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1: 说一个重量级嘉宾来了，
2: 嗨，
1: 我的妈呀，
2: 不能夹嗓子是吧？我今天要保护嗓子，我可以少讲点话吗？因为毕竟有一天的活动，
1: 把话筒拉掉了，现在。
2: 好的，那我就这个心理上这个支持着你们，我去睡死了，
1: 是吧？来，下面我们全程直播万月的鼾声啊，嘘，我打了鼾声给我爸呀。
2: 挂耳机。
1: 来，路况信息啊，这个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来看几个道路信息。今天这个点居然堵车了。
2: 来先说这个啊，感谢搬家拉货说清流路出城还没上桥呢就堵得很了。
1: 为什么呀？不是孩子不上学了吗？规范用地用信，及时行。谢谢。清流桥出城方向在
2: 过了可变车道，
1: 对
2: 对吧？
1: 在那个大成国际往前走。
2: 那现在这会儿的可变车道就是全直行啦，没有。
1: 对，以前好像听众说的就是变直行。
2: 就变过以后就没再变回去了。
1: 差不多吧。
2: 那这个可以取消了。
1: 对。你给扒掉了。
2: 小北洋说：“不带你家呢，怎么好一下子来个玩个大变货人？这哪个是？没有事，我一回功夫还得走。
1: 对，
2: 然后有可能就再来，好吧？
1: 你就别来了吧。”这个清流桥出城方向呢，从罗大庄的路口一直堵到了清流桥上桥口。
2: 这个肯定跟孩子上学没关系了。今天应该是没什么的，到明天可能会有拥堵，因为明天孩子们陆陆续续去拿这个成绩报告单。
1: 陆陆续续不会堵，不堵
2: 啊，讲的也是、
1: 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这拉过又走了，
2: 是吧？不，是，比如说9:30到11:30接那种，但是至少早高峰不会堵了。
1: 小事情，
2: 对，
1: 来平平淡淡说，清流桥出城方向从烟厂堵到清流公园了。我的乖，这么堵啊！
2: 那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叫什么来着？油价下调了，大家原本不开车的都开了，是吗？
1: 油价这个还有一次暴跌啊，各位。
2: 是的，
1: 是跌到之前水平了吧？差不多
2: 没有吧，
1: 差不多。
2: 之前是7块多啊。
1: 这天
2: 8块出头啊，
1: 差不多，这次差不多。
2: 那挺好的啊。艾米说这个小姐姐怪美的，就是她的做法不怎么美丽，就喜欢走机动车道还不戴头盔。
1: 头盔
2: 没戴，这肯定没戴。
1: 万一是那种隐藏式的，
2: 哇，黑色的是吧？
1: 那天我看一个大哥也是的，头盔，我要没戴头盔，我一看啊，鸭舌帽啊。
2: 鸭舌帽他也不是
1: 头盔、鸭舌帽头盔
2: 是那种造型的是吧那倒罢了，
1: 还有顶个西瓜在头上的
2: 有顶个锅的，
1: 对，锅也是头盔啊。
2: 对啊，你们不喜欢背锅，你们喜欢顶锅，
1: 叫盔锅盔。
2: 对，
1: 说一大一早上听到外面声音真好听
2: 啊。谢谢，我难得好听一下。
1: 来啊，这个坤哥撤回什么东西啊，
2: 不知道。
1: 来，感谢豆豆哥啊，说104国道这个往滁州方向三关那个路段呢有灾破沥青，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如果没有加塞抢道的话，
2: 有序通行的话其实也很快，
1: 但是
2: 后面点点点吧。
1: 话又说回来，有一个表情包很适合兄弟你。
2: 什么？
1: 一个转弯动表情。
2: 就是
1: 来，
2: 话又说回来是吧？
1: 但是话又说回来。
2: 来，小北洋来了，这个繁星又催了吧？
1: 催，哪天不催呢？
2: 真是来了，
3: 来了，打卡，
1: 嘎，
3: 266天。哎，警察怎么就是老胡一个人呢？岳经理。
1: 来了，
2: 我这不来了吗？
3: 我就你一个人在家看家，有点太残忍了。
2: 看家，
3: 不过又跑了。
1: 又不是我，
2: 你又不是爸爸。
3: 这应该问题不大。天气又好，然后小孩又不上学，应该没有什么事。
2: 就是很自然的一段废话。
1: 但是你还上班。
2: 对，孩子上不上学跟我们上班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爱上班。
1: 刚才那个半导体和背景音乐好好听，我的天哪！
2: 确实。说这个原因找到了啊，因为清流路出城方向跟紫薇路那个路中间不是在修下水道吗？
1: 还没好。
2: 不是啊，之前不是讲6月25号好的吗？对吧？
1: 听众说这个建房子扰民有什么渠道可以解决？找物业。然后他说的是在乡下，我看一下。一大早5点钟开始干活，一个吊车搅拌车说5点没倒车的嗡嗡叫，
2: 那是有点过分了。
1: 说刚刚路过的话，警察用喇叭喊，这家人都没理他，
2: 有没有？
1: 大点声啊！
2: 这种是干嘛的？就是基建啊，搞土建的。
1: 搅拌之后呢，把那个用那个叫那个大蚂蚱 吊上去。
2: 那这哪是搞装修的嘞？
1: 还盖楼的这是。
2: 哦，
1: 嗯、
2: 对你这。
1: 您这样的吧，联系联系乡镇的政府。
2: 嗯。
1: 实在不行打12345啊。对吧？嗯，这个市场热线的，
2: 对
1: 吧？
2: 如果一个人打不行，你就多点人打。
1: 因为确实，你这凌晨4:30、5点左右，你就这咣咣咣将响，难受啊！
2: 是啊，
1: 怎么了？万达后面水上乐园在建，昨晚没看清。哎，好像是的，好像是听说是有这东西。
2: 万达后面的
1: 水上乐园，万达夜市附近。
2: 哦哦哦，
1: 就一块空地上弄了一个水上乐园。
2: 哦，
1: 夏天给小孩玩的。
2: 那挺好啊。
1: 说最快哦，因为对对，最近半个月下雨啊。我看、
2: 嗯、
1: 真的我才看了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全是雨啊，各位。
2: 哎呦，我还想这个上午去干活的时候去顺道洗个车了。
1: 啊、今天洗没事儿。
2: 那我神经啊，明天就下雨了。
1: 我祈求也不会下雨，放心好
2: 了。
1: 啊、
2: 你不骑还好。
1: 我昨天洗的车。
2: 啊，哦，有丝了。
1: 我昨天还洗的是海水澡。
2: 谁说银色的耐脏了？哎，怪。怕这一看照脏。
1: 3456。
2: 但是这种暴小雨的，它不一定下哎。
1: 连下8天小雨，好吧，下到7月8号左右。
2: 这样你们拼一拼吧，你们都是洗车。
1: 但是温度高，就是跟螃蟹汗蒸是一样。
2: 哦哦哦，
1: 我这次带好多螃蟹。
2: 日照的螃蟹啊。
1: 我手还搞划伤了。
2: 可是那。
1: 就那个礁石上面的那个。
2: 哦哦 哦。
1: 叫
2: 寄居蟹吗？
1: 不是，礁石上面的那个叫做生蚝壳，跟刀一样，真的。
2: 那个生蚝只有壳没有生蚝、啊、生蚝被你吃了。
1: 跟刀一样。
2: 哦，那是
1: 的，一手一划就跟刀切过的切片是一样的。
2: 那人家哪叫你去搞它的呢、嗯、
1: 我不是逮螃蟹吗？我不翻礁石吗？
2: 哦，
1: 就是各式很神通。有些人专门逮身子，有些人专门逮歪歪。
2: 哦，
1: 叫嘎啦、
2: 嗯、哦，对 对
1: 我差点嘎啦，真是的、
2: 嘎啦。
1: 因为这东西好像听说的是这个什么什么海鲜碰到之后容易引起什么什么什么溶血症是吧？
2: 嗯，
1: 然后这两天我就可能就我突然就不在直播间了。
2: 没事呢，你要打破伤风吧，这个
1: 嘎啦，
2: 万一被狗舔过的那个呢？哦，
1: 狗
2: 下不去啊！
1: 狂犬疫苗是吧？
2: 嗯，对，
1: 应该搞以毒攻毒是吧？
2: 是是是，嗯。
1: 来，感谢0801发的消息啊，谢谢谢谢啊，
2: 嗯。
1: 继续有听众问问题，我看一下什么东西。我刚才说的啊，说的是那个叫做金鱼豪庭对面青流桥旁边有个交警大队是吧？
2: 嗯。
1: 青流桥那边上原来那可以啊，
2: 金鱼豪庭那边可以啊，不就是那个轩尼世家隔壁吗？
1: 金鱼豪庭旁边呢是交警大队三大队，
2: 嗯、
1: 有车架管窗口可以处理违法。
2: 他说上个星期六什么跟大车后面闯的红灯、是吧？啊，没事的，
1: 没
2: 事的，对对。
1: 电话是3161305。
2: 啊，肯定可以的，
1: 就这个东西。
2: 对对，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青楼桥旁边那个以前卖水果的那个什么什么粑干是炫甜炫甜的那个。
2: 哦，开我哥车帮他送货的，就你是驾驶人，
1: 你
2: 开的是别人车，
1: 要帮你哥处理违章。
2: 那谁违章谁去处理，这个红灯似的 对吧啊。
1: 我开车开了10年第一次闯红灯。
2: 还是开别人车。
1: 车跟我们不一样。以后别用他车了好吧。
2: 对啊。
1: 然后呢这个很多听众开始聊这个谢娜的那个演唱会的事情。
2: 嗯。
1: 还有人聊这个其他演唱会的事情。对。谢娜演唱会这个就是好像是被红星这个叫视频，红星那个叫什么新闻吧。
2: 啊，先是那个人民日报，然后新华网，然后这个半月谈，就这个几个，就大家可能不关注媒体的，我觉得关不关注的应该都知道，这几个是央媒当中的天花板，
1: 都能刷到的。
2: 对，人家也没点名道姓，人家就直接说，就是不要现在就是观众也不好糊弄了，意思是不会轻易向流量妥协。就是如果说你在本职工作都没有完成的特别出彩的情况下，还去跨界，不是不能忍受跨界，而是不能忍受这种打着情怀为目的，实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家话讲的就非常那个了。
1: 就说要捞钱，
2: 哎，对，人家就不想给你贴这个标签，但你自己得心里有数。但是即便如此啊，这个跟大家讲，倒不是因为票卖不出去，就是那场票还真的还就是。只要你点进去，它显示确实是售罄的
1: 啊
2: 啊！对，
1: 赵又廷刚开始也是，
2: 哎，但也不排除就是大家都
1: 懂
2: 嘛啊，是是是。然后呢，喜欢他的那波粉丝们，就是或者说喜欢张杰的那波粉丝们，依旧是觉得很遗憾的，
1: 对，
2: 甚至还会说你们管得太宽了，你们家住凯边啊，一个月一卖，一个月一买，关你什么事？
1: 就是，
2: 昨天好像也有车友群里面有人也说
1: 的，
2: 对吧？我实在没忍住，我就回复了一句啊，这个我代表我个人观点，但事实上很难得，我们的观点跟央媒也是同频的，就是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如果说什么人都可以来搞这个市场，那以后那真真正正有才华的想开演唱会有资格开演唱会的，他都你叫人家怎么办呢？
1: 嗯，
2: 对吧，人家可能就是没有这波流量呗，是吧？
1: 你看张韶涵这次全满，
2: 对啊，那人家确实有实力啊，
1: 满
2: 而且据说啊，这个好评如潮啊，说这个张韶涵，且不讲她的妆造符不符合你的审美啊，但是确实人家是花了心思的，没有糊弄，对吧？
1: 据说花了将近不少个亿，
2: 哎，是啊是啊，而且每一首歌，我看每一个切片基本上都衣服都不一样，
1: 没，
2: 对吧？是很好看的，
1: 不少套衣服。

0: 新啦，对吧？
1: 换衣服都累死了。
0: 而且人家全程也是全开卖唱，那个阿刁，然后有青岛的朋友就不开心了，
1: 对，
0: 说我从头等到尾等阿刁，没想到在滁州等到了。
1: 哎呦，
0: 就是在青岛他们没有唱，哎。
1: 我以为阿刁了，你说阿刁也能开演唱会，但是确实开过，他开的是那种就是粉丝见面会，他不算演唱会
0: 啊。说这个白鹿十周年就是粉丝见面会，不也是那么票价还被黄牛炒到了一两万？
1: 哇，真好！
0: 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白鹿是谁，然后搜了一下，哦。嗯，
1: 然后呢？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现在的北京演唱会取消了，
0: 目前取消了，
1: 这个主办方将会退全额退款。
0: 哎，我在想，他是北京站取消，有没有可能？因为毕竟，
1: 既然有一个取消的。
0: 后面应该
1: 就会知道怎么操作了。
0: 对，你看如风过境点评的很对啊，说央媒不都发文批评了吗？意思说就是没那个水平，还猛啊！
1: 央媒感觉又出了一个滁州人。现在取消了呀。
0: 啊，对对对，
1: 说是人是鬼唱演唱会啊，
0: 对对对，
1: 钱都不好挣啊。
0: 说实话，你凭本事挣钱，我们愿意给，对吧？这是市场行为。但是像你这样，就是我们还是精进自己的专业吧。
1: 他说没本事开演唱会就别开，被骂就受的。
0: 哎哎，
1: 有道理，
0: 对对对。还有总有人说啊，怎么老是放大去看？不是，他是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其实是有引导性的，
1: 哎、
0: 对吧？
1: 大葡萄说，那岳云鹏演唱会，我觉得应该也取消。
0: 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小岳岳的演唱会
1: 没有人抵制啊。
0: 对，他说唱的什么各方面也还好，哎、而且他的票价也比较正常
1: 哎。你没人抵的呀？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他这个演唱会是投诉了呀。
0: 而且他也确实是太自己作了。你明明一开始说我就圆梦的，你圆完梦之后怎么就搞巡回了呢？
1: 这梦没圆吗？估计就不够圆
0: 啊。我是不是
1: 讲究的是圆？
0: 我说了我圆了，但是我没有说我圆几圈啊。
1: 就是呢，
0: 对吧？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
1: 来就可以，
0: 天天的哦哦哦。
1: 什么
0: 啊？什么呀？
1: 连对，我这个张韶涵演唱会，我是刚才你没来之前我也说了
0: 啊。
1: 有些这个小红书、啊、
0: 硬黑
1: 是
0: 吧？
1: 啊，说什么啊？不给带矿泉水进去？
0: 不，哪家演唱会都不给带，
1: 机场都让你喝一口。
0: 到今了，怎么？
1: 下面有人评论了，说你是不是没看过演唱会？
0: 对，
1: 下面一群哈哈哈哈哈哈。
0: 就是我知道我很冒昧，但是我真的冒昧了。就是如果说您这是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看演唱会，就算了。但是你好歹查一查演唱会的规矩，
1: 好吧？
0: 对不对啊？
1: 好，我们继续啊。这个什么？什么？
0: 干嘛老拍我？
1: 哦，有人在拍小伟阳
0: 啊，
1: 揉压揉压在群里面老拍小伟阳
0: 啊啊，
1: 走学两杆，走啊，真的。
0: 对我有意见可以直说嘛，反正我又不改，可你为什么老憋坏了？这什么？
1: 头盔，
0: 这
1: 个头盔是一个视频，你估计没看过。
0: 嗯，
1: 一个大哥看前面有警察，把自己的前，电动车前面的铲泥瓦拆下来之后顶头上，警察从警察面前招摇撞骗过去了。
0: 高手在人间，
1: 你别说，这确实是头盔，
0: 乍看是挺像的。
1: 他就看警察之后把前面那个瓦掰下来、
0: 哦、
1: 往头一戴，嗯，
0: 小伙子你劲还怪大的哈。
1: 80%是个段子，但是
0: 啊，我知道，
1: 以警察做背景，
0: 因为你看他发的是某迪电动车的号、嗯，对吧？
1: 是段子啊。
0: 来，南京路快到扬子小学门口，路中间有一个像盆还是缸的东西
1: 啊，
0: 在路中间，郭德纲，
1: 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来，耿哥，回到耿哥，
0: 耿哥有点远，不在耿哥的势力范围，哪位助手的，给他弄一边去吧啊，
1: 扬子路小学门口，
0: 哦、
1: 南京路上面啊，盆缸，
0: 对，
1: 茶缸，
0: 来，宝哥说清流桥出城左转弯可以人工，啊？
1: 啊，处理违章是吧？
0: 啊，就自己，哦哦，老的三大队，哎、我知道哎，可以人工是吗？可以人工
1: 处理违章，
0: 哦哦哦，
1: 也可以系统处理违章，
0: 哦，
1: 人工和机器都有，
0: 哦，像他这种估计得人工了吧，因为他开的又不是自个儿车，
1: 对，人工嘛，
0: 对吧？
1: 系统要就手机就可以了，
0: 手机它不是自个儿车可以
1: 吗？不是，我想手机
0: 啊，对，是啊，
1: 叫123可以，
0: 123就行，不用到现场啊。
1: 您这个是必须要人工，
0: 对，您只能人工了，
1: 我有发言权，
0: 对。
1: 还是那个代驾司机，我也18年没有闯过红灯哎，
0: 怪谁呢？
1: 这么看你车就闯红灯了？我说刚昨晚我车有记录仪，
0: 嗯，对，
1: 昨晚你讲的一句话都是作为陈堂证供，
0: 是，
1: 你说大哥这个掉头要等红灯的，我开了是20多年，我都没等过。
0: 哎，那他为什么之前开20多年都没事呢？
1: 可能
0: 是人家没找他要吗？
1: 叫幸存者偏差。
0: 哎，对。就跟那个叫什么来着，在非高峰期啊、在高峰期时段走那个
1: 南京长江大桥，
0: 不也是说了啊？不可能，我都走一半倒回了，我一次没拍过。
1: 哇哦，哇哦，加油哦，
0: 对，加油哦，
1: 一个叫拥抱的听众哦，嗯，走了宋城那个叫单行道，
0: 单行道
1: 走了五次被拍了三次哦，
0: 五次才拍三次，他这个概率有点高嘞，
1: 高嘞，
0: 其实有点高了，不是五才三哦，是五都三了。
1: 我在天堂路当年不给掉头的时候，嗯，掉了不知道多少次，
0: 你不是被拍一次吗？
1: 三次
0: 啊，被拍，你也算屡教不改了，真的是啊。
1: 老万上次去新疆去独孤公路没有？嗯，
0: 去了，但是我们只能跑半程，因为再跑全程的话，那就拐到就对，就不是回乌鲁木齐了。我们头一天是封路的，后一天封没封我不知道。哦，后一天真封了，后天下雪。啊，下雪。
1: 你们头一天封的，
0: 头一天封的，
1: 后一天封的。
0: 其实是我们
1: 中间那天没封。
0: 对，就我们去的时候没封。我们当时看了，要封就不走嘛。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打电话给你们摇人的。
0: 谢谢你啊，你这摇人没有用，得摇天。
1: 专门跟你这个，我说我打电话给上面的。哇。初中你需要下雨，跟我说一声，你要明天下雨。对啊。
0: 呸！老胡说，我可是上面有人的，跟你说。
1: 但是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金价的行情。
0: 哎，对了，这个我们真有人，那是我们的信达典当啊。
1: 没错没错，
0: 专注于帮大家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
1: 哎，汽车、房产、黄金，这到我们这儿去可以变成现金，
0: 哎，
1: 周期用钱。你说我的汽车、房产、黄金我不想卖啊，我只想抵押，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帮你存着。
0: 对，就是有朝一日你要是复苏了，你还可以把它给弄回来。
1: 可能不要有朝一日，各位兄弟，你们就几天时间就过去了一个，
0: 哎，就过个桥嘛，
1: 过个桥结束。
0: 对
1: 啊，把东西弄出来救个急。
0: 是。
1: 另外呢，你们说呢？我想家里面的手项链啊、黄金啊、手镯呀，这个像20多克、30多克的，想换一点。
0: 更好看的
1: 首饰戴一戴，
0: 可不可以？
1: 信达珠宝小程序搜一下，好吧，里面有100多万款货，
0: 是的，
1: 估计不止喽。
0: 嗯，对，而且它不断在更新当中，对吧？
1: 而且你订购之后呢，迅速就发出周来了。
0: 嗯，
1: 信达还有燕京仪帮您去一眼放心无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信达说，那你怕买到假的话是什么？我们这儿7天无理由退换，终身包回收。
0: 哎，包回收，就从他那儿出的，从他那儿再还回去都没问题啊。1823说，是那个演戏的白鹿，是。他还会唱歌吗？还开演唱会吗？我看了他不少剧，我不知道他会唱歌。
1: 等会儿再
0: 讲
1: 吧。
0: 跨界啊，
1: 信达电脑电话号码记一下啊，24小时服务电话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来8:24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早，我是万月啊，来看看全招吴彦祖的信息。
0: 对，我看一下。好的，彦祖，谢谢彦祖。
2: 陆花，祝您快乐走的往南京方向。这个与福州南角经济开发区交叉路口这里，中间这条道啊，在修路。
1: OK， 收到。
0: 谢谢，
2: 放慢一点。
0: 好的，
1: 好的。
0: 刚才看个信息。有点意思啊。
1: 嗯，等一下我们先说，我们再看这个路况再看一眼。
0: 这是属于是修路、
1: 放了锥马。哦，要么把坑坑洼洼填平。
0: 这个是中间一股
1: 像吧、
0: 这边也不好走吧。哦，这边左拐道没人走。
1: 嗯，
0: 对。然后呢，中间车道就站着，反正现在目前呢只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了。
1: 是的、
0: 往那边方向。与南滁州什么南桥经开区交路口是吧，大雄食品城是吧。点面子，
1: 是是是，那有空调吗？有的吧，
0: 那边有吧。
1: 啊、但是好多地方没有啊。我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很真的是。
0: 这个新闻，我说实话，我不能理解，是发达国家。
1: 是啊，我们所以说之前就是感谢一零啊等等啊、让我们对于发达国家有那么浓厚的滤镜。
0: 对。
1: 但是随着这几年，应该讲确切讲是这几年，
0: 滤镜跌碎了已经，
1: 碎一地，对吧？什么包括那什么所谓的埃菲尔铁塔等等等等啊，对，真的。真的最先让我跌碎滤镜的是韩国嘛，因为它又小、其实又穷，然后好看的，对，所谓的打卡圣地可能连就我们家村头的那个差不多。
0: 你想说还不如村头的
1: 啊？对，但是韩国这样我们能接受，因为它毕竟也小嘛，对吧？然后
0: 弹丸之地。
1: 对，但是你看像这种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发达国家，而且是浪漫之，
0: 而且是五常啊。
1: 对啊，什么法国
0: 法国。
1: 对，但是到现在也有一些人在质疑、说哎呀我知道嘞，什么外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就我们好，这种阴阳怪气的论调、哎对、我说实话，你要么跪久了要么站起来呢、活动活动筋骨。
0: 新闻标题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法国过去五日死亡人数飙升，医院紧急下单3万台空调。
1: 而且我昨天看到的是什么知道吗？是美的空调、我当时就转发给了我老公，我说你看你的远东家真厉害、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安装空调包括外机和内机有一系列特别苛刻的条件，然后美的呢就是量身定制、就是你说啊、你里面主机得占多少、外面不能有悬挂在外面的外机、否则你要找哪个哪个部门去报批、于是乎它这个东西是可移动的、就是半个在外面半个在里边。
0: 哦，懂了。
1: 我看到我都笑肚子疼，我说，然后就看有很多的、
0: 移动式的
1: 啊，对，然后底下很多人说，哎，我们家农村都不这样用，哎，
0: 你讲对了，
1: 对，
0: 当年我好像在哪一个乡下一个小小土菜馆，一般一般的，
1: 嗯，是啊是啊，所以你确实是呢，大家不用质疑，那有些它可能发达程度不一样嘛，那有些豪宅，
0: 仅仅发达浪漫去了，
1: 嗯，对，它肯定该有的有，
0: 但最近有个问题。
1: 普通百姓肯定是没有的，
0: 那边好像是黑人人种快占一半了吧？
1: 你还讲了，现在印度也有很多的人就涌入咱们中国嘛，这个确实，大家要谨慎。
0: 印度希望这个国家能管一管
1: 啊！是是是，
0: 加拿大那边已经是沙滩都不能登人了，踩一脚都是屎。
1: 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你是正常的来，比如说你来留学啊，或者说你来研讨啊、工作啊，都是。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0: 对，
1: 就是专门帮你办假证，就是让你觉得啊，我是来到你们哪块哪块参会的，或者说我是什么的什么外来引进人才，我来干嘛干嘛的。
0: 留下来以后
1: 假证，然后留下来以后依托恩，就是真的是一人得道，对，鸡犬升天、全家恨不得他家狗都带过来。
0: 你讲对了，
1: 对，真的是这有点夸张了啊、但是这个是也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0: 就等于说往优的地方走吧，这也是人的一种物种的迁移
1: 啊，
0: 但是
1: 对对对，
0: 你也过分了，
1: 是是是是、
0: 你到别的国家去你不能喧宾夺主啊，
1: 而且他们干嘛呢、因为他们对于生活的这个物质要求特别低
0: 特别低，
1: 可能打个比方，我们要找个工作的话至少3-4千，
0: 3000吧，
1: 然后还得五险一金吧，
0: 印度来了，
1: 对他们来讲
0: 我什么都不要，你给我1000啊，600
1: 你怎么搞？你本身我们说实话，我们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应届生，对吧？你这个本身找工作都困难了，你不能讲我们把平白无故的岗位，但是他资本是这样子的。
0: 这个希望呢，这个就是他人种过来、
1: 放心吧，相关部门已经开始了，
0: 很多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希望这个管一管，
1: 对，包括不卫生，
0: 这太脏了。
1: 他们已经开始在各个景区里面去洗澡，我的妈嘞，我真受不了。
0: 是景区了，
1: 是
0: 有一个印度人，是国外某一个什么 ins 的博主，
1: 他还博主、
0: 他发现了沈阳洗浴文化非常的舒服，
1: 完了，
0: 那个澡堂子都不敢进人了，你知道吗？
1: 我的天，要我也不敢进，
0: 全是大肠杆菌啊！
1: 我说实话，我们没有任何种族和民族歧视的意思啊，我们绝对不歧视外来有人，但前提条件是他是有，
0: 对你。得当有啊！
1: 哎、啊，对对对，你 你到一个地方，你要尊重一个地方的习俗吧。
0: 大哥以前出境的时候，脸上黑黢黢，有点
1: 现在白了是吗？
0: 去沈阳那天晚上发视频，怪个好看多了，
1: 泡发了，真是
0: 毛发都洗干净了。那这些脏东西去哪的呢？
1: 因为他们确实是
0: 全在澡堂里面。
1: 我最怕的是他们随时随地的啊，你懂的，因为他们就。
0: 但是中国就这个印度文化，
1: 对，蛮可怕的。
0: 不说吗？印度把母亲就是恒河当母亲河嘛，确实吃喝拉撒

0: 都会管的。
1: 对，他们对待母亲河的态度跟我们对待母亲河的态度、那可不是一个态度、
0: 人家就是吃喝拉撒。
1: 对对对对、所以我
0: 死了也进去。
1: 我们不理解，我们尊重，但是我们尊重你们的同时，前提条件你们得尊重我们啊。
0: 他不知道什么叫尊重。
1: 哦哦好。哎，我的妈哟，大清都亡了这么多年了。老文，以后你家先生不要喊老公哦。
0: 那喊什么？
1: 老公在古代是太监的意思，你得叫先生。我的妈嘞，
0: 古代也没喊老公是太监啊。
1: 嗯，古代有没有可能是老公公？我不喊老公，喊什么呢？我喊孩子他爸。贱内啊，贱内一般是男的叫女的的。那就他喊我贱内，我喊他贱人吧。
0: 你喊他扛把子。哦，不对不对，不是叫什么家、家主子。
1: 哎呦，这个家谁是主？喊他没点素吗？
0: 然后呢，这个
1: 那喊他
0: 老万是主。
1: 啊，对，那喊他喊什么呢？
0: 我看一下，
1: 这娃他爸。
0: 喊名字可能不太好啊。
1: 我们是基本上在家是喊名字的。
0: 喊名字。
1: 对，但我总不能在节目里面喊我们家老公名字，对吧？很奇怪啊。
0: 来，冰湖的季风先生发了一个，应该是城西水库的水吧？
1: 水位确实是上来了，
0: 上来一点点了，
1: 上来了，上来了。
0: 感觉到
1: 大水缸基本上可以了，
0: 上不少嘞，
1: 上不少嘞。以前这全是地，是能看到的呀，
0: 对对对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稳住啊，稳住。后面就不需要了。我说实话，七八月份可架不住再来一场那么大的了。
0: 你要是真下的话，你就逮神水库一个地方下。
1: 对，要不然我要么再去一趟新疆。
0: 呸！听说东北这边已经禁止他们去西域文化中心是吧？那就好了，那就好了。
1: 你怕的就是我怕的。对，冒个泡，然后飘上来，哎呀，
0: 真怕，
1: 是我们是真怕，对。
0: 加拿大那边海滩都没人去了，已经。
1: 而且说实话，就是带军，真的，因为这个习俗不同，确实是这样的。而且
0: 脏啊！
1: 对我们这边，尤其是比如说易感人群，他不一定能架得住。就人家一直那么多年都这样生活的，他可以平安无事。但是我们中国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不一定能承受得了。确实是的，是的啊，
0: 太脏。
1: 还好没有想到咱们这边来，对吧？
0: 听说是那个韩国里边也去了不少
1: 啊，韩国到上海的多。对。
0: 不过韩国那个去印度人去的比较多
1: 啊，那肯定啊。
0: 还有哪地方？还有加拿大是最大的，
1: 就是因为。那些已经开始关门了，
0: 还有澳大利亚也是，
1: 然后他们发现还是中国好，中国又大，
0: 好多日本人的印度人去泰国了，
1: 中国又友好，
0: 泰国那边沙滩也不能登人了，
1: 妈嘞，
0: 你走两步踩到东西，奥利给是多难受的事情。好吧，我们还是讲健康东西啊。
1: 好的，
0: 对，来推荐各位一下啊，这个周末去哪玩？去狼牙山飞跃丛林和狼牙山森林漂流双王牌，
1: 水陆双栖，对吧？
0: 对
1: 啊，这个戏水狼牙山漂流或者是挑战丛林飞跃都可以。当然了，我们可以都选。
0: 你玩完这个丛林飘跃以后，玩完这个叫这个
1: 先去穿越吧，再去漂流，我觉得好一点。
0: 我觉得，对，
1: 对吧？那肯定的，那穿藏啦，搞这个搞那个的，然后去漂一下，然后回来再洗干净，
0: 对吧？
1: 对，
0: 一条龙服务
1: 是的，挺好的啊。
0: 然后呢，抖音去搜一下，现在价格也很便宜，因为现在是六月份啊，等到七月份就不好讲了，各位啊。
1: 对对对。
0: 而且狼牙山据说还做了一个大型夜市啊，这个夏天夜市又在狼牙山那个
1: 东
0: 大门又开始了，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滁州创意装饰集团呢，我昨天问一下，139家的门店，全中国啊。直营的装饰公司也就那么几家，
1: 天哪，
0: 创意算其中一家，
1: 很有实力了。
0: 139个公司在全中国各地遍地开花，
1: 对
0: 啊，你懂的意思。
1: 所以说你哪怕你单独去的，你的这个单人其实就是等于全国范围内的团购，
0: 统一帮你砍价了。
1: 对的
0: 啊，他这次做了一个活动政策，叫做超低性价比全新产品61，就是说年终大促吧。对，软装、柜体、家电、家具。全部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
1: 哎，
0: 有10000平米的装潢公司材料展厅够您慢慢挑选，
1: 让您慢慢选啊。然后记住了，在所有的优惠都享受的情况下，1054车友呢是额外的帮你家的乳胶漆升级为全屋的艺术漆的
0: 啊。对，
1: 好吧，
0: 电话记一下啊，0550259599，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楼和2楼，非常好找。
1: 好的，
0: 海尔电器这个活动应该快结束了吧？
1: 对，我看群里面也蛮热闹的，大家也不要着急，他这个排单有一个过程啊，
0: 因为这个人特别多。
1: 对对对。
0: 但是最近呢，需要买家用电器的，趁这两天天气不热，抓紧时间买。
1: 是。
0: 空调总要买的，你不买，我不买，法国就买走了。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讲已经搞到800美金了。
0: 你讲的吗？
1: 我的乖乖，
0: 在我们中国才999人民币，
1: 我们还有国补、省补，这个补那个补，以旧换新，
0: 八百美金啊！一看，
1: 是是是，
0: 哎，现在目前此时干这个有没有搞？
1: 来不及了。
0: 来，各位，海尔空调啊，品牌的啊，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对开门的海尔的双开门冰箱 1699，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

0: 999，海尔75寸的巨屏的液晶电视机2599，都是国补、市补加省补加上以旧换新政策优惠完之后的到手价格。
1: 对，而且呢，你要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还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延保一年，
0: 哎、
1: 对吧？啊，这是单独给你的，
0: 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咨询35650883565088，35650088，地址在滁州市以前的两个弘扬家居。
1: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是一个叫环滁，一个叫世贸家居。
1: 嗯，对，
0: 这个一南一北啊，一中一南啊。
1: 对，
0: 有需要的话到门口找海尔卡萨帝就可以了。
1: 好的，来老开。
0: 那首歌是什么？张杰的歌是吧？
1: 嗯，对。
0: 忘心安，再放首张杰的歌可能有点不太礼貌了。
1: 那你放谢娜的会更不礼貌呢？
0: 那不放什么歌？
1: 巴拉巴拉咪。
0: 不推荐开演唱会了，我们也不放那歌。他就这首歌吗？许个愿吧。
1: 哦，对对对对，
0: 就两首歌。
1: 对，
0: 还有什么歌能讲出来的吗？
1: 算他的原创的那真没什么。
0: 没有、啊。
1: 但是他可以翻别人的歌啊，他翻他老公的歌，会告侵权吗？不管她老公的歌难唱，她唱不上去，
0: 她老公也不至于打她吧？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对，
1: 夫妻恩爱我们是乐意见的，对吧？
0: 蒲公英的约定嘛，送给各位。周杰伦不是在英才鸟巢开演唱会的吗？
1: 对啊。
0: 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这两种毒素直接的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
7: 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8: 这片话就我第一次仔细听
9: 啊。
8: 醉翁亭上醒来，
9: 对啊，
8: 不是保安就是欧阳修。
9: 欧公，也可以是欧梅，对吧？欧梅是啊，
8: 我
9: 伸个懒腰，对。
8: 谁能在醉翁亭上醒来呢？对吧？
9: 挺好的吗？这是一种意境。
8: 亭子上面醒来
9: 啊，那鸟啊，啊，真是的，鸟嘛，对吧？嗯，一睁眼，
8: 鸟之乐而人之乐。OK 啊，
9: 来老开啊，盲猜有活干啊，
8: 看一下。
10: 考证万一，周一得
9: 有粉了，
8: 开心。
10: 报个路况啊，
9: 嗯。
10: 从担子出来上竹林快通，进红五路，上黄伟路，进入这个兴隆路，现在在金鹏珠光这边。
8: 哎，金鹏珠
10: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8: ！OK， 谢谢您，
10: 经营单位了，好像要干活喽，
8: 加油！
10: 要加紧干啊！
8: 为什么？
9: 为什么呢？
10: 几头酒
8: 啊？
9: 什么酒？
8: 几头酒？
9: 哦，就是干完了就有酒喝，是这个意思？
8: 什么叫几头酒？
9: 就是甲方要请他喝，乙方要请他喝，
8: 哦，
9: 然后这个小老弟要请他喝，然后小工头的要请他喝，
8: 这不是梅巴顿吗？
9: 然后对
8: 啊，
9: 梅老板都没有你酒多，
8: 是吗？你找别人给别人介绍个女朋友，最后结婚了，你是媒人呐？
9: 那不得吃一辈子啊？
8: 梅巴顿呐，
9: 好厉害，好厉害啊！
8: 好，我们来聊聊这个活动政策啊。
9: 嗯，
8: 来，各位听众啊，最近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啊。怪活动力度来了，
9: 没
8: 错啊，这次活动说实话真的相当之哇塞，而且还有我们的冠
9: 名
8: 声
9: 了。这一次呢，是由茶派冠名的
8: 《
9: 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的活动。
8: 派就是
9: 3.14
8: 的派，
9: 哎，对，它是整个欢乐会持续到暑假的，好吧？
8: 暑假白天晚上超长时长可以玩，
9: 嗯，
8: 而且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有沉浸的 NPC 互动的剧情，而且还可以通关，可以获得活动的银票。
9: 您可以去兑换什么徽章啊、企鹅毛绒玩具啊、海洋捏捏乐等等等等等等。
8: 哎，真好。
9: 除了这个 NPC 互动之外，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的剧情舞台，也会精彩上。
8: 派你当海王。
9: 咦，
8: 就你去当海王，
9: 要不你当个海龟汤吧，哈，
8: 海龟汤，
9: 嗯，对。
8: 然后那个还有各种各样 CV 的海王，
9: 还有升级剧目了，叫《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
8: 对，有希望买票的话很简单啊，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的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带来加倍的下游玩幸福感。
9: 感谢茶派啊，这也算是慧眼独具了，对不对、啊？
8: 茶派好喝，
9: 嗯，
8: 就那个茉莉这个
9: 奶绿。
8: 茉莉茶是吧？
9: 茉莉茶，茉莉清
8: 茶，
9: 对，茉莉清茶。
8: 茶派有很多一种口味，
9: 是的，
8: 乌龙啊，蜜桃乌龙啊。
9: 哦，对，我觉得蜜桃乌龙好喝一点。
8: 一个听众拍辆车说，感觉这个电动车在骂我。
9: 怎么讲呢？
8: 这电动车名字叫立马电动车。
9: 你怎么能这么讲呢？有一首歌里面不有这句吗？我立马千山来，我立马千。
8: 你怎么骂人呢？
9: 立马千，真有这首歌啊？
8: 知道。
9: 听风唱这天来，怎么是骂人呢？真是的，果然心脏看什么都脏。
8: 说 哎，小伙子，你什么车？你吧。
9: 你这个不是告诉我们学好普通话是多么重要。
8: 对，
9: 你不能把力读成你，他就不会觉得骂人。
8: 方言就没办法了。
9: 方言也讷了不分啊。
8: 小伙子，什么车？你。那个雷佳音那个电影你看过吗？
9: 什么电影？哎呀，对，
8: 多呢。
9: 这个算杂牌吗？还算？我觉得挺杂的，对吧？
8: 还有那个格林豪泰，我觉得是。
9: 格林豪泰不是酒店吗？哦，也有电
8: 动
9: 车，对对对。哎呦，我的天！
8: 有点意思
9: 啊！这个没有人告什么商标权，
8: 会不会就是他们这个酒店不太好干，然后这么干？
9: 也有可能哦。
8: 哎，所以啊，
9: 你真闲得慌呀！
8: 来，立马电动车是吧？
9: 啊，立马。
8: 立马电
9: 啊，真有！我的天、啊，
8: 肯定有啊！这个
9: 哦，
8: 当年我们的七匹狼也有电动车，也有的。
9: 那他有官网吗？他
8: 官网肯定是官网，几百块钱就能搞定。啊，有啊，
9: 估计会便宜的。
8: 嗯，
9: 14000啊！哦，吓我一跳！哦，这不是立马，哦，你搜立马，但出来是别的牌子，
8: 还有叫七彩马，
9: 哦，还是河南的嘞，河南那牌子，
8: 也能上，
9: 哦，好吧。发现那个就是老头乐，好像山东的多。
8: 2003年，集电动车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一体的大型集团化高科技技术企业，
9: 旗下拥有浙江、河南、河北等七大生产商，可以。
8: 一般官网都会写那么好看
9: 啊，那必须的，官网都不好看，你哪有那个呢？
8: 我们又第一次听到说
9: 还有股票代码
8: 上市了呀！
9: 我的妈呀！所以你看，
8: 不好意思，我是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我
9: 太孤陋寡闻了，只能这么讲。
8: 我来搜一下那个七匹狼，是这个骑啊？
9: 嗯，对，
8: 匹是
9: 一匹马，两匹马的马。
8: 这什么马？
9: 狼啊？真有啊？没有？
8: 有
9: 哦，也有哎，还旗舰店呢！我的天啊，
8: 搜不到
9: 啊，搜不到，那应该是没有了。
8: 七匹狼，雷神高端，2016年
9: 是差不多，可不就是那个时代的吗？
8: 嗯，是的，是的。
9: 哎呦，我的天哪！
8: 七匹狼。
9: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8: 来
9: 选择靠谱一点的。
8: 七匹狼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销售电动四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二轮车、电动车、自行车。
9: 好吧，就这个还在
8: 当年是这个我们代理我们单位的传媒公司
9: 曾经也代理过的一款，
8: 代理过一时候卖过一段时间。
9: 对对对，
8: 现在估计都废了吧。
9: 那时候卖多少钱啊？
8: 1000多、2000多、3000多吧。
9: 哦，那贵倒不贵。
8: 那时候就这个价格。
9: 哦，那时候其他牌子也就这样是吧？
8: 就差不多，其他雅迪那时候价格也差不多。
9: 哦，
8: 所以这个价格卖贵了，你知道吧？
9: 那不会，
8: 雅迪才卖哦，那时候贵，高帅贵。
9: 我就没有概念，我对电动车没有概念。
8: 当年贵。
9: 就现在正常的电动车多少钱啊？2000-3000。
8: 1000大几，2000多、3000多、
9: 4000多的也还有，
8: 6000多、8000多、1000-2000多。
9: 哇，你报数的是吧？
8: 这都有，这个现在价格
9: 很，明白，
8: 很稀奇古怪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9: 那别，这兴趣我建议你不要那么有兴趣。
8: 买电动车，
9: 靠谱的，找靠谱的，至少要找有售后的吧，对吧？这最起码的嘛。
8: 昨天有个小姐姐发了老头乐，给她增光了
9: 啊？怎么了？
8: 上场演唱会增300。
9: 什么意思啊？
8: 来回拉客，
9: 真假的？
8: 对，他自己发抖音的，小姐姐发的。
9: 哇，你小心哦，你马上人家艾特了运管，能找你麻烦，跟你讲。
8: 没证据了。
9: 没证据，你抖音不是证据吗？
8: 啊，我这发的完的。
9: 哦，那行，之前也有好多不是这么有什么智驾全程睡觉的，然后自己拍嘚瑟的，不是被举报了吗？
8: 发的完的。
9: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抱着小孩开车的，然后旁边的副驾驶还嘚瑟，啊，那么小的小朋友都会开车了，好棒！然后来摇了交警，交警找他了。
8: 发的完
9: 的。就是希望你们啊，对，我还是喜欢你们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就是无知挺可怕的，真的。
8: 你讲对了，
9: 对吧？
8: 你听众问说，滁州市今天有没有逢集的？我说，我说狗市啊，我靠，今天礼拜一啊。来，我发给你了。今天是我看看初几啊？初15是吧？逢五的是沙河，逢猪龙。然后呢，在你要去蓝的话，就是蓝线逢集的是5号有。
9: 哎，我一直不懂这个逢五是逢
8: 五，只要是五，
9: 农历的五，
8: 对，
9: 不是
8: 15、5、5
9: 就初五、15、25，
8: 对对都五，
9: 对吧？不是什么5号，
8: 啊，不是
9: 15号那个，
8: 因为你找不到10几号以后。
9: 哦，明白了。
8: 过去农历都是逢单数。
9: 好的好的，
8: 然后呢，你要去全交的话，你逢五的话，全交不多，马场张辉。正月15是3塔4，那其实全交圈真不多。然后呢，这个初5的话，桥头三关三界、苏巷潘村、明光的啊。
9: 不是大柳什么的逢集的还蛮频繁的吧？
8: 不，都是3天。
9: 哦，3天，
8: 都是
9: 一个月3个。
8: 对，大柳是369，
9: 一周3天啊？
8: 不是，
9: 还是一个月啊？
8: 农历。
9: 哦，农历。
8: 3、13、23。
9: 哦。
8: 四 十四、二十四。
9: 哦，那也还好，
8: 这样
9: 对吧？那一个月也有好几次呢。
8: 好几次，对。嗯，毕竟饿三天就吃饿了、
9: 啊。也快赶上咱们狗市的频次了，每月一次嘛，啊，每周一次嘛。
8: 每周一次，小狗啊。
9: 嗯
8: 啊。哦，是昨天晚上是在晃是吧？嗯 ，OK， 嗯。
9: 啊，对不起，我没感觉到啊。四川
8: 宜宾一切 OK 啊。
9: 说实话，那边的居民确实，小镇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8: 目前没看到什么新闻，说明问题不是很大。
9: 是啊，来，这位朋友首先说，龙盘大道和凤阳路交叉口西往东，绿灯还有四五秒，突然变红，刚刚也不晓得会不会被拍哎。如果是信号灯临时的这种故障，
8: 四五秒突然变红。
9: 但是就
8: 你容易
9: 怎么讲？对，确实是的。你要么就是一秒都不读，
8: 你五秒钟我肯定冲啊。
9: 对，
8: 你三秒两秒我不冲了，你五秒钟我包冲的。
9: 对，
8: 我油门一踩，我挂档一挂，红灯了，我再不行。
9: 那你要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你千万别急刹。
8: 对，我要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9: 你过不过去你都得过去。
8: 好吧，还是聊点专家的吧，
9: 对，
8: 来万华装饰，各位啊，推荐各位装修一下。万华装饰呢，主打的是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
9: 哎，让您家花同样的钱呢，比别人高出两个档次。好装修选万华，地址呢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8: 没错，
9: 好吧啊，
8: 电话记一下啊。
9: 33005983。
8: 33005983，他们家现在目前这个升级了餐厅。中午头去看装饰的话，多半还有人吃的
9: 啊。讲了，他讲了，就你只要来看装修的，你中午头了，你给我们来吃两口没问题，欢迎。
8: 而且他们家准备做个活动政策，就是帮各位去挑选礼盒，比如说坚果礼或者水果礼。
9: 啊、对，到店。
8: 你到我们店来一次，
9: 哎，
8: 第一次没定下来，第二次来了吧，再送你一份。
9: 没错，然后
8: 第二次还没定下来，到我们店第三次，比如第二次定下来了，
9: 你怎么好意思？
8: 第三次去选材料再送一份
9: 啊、哦。
8: 第四次去定那个这个软体再送一次。就主打一个服务，现在说实话、
9: 啊、对，
8: 服务太厉害了，
9: 确实贴心的很啊、
8: 哎、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找他们一下，
9: 所以建议你去感受一下，
8: 哎，感受一下
9: 对
8: 吧、
9: 啊、
8: 对，好，感谢各位啊，这个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不一定啊
9: 不一定，没事儿，你等收到的话该申诉申诉呗，
8: 申诉一下，嗯，对，这东西想不清楚、
9: 嗯、
8: 申诉我们也不保证一定能过，
9: 对，但是你可以试试、嗯、
8: 来一首这个林俊杰，当你昨晚好多人说林俊杰，张韶涵都来了，林俊杰不也可以来一次吗？我想有道理。
9: 他俩咖啡不一样哎。
8: 不是，那都来嘛，
9: 欢迎欢迎，欢迎
8: 谁不能来嘛，都能来，就
9: 是、
8: 啊。
9: 但是门票这个东西跟咖啡没关是吧？
8: 价格差不多、
9: 哦、
8: 但是黄牛会炒
9: 啊，对，确实。
8: 周杰伦几万块，
9: 确实
8: 有人买。
9: 那真有。
8: 张韶涵最后，我据说最后的高价格应该是往下降了一点。
9: 哦，
8: 黄牛卖不出去了，不能烂了，烂了啊！好，10点钟不见不散。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

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我们迎来了全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会迎来全新的一个月，孩子们也迎来了暑假，当然我们还要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又降温。
0: 对，因为七月份大家可能往常的一个印象就是闷热，然后呢就是梅雨潮湿都是有关系的。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安徽新一轮的降水降温又将来袭。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29号到7月6号，我省呢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29号到7月1号，我省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2到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摄氏度的。
0: 这是全省的天气，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滁州。根据滁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气象专报显示，29号前多云到晴天，从30号开始，滁州就要多阵雨或者是雷雨了。
1: 那30号开始呢？这个我们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早今天多云，22到32度。那明天30号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天气下雨哈，那就比较的凉爽一些。
0: 它基本上它就是什么呢？它不一定说持续下。它就是偶尔的会有一阵儿，偶尔再有一阵儿，基本上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温度上面也还可以，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记得随时的带好雨具。这是天气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公积金方面的一些话题。大家知道呢，公积金目前我们处在一个结息的状态，最近多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也发布了通知提醒，根据相关的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照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来执行。那公积金的结息日是每年的6月30号，结息的年度为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的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查询。
1: 结息信息查询方面呢，7月1号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的信息。
0: 我们大概和大家说一下，
2: 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地产方面的消息。这个广州首次公开发布偷面积的处罚信息。最近呢，广州倒查偷面积的监管有了正式的处罚立案。广州市荔湾区荔城荣城湾项目因为擅自的将装饰柱改建为了结构柱，违法建设近200平方米，被罚款近10万元。有业内人士指出，偷面积不仅会埋下安全隐患，引发维权纠纷，更通过虚高得房率扰乱市场秩序，导致房价非理性调整。预计后续将会有更多项目被纳入到整治的一个范围当中。
1: 荔城荣城湾位于荔湾区的这个也是城中村改造的一个项目哈。那么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书决定书显示呢，该项目因未经规划许可将楼栋装饰柱改建为了结构柱，构成违法建设，被依法查处。
0: 这也是首次发布的偷面积的一个处罚信息。涉事企业呢是这个违规施工，始于2023年，涉及19-1栋与19-2栋两栋的楼栋违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根据认定标准，这个行为属于严重档次了，企业呢被处以近10万元的罚款。目前项目已经整体完工，但是尚未通过规划验收。
1: 那么这个荔城荣湾城呢，它是城中村改造的项目哈，因为没有经过规划许可，就将这个楼栋装饰柱改建为了结构柱，是构成违法建设，也是被依法查处。
0: 记者了解到呢，装饰柱它本身是不计入容积率的，因此部分开发商

0: 啊，他们会在报建阶段把它设计为装饰柱，施工阶段然后再改为结构柱，以此呢就可以规避面积的核算。
1: 今年三月广州春季土地推介会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经将此类行为列为了偷面积典型违规情形，并强调将严防不规范设计与违规拆改。除结构柱伪装外，前期压缩户内的面积，后期呢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同样是监管的重点。
0: 根据房地产市场研究专家邓浩志表示，这也是广州首次公开发布的偷面积处罚信息。广州目前针对偷面积开出了好几个罚单，涉及到了不少的楼盘。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偷面积能否严格控制，关键在于皮厚监管。过去开发商普遍认为新规产品能加速新房销售和卖地，地方监管层面或宽松执法，这导致违规行为屡禁不止。此类违规行为已经对广州楼市秩序造成明显冲击，迫使监管部门加大批后检查力度，此次处罚具有警示意义，预计后续将有更多项目被纳入整治范围。
0: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就有业内消息表示，广州即将出台住宅报建新规，严厉打击偷面积行为。这一次的政策直指飘窗、内凹设计、花池私改等乱象，明确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需要按照新标准来报建，已获批的项目呢则可以沿用原方案。
1: 那相关人士也表示呢，尽管广州尚未正式出台限制高得房率的措施，但是已经加强对项目报建的审批力度，相关部门在收到项目报建后严格按照各项规范从严审批。
0: 是的，并不是说直接限制得房率，而呢是通过对于建筑单位图纸的从严审核，确保住宅设计符合各项的规范。有广州房企人士表示，审核变严之后呢，基本上难以实现之前的120%到130%的一个超高的得房率了。
1: 那广州提高得房率的举措可以追溯到2023年的11月出台的广州市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办法。该办法实施后呢，阳台面积占比从15%提升至20%，飘窗的深度从60厘米扩展至80厘米，并允许设置一个满足连续开场率不低于40%的主景观阳台，不限制其进深。此后呢，市场逐步催生出一批得房率超过100%的新规产品。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大家知道以前买房子因为公摊面积，可能你的得房率只有80%、70%，甚至可能有更低的，但是现在会跟你说，哎呀，没有那些了，都给你做到100%，甚至120%、130%，大家可能觉得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一场高得房率竞赛愈发的激烈，部分开发商就衍生出了更多偷面积的灰色操作。比如说啊，把这个承重柱、剪力墙等关键结构伪装成装饰柱来规避面积计算，那等到验收之后呢，它再改造为室内的空间，通过内凹式的一个飘窗，还有压缩天井尺寸等方式增加户型数量。部分项目的天井宽度从规范要求的2.4米缩至了1.4米，造成消防安全隐患，甚至把建筑高度4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花池违规的改为阳台。
1: 去年以来呢，全国多地陆续针对偷面积现象进行整治。今年四月，广州发布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在明确支持住宅品质提升的同时，在执行层面整治违规偷面积现象，引导房企良性竞争。
0: 李宇佳表示呢，广州、北京、上海和成都等城市已经陆续收紧了审批尺度，封堵偷面积空间，这也标志着房地产行业正在加速告别同质化竞争与低水平的内卷。
1: 那这个在过去哈，在高品质住宅标准尚未完善、产品规划指标存在争议的背景下，部分地方对违规操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打着新规产品幌子偷面积的做法，其负面效应也是日益凸显。
0: 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坏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容易引发建筑安全、工期延误以及民事纠纷等隐患。第二呢，通过虚高的得房率变相的降价，对在售新房以及二手房 房市场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这也是导致广州这两年房价调整、项目间陷入恶性价格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导致好房子建设偏离正轨，陷入低水平的内卷，最终它肯定是会拖累项目的去化，甚至呢人为的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散，不惧过往。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不管你是租房还是买房也好，您如果在网上面去查询的时候，看到那种看起来光鲜亮丽，而且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很多的房子，还是要谨慎一些。
18: 没错，
17: 大家在网上搜索买房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交通便利还是精装修的房子啊，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大家都会心动。但是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当中的，有五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他吸引到你了，你给他打电话，他告诉你说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 不然我给你推荐其他的房子呢。
6: 那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啊，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17: 那么根据警方介绍，他们发布的房源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一步对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发布的房源地址也明显的和实际地址是不符的。
6: 那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哈，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方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的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单价从25000一直到30000元都是不等的，没有10000元以下的房源。随后呢，民警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
17: 那么这个薛某就说啊，他的视频呢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和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四人，他们全部都是房产中介。经过调查，他们呢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能够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呢推销其他的真实的房源。
6: 所以你看，这个警官也介绍哈，首先呢，这个房源信息它是网上下载的，肯定不是松江本地的房源。那么下载之后呢，他们通过 AI 来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房子的信息，背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来引流。
17: 这个我看到过的，就是有我包括在这个本地啊都看到过，有一些房产中介，他就是在网上去发布一些价格又便宜，然后看起来这个房子里面装修各个方面特别好的这种房子，是这个租房的信息，然后等你问他的时候，这个房子还在不在，他给你加了这个信息，他就告诉你说啊，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了，你要不要看看其他的房子
6: 啊？同
17: 样的套路。后来我经常去刷类似这样的一些小程序的时候，我发现都是同一个人去发布的，然后再看到这个人发布的信息，我绝对不会再看一眼了。经过核查呢，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当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呢达到了100多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五人已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的虚假视频都已经删除了。这个完全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对吧？这种低价引流其实在这个市场竞争当中也是不公平的，不诚信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未来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色。

0: 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

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2: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3: 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读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张韶涵玩家滁州场的演唱会已经落幕了，但是后劲儿真的很大啊！张韶涵滁州演唱会开唱，舞台惊艳，造型超美，而一首《隐形的翅膀》更是引发全场大合唱。晚风竹下，乐享亭城。6月27号，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的滁州站，在咱们滁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盛大开唱。璀璨的灯光点亮滁城的夜空，动人旋律也唤醒了无数的青春回忆。一场兼具音乐浪漫和千年文脉底蕴的视听盛宴如约而至。其实，为了迎接这场夏日的音乐盛会，滁州文旅暖心筹备，诚意满满。演唱会开场前，奥体中心门口呢，专属打卡摊位就已经暖心上线了，精心准备了限定明信片、主题贴纸、滁州游玩手册悉数派送，让远道而来的歌迷朋友们在入场前就能够解锁这专属于滁州的浪漫，提前感受这座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而当夜幕降临，灯光启幕，属于滁州的玩家篇章正式开启。演唱会呢，是以经典曲目《预言》重磅开场的。说实话，这首歌特别适合开场啊，因为这个节奏相对来说要快一些，空灵穿透力的嗓音瞬间划破了夜空，也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氛围。而本场演唱会最为动人、最具深意的瞬间，莫过于张韶涵和亭城文脉的温柔联动。舞台上，她深情地提到了滁州专属的山水底蕴，还娓娓道来琅琊山的千年风骨，致敬了千古文人玩家欧阳修。不止读懂了滁州的山水文脉，张韶涵呢更是沉浸式的解锁了亭城的烟火滋味。舞台上他还暖心的安利了咱们滁州的地道风味啊，什么卤鹅、板鸭、酿豆腐。晚风合唱，青春回响，当熟悉的《隐形的翅膀》的旋律缓缓响起，全场的灯光呢也是温柔洒落的，数万观众不约而同的点亮光海，齐声大合唱。
1: 我知道滁州1000年前有一个顶级玩家，
0: 顶级玩家、
1: 就是、欧阳修，他打通了琅琊山地图，让很多人都知道滁州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美好。醉翁亭记告诉我们呢，要豁达，要自洽，要会玩，你们会不会玩啊？
2: 滁州琅琊山醉翁亭，欢迎各位玩家。
1: 我们的主题呢是玩。

你看声音多可爱啊，衢州狼牙山醉翁亭，欢迎各位玩家，真的很走心了啊。其实说实话，每一个到咱们衢州来看演唱会的，像上次的老薛，对不对，他也是用亲切的衢州话给吃啦正桑等等语言拉近跟观众之间的距离，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职业修养啊。当然了呢，也有人说啊，那他到每个地方都会以每个地方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啊。是的，所以我说这是他们的职业修养。但是作为衢州的我们，听到了这种跟家乡有关的东西，还是忍不住觉得很骄傲跟自豪的嘛。以月为媒，邂逅亭城山水；以歌为语，对话千年文脉。这场演唱会呢，不只是一场视听的狂欢，更是衢州山水人文与潮流音乐的完美交融。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再到我们当代人的尽兴奔赴，从璀璨的舞台来到光影，到亭城的温柔烟火，衢州也用独有的浪漫接住了每一份的热爱与奔赴。而说实话，除了这个演唱会结束之后，为什么说后劲大呢？因为演唱会票啊，会票根福利呢也是持续进行当中的。跟着演唱会游玩衢州，张韶涵演唱会凭票根你还可以玩到我们专属的一些景区的福利政策，所以歌声未止，热爱不息，山水衢城静待重逢。也愿每一位奔赴衢州的玩家，在山水和晚风之间都能够遇见最美好的亭城风光。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许愿了啊，希望下一个来的是谁谁谁。有人说周杰伦能不能来，我说实话我觉得一切皆可能。其实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各个艺人演唱会排的还算比较满的，这几年大家没有发现吗？所以我觉得一切可能，而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静待佳音。当然了，我们个人可能更加希望的是这种主题式的，就个人的演唱会，那种拼盘式的，总是觉得多多少少不是特别的让大家满意啊，只能说差强人意了。那我相信如果随着衢州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的话，这些人啊，这个不管你觉得他是资本也好，还是觉得他是经纪方也好，还是他是活动的主办者也好啊，会想到我们山水亭城也敞开怀抱，欢迎越来越多的这个艺人，越来越多的歌手来咱们畅享亭城。所以大胆的许愿吧，周杰伦、林俊杰、邓紫棋、张学友、刘德华等等等等，反正我觉得许愿我们就要胆大一些，万一预言成真了呢？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好，张韶涵的演唱会虽然已落幕了，但是我们的玩家精神延续，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歌手、艺人、明星能够到咱们滁州来啊，也给我们滁州带来更多的曝光度和知名度。其实这一次啊，我们在奥体中心举办的这样一场音乐盛会，看到我们现场一些记者的采访，能够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有不少地方的，当然确实以辐射周边为主啊，就长三角区域的，包括我们本省内的蚌埠的、阜阳的等等，来的会比较多，但是远一点地方的也有啊。所以你看，对于咱们滁州文旅的曝光度怎么没有呢？所以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能够让这个突然那种爆红变成长红，就像是我们明光三件套一样啊，能够吸引人来，还能留得住人。来说到我们的明光三件套啊，我说实话，我觉得真的确实抓住了这波福利的这样的一个高峰，而随着三件套也带火了听劝之城的明光，明光也跻身完美宝藏小城，点赞。6月26号下午，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活动在合肥举行，滁州明光市正式跻身为完美宝藏小城的行列。活动现场啊，明光以微剧还原了网友玩梗明光听劝的一个全过程，出圈全过程。游客在高速公路上将明绿叶的广告牌错认为奶绿波，引发全网热议。而明光呢，正在十几天内就把热梗落地，成为了明光三件套。而明光地处合肥与南京两大都市圈的交汇处，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的原产地。奶绿波奶茶、旺绿波绿豆糕和明绿叶酒走红以后，明光呢迅速把绿字做深做透，依托老家山国家森林公园、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还有月龙湖等等生态资源，以及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火山口之一的女山地质公园，还有江淮风水岭风景道啊，明光正将明光绿延伸到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而明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也在推荐中介绍，明光正围绕着明光绿豆这个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来构建多元产品的矩阵。你看，像美食领域呢，推出了小鱼锅贴、小龙虾、女山湖大闸蟹等湖鲜三件套，而康养领域呢，就打造了漫步老家山、泛舟月龙湖、森林康养体系。户外运动发展呢，像汽摩越野、自行车赛事。研学则推出了三届军事研学、女山地质研学等等等等。不要慌，不要慌，周末去明光。下一步，明光将深化明光绿、自在绿的

品牌建设，联动合肥还有南京的双都市圈，推动文旅发展从单品出圈向特色出圈来转变，为明光文旅点赞。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向

0: 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7: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8: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
9: 是一个值得被
8: 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10:24，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在让泉边对话欧阳修，在滁州琅琊山下醉翁亭旁，一泓清泉汩汩流淌。此泉有两眼，一个泉眼喷涌的时候，另一个泉眼就随即沉寂，二者呢是相互更替，永不枯竭的。欧阳修在醉翁亭记当中把它记名为让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随着我们滁州文旅的出圈，长三角之声，来自于越来越多长三角区域的同步的我们的同事们啊，或者说同行们，也来到了咱们滁州，并且用他们的视角给大家分享了他们眼中的琅琊山与醉翁亭。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于长三角之声的，可以说是我们一位帅气的同行小哥哥，在醉翁亭给大家带来的讲解。
1: 这是一个值得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年份，北宋庆历六年。这一年中国文化的焦点不在当时的首都开封，而是在邓州和滁州。在邓州，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他们一个先忧后乐，一个与民同乐，就像是两座拔地而起的高峰，在淮河南北双峰并峙，撑起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往的星空。但遗憾的是，1000年来人们只读懂了醉翁亭记当中的乐，原因就在于读懂醉翁亭记的密码不在这座有亭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而在他门前那方切处于两峰之间的让泉。是的，您没听错，我刚才说的是让

0: 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让泉有两个泉眼，欧阳修当年来到琅琊山下，看到他们其中一个汩汩流淌，另一个静静等待，就像是两颗心，一个勇猛进取，一个从容谦退，暗合儒家的礼让之道，于是把他们记名为让泉。读懂了让字，我们再去看醉翁亭记，就看到满篇的欢乐背后是不是都藏着礼让呢？环滁皆山，水声潺潺，泻出于两峰之间，这是山和水的礼让。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这是游人和游人的礼让。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这是宾客和宾客的礼让。游人去而禽鸟乐，这是人与自然的礼让。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这是太守与百姓的礼让。这就是醉翁亭记的魅力啊，从山水到游人，再到禽鸟，再到醉翁，你感受到处处都是喧闹的，沸腾的，可是细细品味，一切都是温和的，井然有序的。少年时读醉翁亭，只看到一个潇洒的醉翁，成年后读醉翁亭，却看到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滁州，一个从容自信的太守。可是您知道吗，欧阳修刚来滁州时，并不是一下子就悟到这种境界的呀。当年他为了给庆历新政辩护，得罪了朝廷多少保守派，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大名臣全被贬出京师，欧阳修上书直言，怒斥群邪，那些政敌恨得牙痒痒，甚至捏造他和外甥女不伦的罪名，把他排挤到滁州。读书人名节受辱，加上他心爱的女儿夭折，接连打击下，他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苍颜白发。带着这样的心情，他怎么能治理好滁州呢？他的好朋友梅尧臣从许州寄来一首长诗，诗中说道：“我的好兄弟，你在滁州就不要再写儿女情长、风花雪月的诗文了，千万不要执迷于一时的荣辱得失，应当争取在千年之后还有知音。”这些话真是振聋发聩啊。当然，如果欧阳修全听了，他就不是欧阳修了，因为在欧公心中，最好的社会治理不是太守每天苦哈哈地对百姓说，我为你们忧虑啊，你们一定要感恩呐。在他心中，最好的社会治理是太守把该做的做好，让百姓自然而然地过上快乐的日子。他看到滁州人喜欢出游，就把州府南面开辟成丰乐亭广场，还让他的助手谢判官引进各种花木，要求是莫教一日不花开。他看到滁州人喜欢登山，就让智仙和尚在让泉上修筑醉翁亭，来往的游人可以歇脚休憩。他看到滁州人把前朝权贵的园林石当成神灵祭祀，还有人当成宝贝藏在家里，于是呢就把他们挪到幽谷，并提醒人们不要总想着把好东西据为己有。他担心滁州人过惯了太平无事的日子，于是在丰乐亭西边开辟教场演练民兵，提醒大家不要忘了预防饥荒年代的盗匪作乱。用现在的话说，欧阳修治下的滁州是一个共享共治的社会，太守把风景让给百姓，个人把私藏让给众人，今天把太平让给明天。一个让字，是欧公留给后来人的治理之道，留给滁州人的城市精神。安求一时欲，当其千载之。如今的滁州，礼让已经深深融入城市血脉。滁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耕民生事业，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总量稳居全省前三，更在基层治理中传承六尺巷工作法，创新打造滁州有让治理品牌。丰年民乐，这不正是欧阳修心中的治世理想在今日滁州大地上奏响了悠长回响吗？百姓聚在哪里，哪里就是丰乐亭。像道路改造、加装电梯这些大事小情，亭下议事各抒己见，最后的结果呢，是互相体谅，愉悦地把事情办成。
1: 后来我们小巷议事会呢，爱护地主工作，为什么要修路？修路的好处是什么？因为道路修是两边的事情啊，谦让一点，这个事情不就妥管了吗？
0: 一群外卖骑手里的退伍老兵自发组织起来，为生活困难的革命老战士免费送餐，每天多踩一脚电门，送去的是一年四季的人间晚晴。
2: 发自内心的本能的一种想为老班长和

0: 这些老革命家们做服务吧，他们那一辈太不容易了，今天的就是社会以及现在的美好都是他们曾经所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的，我觉得能为他们做服务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回报吧。
1: 孤寡老人徐秀英生命里的最后八年由社区工作者照顾起居，临终前他趁着清醒把名下住房捐赠给社区，社区和居民们商量把房产变卖，设立秀英基金，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他就说他被我们照顾得很好，也想把这套房子拿出来感谢我们。我们想呢，老人无儿无女，那就让被这个基金帮助过的人记住老人的名字。
1: 市委书记带头领办滁州友让基层治理项目，示范带动县区街镇村社各级党组织书记亲自上手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蔚然成风。
3: 我作为社区书记，我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也会把我当作朋友，其次我把他们当作亲人，他们也会把我当作亲人，就像咱们现在滁州市推行的这个滁州友让一样，它不仅是一种态度，它更是一种行动。按照我们现在这样工作的一个机制来说，很多问题就是说在一个源头之前我们已经处理掉了，也是我们书记领办项目的意义所在。
1: 治大以简则利有余，治小以繁则事不宜。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滁州友让，滁州友让正以和欧公跨越千年的温情对话，实现社会基层治理的新时代创举。
4: 感谢啊，来自于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带来的滁州友让的这样的一个千古对话，也感谢欧公的这个友让精神传言至今。我们也看到了现身说法的有很多的是社区书记啊，他们可以说是跟群众密切交流的一部分人，那么他们在整个社区的工作当中也是把友让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这样的一个精神落实到了每一个实处，也为他们点赞。基层生活不易，基层工作也不易啊，所以这个让字讲起来很简单，写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包含的寓意却非常的可贵。好，已经到我们这半段节目尾声了，最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关于加油的提示。如果您想加油的话不要着急啊，因为油价下一轮还会是进行下调的。但是呢，最近网上有传出来这样一种说法啊，说什么95号汽油要比92号汽油更耐烧，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说在某些加油站啊搞活动，某一天对吧，它是95、92同价，然后于是乎呢，那我就让我的车吃顿好的嘛。但是事实上啊，这个我们的相关从业者也跟大家分享了，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抗油的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标号呢无外乎92、95、98对吧。科研院所对照试验的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95号呢6.525，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所以网传的什么高标号汽油会更省油，纯粹是伪命题。也就是说，您的车啊，就是按照这个车的使用说明里面让你加什么几号你就加几号，并不是说九十八的一定会比95的耐烧，或者说更适合您的车，适合你的还是好的啊。因为汽油也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的渠道呢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国外原油的进口。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也是当然了，作为我们用车人来说，肯定是希望我们油价能够下调下调再下调，是吧。那么我们也希望下一波等下来应该是7月4号啊，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如果说您的车辆已经不加不行了，稍微去加一点，静待佳音。我印象当中上一轮我加油的时候也是降的，是降到了8.88嘛，我还开玩笑说呀，这个是数字还挺吉利的，然后又降了一轮，现在95的油价呢是8.44，如果再降一轮的话，有没有可能低于8块钱呢？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就许个愿吧，好吧。好，分享一首歌，来自于仍然，晨风吹来白日的花。咱们节目后半段要进入到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民宿带您游安徽。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民宿带您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1: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明清十六园隐庐民宿。稳坐白云闲，茅亭静且安。唐朝诗人钱起在诗中描绘了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正是对这种状态和情怀的追求，明清十六园隐庐精品民宿应运而生。隐庐民宿老板邵景卫介绍说，
2: 明清十六园隐庐精品民宿位于淮北市四埃矶景区四季留园景区内，毗邻淮北市石榴博物馆，建筑面积约75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3500万元，其中餐饮区包房7间，书院楼设置30人和100多人的

0: 公廷会议室，800平米的艺术展厅，民宿区配置12座独院，分支家庭独院及标准独院，满足不同消费群体，是集高品质餐饮、度假、会议、养生和生态人居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休闲民宿群落。
1: 近年来，淮北市明清十六园影炉民宿充分依托周边丰富的文旅资源，加大对产品业态的开发力度，一方面立足十六资源研发打造了一系列特色十六产品，形成了包括十六汁、十六酒在内的一系列深加工产品，另一方面深挖留园特色，打造地锅鸡美食文化品牌，在传统地锅鸡做法基础上进行改良，通过开发真空礼盒装留园地锅鸡，打造留园地锅鸡农家小院，举办地锅鸡美食文化节等一系列举措，使留园地锅鸡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成为新的美食名片，以美食为媒进一步打响猎山旅游品牌。2022年，留园地锅鸡入选了由安徽不得不吃的特色美食称号。除此之外，明清十六园影炉精品民宿还先后获得安徽省百家精品民宿、首批由安徽不得不进的特色美食名店、安徽省文化和旅游行业服务技能大比武民宿组铜奖等荣誉称号。在建构布局方面，明清十六园影炉精品民宿保留了70年代皖北山区石头屋原貌，结合中式建筑的挑檐屋顶、中式庭院风情院落，与明清古十六园相映成趣，黛瓦粉墙、红花绿叶，中国园林元素和现代艺术元素交相辉映。在这里推开窗户，山色美景尽收眼底，走出庭院，田园风光皆在眼前。
0: 影炉精品民宿东侧100米便是中国石榴博物馆。淮北石榴博物馆改造升级焕然开放后，通过石榴的溯源与传播、璀璨的石榴文化、非遗文化展三大主线，呈现了起源之谜、传播路线、外交佳话、非遗老街等26个尝试展区，展示了石榴历史文化的相关成果、价值，也展示了我市非遗资源和非遗保护的成果。
1: 走出中国石榴博物馆，旁边便是坐拥近1000亩的塔山明清石榴园，这里有着悠久的石榴种植历史和源远流长的石榴文化。园区包括塔山寺遗址、百年石榴树群、怪石滩、藏仙洞、特色石台景观带等。园内有古树587株，平均树龄150岁，树龄最长的达400余年，是迄今华东地区年代最久远的古石榴树。近年来，猎山区在加快城市转型同时，还带动淮北东部景区文旅加民宿加餐饮加研学加写生基地的开启，带动引导帮扶让百姓参与乡村文旅这盘大棋中，实实在在地让当地村民受益，让乡村经济文化繁荣。
0: 我们明清十六园引入精品民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项目建设为依托，积极参与文化振兴，利用文化和旅游结合的契机，建设投产明清十六园引入精品民宿，带头实现了致富，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我深感荣幸。
1: 在这里，稳坐白云闲，茅亭静且安，不仅仅是一种悠然心态，更是一种文化传承。欢迎您走进明清十六园影炉民宿，感受石榴文化，体验静谧与美好。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

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P。

0: 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平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29号，你会发现2026年进度条将过半。一路走来，或许有遗憾，有不甘，但生活呢，本就是一场不断成长的旅程，所以大家不妨静下心来，同自己说说心里话，陪伴自己，接纳自己，感谢自己，拥抱自己。真正的成长是允许一切发生，并在不同的体验当中沉淀出直面生活的底气。下半年我们也要一起加油。今天是6月29号，周一，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愿大家新欢一月，顺遂安康。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不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小伙伴说今天这个天气感觉很闷热。我们关注到午间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1度。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也是大概在31度左右。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为各位找到，也是刚才提到的王菲的《闷》。那么在这依旧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刚刚过去的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滁州周末真的非常热闹，因为张韶涵来到咱们滁州这个奥体中心开了这个巡回演唱会，就在这个周六。然后我刷朋友圈的时候，无论是周六还是周天，就看到很多小伙伴，对吧，还有那种戒断反应，还没有完全从演唱会那种画面呀，然后歌曲中走出来，然后最近听的好像都是这个张韶涵的歌曲，包括刚才后台我看到还有听友点播张韶涵的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个现场听一首这个他唱的你喜欢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的歌曲我们先听到的是王菲的《闷》，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回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祝福你越来越美丽，永远十八岁。”谢谢。他想点播的是《枕着你的名字入眠》，谢谢主播。好的，这首歌还蛮经典的，你想听的是不是成名版本的这首歌？一会为你找到送出。然后也看到女婷，她说：“李欣荣好，帮我点播一首《欧若拉》，谢谢。”好的，还有看到咱们的豆豆，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昨天刷这个抖音啊，刷到筷子兄弟《逍遥仙》这首歌，今天呢想分享一下他们两个老男人拍的那个 MV 啊，太膈应人了。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这个看一下。那天上线的时候，我也刷到那个视频了。大概好像就是这个月6月15号左右，然后他们发行的这个新歌《逍遥仙》。马上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歌曲，然后大家对那个 MV 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呀，对吧？一搜就。”能出来，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中午好。”然后看到沈六号，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好的，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真的很多首这个张韶涵的歌曲啊。今天你看节目当中一个小时能听两首，一首呢是他的这《欧若拉》，一首呢是他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来听到的是刚才提到的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枕着你的名字入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 105452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现在来到北京时间11:14，很多小伙伴很快就要下班了，然后在想这个中午吃什么好吃的。刚才已经看到有车友已经晒出今天中午的午餐。说到吃的话，最近呢，安徽一个男子发视频说自己吃了未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个经历呢分享到网络之后，没人关心自己的身体，网友全在询问这个豆角是几分熟。记者所有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吃生豆角的视频照片，说要尝试豆角减肥法，还有网友在评论区当中说求减肥教程。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就有很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吃豆角中毒的经历，而这种中毒式减肥已经流传多时。在这呢，温馨提示大家不要这个效仿。包括南京第一医院这个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也提醒，男子吃豆角中毒，然后3天瘦了8斤，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反应很大，比如说腹泻次数多时间长，容易引起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身就是高温出汗多，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开始觉得哎呀，就是被这个体重瘦下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心动，但是真的如果你这个生病了，比如说腹泻呀，然后这个难受啊，你会发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效仿。说到这的话，我想到之前看到一档综艺《向往的生活》，有一期这个宋丹丹对吧？来到这个《向往的生活》，然后这个黄磊好像这个煮的就是豆角，当时好像没熟，然后他就是上吐下泻，非常的这个难受。所以医生提醒啊，这个豆角水煮呢，建议加热15到16分钟，油煸的话建议8到1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破坏2种毒素，放心食用。所以说，豆角务必彻底的烧熟。煮透，不然的话会导致头晕、四肢乏木，包括出冷汗这些症状。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女听点播的张韶涵《欧若拉》，送给各位。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0: 好漂亮哦。
1: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呢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欧若拉，刚才也看到江南台说张韶涵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听了，马上四十岁了还在听。说到这个张韶涵的话，她是1982年出生，你看她是华语实力派女歌手演员，高音穿透力极强，也被称为这个铁肺歌后。刚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周末这个滁州很多小伙伴的这个朋友圈都被张韶涵刷屏了，被她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歌声，然后她的这个互动，包括她的这个妆造，对不对？张韶涵这个玩家巡回演唱会她真的开了好多场，6月27号在这个滁州奥体中心开，然后呢这个本周五7月3号呢，你看又去了大连，然后后面呢又去了哈尔滨，后面又是常熟、呼和浩特、西安、成都、贵阳、宜昌、黄石、太原啊。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排到这个9月底了，现在才这个6月底哦。然后说到这个张韶涵的话，最早很多小伙伴不是听她的歌，而是看她的那个电视剧，对不对？她是这个2001年出道的，然后她在2003年的时候就主演了《海豚湾恋人》爆红，包括她的那个片尾曲《遗失的美好》也火遍全国，然后2004年的时候就发行了《欧若拉》，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首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2006年的时候呢，专辑《潘朵拉》，然后她的诞生也是国民金曲，包括《隐形的翅膀》也登上过央视春晚。所以说到她电视剧的话，我当年非常喜欢看她的那个《公主小妹》，大概是在2008年左右，这个偶像剧《公主小妹》呢也创下了这个超高的收视。后来低谷之后呢，她在这个歌手舞台翻唱了阿刁，对吧？然后又重新复出，然后重回一线。他的这个代表作真的非常多，比如说《预言》呀，《遗失的美好》、《欧若拉》、《隐形的翅膀》、《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阿刁》啊等等的这个歌曲。不知道你最爱听他的哪首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能听到一首他的那个听友点播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豆豆点播的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这是一首这个新歌。刚才说到是6月中旬，6月15号发行的，然后他还说到了今天想分享一下这个歌曲，说这两个老男人拍的 MV 实在太膈应人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去看一看。来，我们先听歌《逍遥仙》。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听友豆豆点播的筷子兄弟的新歌《逍遥仙》。歌曲呢发行于这个月哦。其实你发现这个首歌除了他们 MV 之外，这个歌词啊，包括这个歌的旋律，其实还可以。你看他前半段呢，回忆少年意气，一腔锋芒，却在现实当中不断的碰壁。然后副歌呢，也是直击人心啊、哦。我本是逍遥仙，奈何困在凡尘，追逐名利，也道尽了当代人内卷、被生活枷锁束缚的无奈。然后收尾呢，你看。身在俗世依然守住本心，不求荣华，只求活得肆意自在，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与这个生活和解。这首歌写的也是两个人20年分开打拼的人生感悟。你看，一个人深耕影视，一个人坚守音乐，各自经历了起伏。所谓逍遥呢，不必归隐山林，普通人守住内心的松弛，不被名利裹挟，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逍遥仙。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要点播一首沙宝亮的《远方》。好的，收到。刚才在咱们的这个群当中也和各位分享了滁州入学报名的时间，全省的各地，比如说幼升小啊、小升初报名已经陆续启动。然后我们也根据教育部门发布的信息，整理了滁州入学报名时间表，一起来看，包括你也可以听听看你家孩子什么时候报名啊，比如说幼儿园入园。出生城区、琅琊区、南桥区、苏滁高新区普惠进幼儿园登记预计时间呢是7月中旬，幼儿园审核及结果查询时间呢是7月下旬。那么幼升小，比如说1年级，我们看到出生的话是8月3号到12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然后莱安县的话暂定呢是7月20号到22号网上报名，7月21号到24号审核录取，全椒县8月10号到25号网上报名然后审核录取，定远县8月16号到21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8月18号到23号线下报名，凤阳县的话暂定是8月17号到25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明光市暂定是7月20号到8月20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天长市暂定是7月1号到20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比如说小升初7年级，咱们出城的比如说琅琊区、南桥区、高新区的话是8月3号到12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然后莱安县的话暂定是7月20号到22号网上报名，7月21号到24号审核录取，全椒县8月10号到25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定远县是8月16号到21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8月18号到23号线下报名，凤阳县的话暂定是8月17号到25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明光市暂定是7月20号到8月20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天长市暂定是7月1号到20号网上报名审核录取。

如果刚才你没有听清楚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可以看到滁州入学报名时间公布，然后点击进去看一下你家孩子是幼儿园入园还是幼升小还是小升初。来，下段时间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韶涵演唱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刚才看到黑色幽默他说张韶涵版本的好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下面呢又到了今天的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全新的一周开始吧。今天中午吃饭去高大站才吃货，都上车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上半场是赶不上了，下半场我们来了啊。
0: 好的，猜歌互动马上开启，一起来听听

看下面这首歌，这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发行于2008年。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他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

0: 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好，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林俊杰演唱的《不吵不用花钱》。各位有听过并且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吗？刚才看到风景云游他说，李静，林俊杰的什么歌来着，一下想不起来了。然后刚才在群中回复他说不吵不用花钱，他说我的公众号怎么找不到了，本来想在公众号当中参与的，再发现哎怎么找不到了。其实很简单，这个群当中呢有这个，你看滁州入学报名时间公布，点开，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然后点开，然后你就可以找到咱们的公众号。但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公众号名片分享在这个车友群当中，那么此刻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语音发送，果然更快哦，女停三秒，来听听看。
1: 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
0: 回答正确，恭喜咱们的听友李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下一位听友呢，可以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同行的小伙伴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优惠。下一位听友他的网名是四个字文字发送过来的，安油妈咪，他说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回答正确，也恭喜你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刚才已经在后台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了，凭此消息添加主持人李静的这个微信就可以了，恭喜恭喜。然后也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不吵不用花钱，林俊杰回答正确，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然后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也回答出来了，他说盲猜陶喆，不对，他说我没唱过这首歌，他说忙的捞不到点歌，没关系，看来也在这个收听节目，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不吵不用花钱，林俊杰回答正确，沈林浩也回答出来，林俊杰不吵不用花钱。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后台很多听友都在打招呼，大家中午好。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刚好也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歌曲，来自沙宝亮的远方。刚才看到风起云涌，他说可以了哦，因为我公众号太多了，那么你可以点击一个这个星标关注，这样的话就会在你的这个通讯录这个星标好友里面这个公众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来，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沙宝亮远方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沙宝亮的远方。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6月29号嘛，6月29号很多孩子们都已经放这个暑假了，特别开心，家长也在思考这个暑期带孩子去哪玩，欢迎大家前往南京海底世界。这里是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那么这个夏天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两大原创沉浸式剧情舞台秀也是精彩的轮番上演，比如说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也邀请现场的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亲自发号施令。除此之外呢，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这个奇遇记全新开演，真人趣味这个喜剧也是互动了这个海豚海狮王牌表演，上演这个欢乐海底乌龙剧场。那么暑期呢也是重磅福利升级本活动是每日开启了晚场模式，日夜双场精彩不停，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这个自己的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好，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放声，那么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下期再见，拜拜。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

0: 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叔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3: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4: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5: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6: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8: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9: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0: 我是巫双，
9: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9: 好，中午时间的12点。

0: 点零二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今天已经是我们六月底了，6月29号，也是一个崭新的星期一。
1: 对，
0: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呢也是我们的5月15号了啊，就是农历的5月15了、然后呢再过两天也就是我们的7月1号。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说，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那么明天会是我们最后一个礼拜二，所以明天下午呢会是我们机器检修的一个日子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就是明天下午可能听节目只能听到1点到5点钟，这5个小时都是没有节目的了、
0: 那如果想点歌参与话题互动，今天多多参与啊，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其实今天我想跟大家首先聊聊话题，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就是夏天有哪些你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些画面啊、
1: 对，而且我今天一来的时候我跟先生就聊起来了、因为我们俩聊的其实都跟夏天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周末那个无双这两天跟我他去了周六张韶涵演唱会嘛。
1: 是的，
0: 那天我没去，但是我离得很近，我在五月广场里面吃饭，所以
1: 说五月广场都堵的已经都
0: 是这样的、我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因为我晚上8点9点才能再出去、
1: 然后那都已经快要，
0: 但是所有的商家都在放张韶涵的歌。
1: 对, 对，
0: 我走进一家店，
1: 因为你知道吗，就类似于像五月广场像张韶涵的痛楼一样，而且五月广场昨天中午的时候在这个中间的路段有他的一个歌迷的就是就类似叫什么应援会、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就是五月广场会非常非常热闹，
0: 广告牌大屏都在放他的
1: 这些
0: 东西啊，
1: 而且你还可以打卡，而且昨天晚上就那天据说，我不知道你在五月广场有没有点卡王卡、如果没点的话恭喜你明智的，因为那天卡王卡已经排到1-2000杯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的天。然后
0: 对，然后那个无双来就给我看、你看照片，哇张好美
1: 好美，
0: 天哪。
1: 一开始你知道就大家就是在群里面也好，在这个听众当中也好，大家都很收着，都没有说自己去看演唱会。后来我看朋友圈的时候，其实我看我不少同事去的，像我了解的我们这边小就是爽妹子，然后还有95那边的这个那个叫玉心月姐，然后还有这个倩倩啊，他们都去的，然后包括还有我哈，就、好感动，因为算是童年的偶像了。我那天去的话，就是我旁边坐一个是从蚌埠来的朋友，然后他我有一个习惯，因为我以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会查一下他之前的歌单，其实我真的找到歌单了，而且他的歌单是上一场嘉兴演唱会的，
0: 这个歌单都是有的，就是
1: 对
0: 不仅是听众他那个就是去过的总结，他每场演唱会他算一个系列的演出活动，
1: 对，
0: 他必须跟那个文就是
1: 报备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报备的、就是你不能唱多出这种歌的，
1: 对，
0: 突然来唱一个什么乱七八糟歌不太允许、
1: 对，就是他其实要唱的歌都是有规划的、所以我那天呢就把那找出来了，然后我找出来我就在那看，然后旁边的那个蚌埠的来自外地的朋友就问我说，哎，你这个歌单是对的吗？我说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前面听都还挺正常的。然后他说你给我看一下，然后他看了半天，就是他很可爱，他说我来就是听最后一首歌阿刁的，然后中途什么歌我不都在那很嗨唱吗？他在旁边说他真的什么都会唱，哎，因为真是
0: 多少年的老歌手了，各种风格的歌曲太多了。
1: 对，而且就像我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做过他的一期节目，不过比如说他之前的这个做演员的时间段，然后后来又到歌手的时间段，其实歌还蛮多的，包括中间哎好多人他还有他不是出那个游戏、叫《斗罗大陆》嘛，他真也唱破茧了。
0: 对对对，
1: 我不是带小朋友去的嘛，那天好多好多小朋友
0: 都会唱
1: 破茧的时候全都在唱，然后还有人在等那个暮色回响，
0: 是是是，
1: 但是很遗憾没有这首歌。
0: 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也去的话，可以把你这个现场观看的一些
1: 视频、
0: 还有视频
1: 照
0: 片
1: 啊
0: 发在我们的车友群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因为这怎么就不算是一个夏天的回忆呢？ 对不对，
0: 你在某年的夏天能在自己的家乡滁州
1: 是的
0: 看到了你喜欢很多年的歌手的一场演唱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回忆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我的回忆就更简单一点了、
1: 是的，
0: 但是我问了一下，就是在我朋友圈下面留言的人真的就是说啊，今年居然有了，往年好好多年没有了。
1: 是的，他一来的时候就问我，你看我朋友圈了吗？我说我哎真没看到，因为我这两天全部被那个张韶涵刷屏了、然后他就给我说，哎，我来发给你。我一点开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萤火虫。
0: 是这样的，本来我是打算去南京看萤火虫，大家知道南京的那个名古寺啊、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就是明孝陵旁边，它每年都是有萤火虫的。结果我一找，发现哎，很多人在发滁州的萤火虫。我说滁州也有吗？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 拍的啊，还挺漂亮的。
1: 是的，
0: 所以我昨天就去了这个狼牙山，晚上的时候。

0: 去了看萤火虫，我真的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就感觉很一下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小时候了，
0: 对，一下回到小时候感觉。
1: 因为好像自从我们来到城市里之后，星星看的也少了，好像萤火虫这种亮的东西看的也少了。
0: 是是是，我跟大家，我说这样的话，正好是萤火虫最多的时候，大家想去看它，就是晚上，你大概七点去，七点我觉得7:20-7:30这样就开始天黑了啊，大概到8点就彻底黑了。
1: 那是在哪边？哪个门？
0: 就是蓝山的北门。
1: 北门啊，
0: 北门你进去以后呢，你靠。就是靠左边不是叫小河吗？
1: 对对对，
0: 就小河的左边，就是你的左边，到里面去，里面那条小路，就沿着山体的那条小路走，
1: 我知道啊，
0: 一路往醉翁亭那去。全都是，
1: 我知道你
0: 老萤火虫，
1: 我知道了。那
0: 不要走，不要走外面的那个水林路啊！
1: 我懂了，就是快要到草坪那儿，
0: 对
1: 不
0: 对？
1: 但是一路都是要靠左边的，我懂了。他就是不要让你上大路上面走，对吧？然后
0: 非常多的萤火虫啊，
1: 是是。
0: 但是我跟你说，很难拍出来，因为它还是就是那个光特别微小，
1: 对
0: 天。不黑呢你又看不到萤火虫，天黑了呢你又拍不出来萤火虫。
1: 我懂，而且再加上还有路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萤火虫是那种光色，就是黄绿色的，就是看是黄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有点绿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是怎么，我朋友圈拍那个，有人说你不跟我说是萤火虫，你没有在里面那个我视频里后面说两句话吗？我说真好看，真好看。然后他说还以为是那个彩灯呢，
1: 彩灯，
0: 就那个灯串。
1: 对对对，灯串啊。
0: 我跟大家说是我怎么拍到，我特别幸运啊，我遇到了一群帅哥美女，然后呢他们就是抓了一瓶子萤火虫。然后我就拿那个瓶子来拍了几秒钟的视频，
1: 所以你这个视频是在瓶子里面的萤火虫，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你有配什么音乐吗？
0: 没有，没怎么配，还是几秒钟的一个视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我的抖音啊，
1: 是的，
0: 闲话放，可以大家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好，来，那这个就真的是夏天的回忆了。
1: 对，
0: 就是我走在那儿的时候，包括我最后看到他们很多小伙伴一起抓萤火虫的时候，真的想起来小时候我也和朋友一起抓过萤火虫那种感觉。
1: 是啊，
0: 所以说真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因为我不太了解啊，萤火虫就只有夏天才会有，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像柴一样的
0: 夏初的时候，
1: 哦，
0: 你过两天可能
1: 再等一等就又没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这两天带小朋友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就像刚才先生提醒大家的，如果你这两天想要去的话，还是要提醒各位，为什么？因为你要去的话，要走在这个山里面，一定要小心。
0: 哎，
1: 尤其你带小朋友的话，
0: 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它旁边那个路是有路灯，但里面那个没有。虽然也能看到点亮。我是拿手机开个那个
1: 远光的那个手电筒
0: ，但是你往前照，你就看不到萤火虫了。我就往后照，然后有时候感觉这个路不太平了，赶紧往前晃一下，然后再走。
1: 就走路还是要小心一点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是的，你看，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再去的话，如果您就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想要带小朋友去的话，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点。就是注意脚下吧，好不好？
0: 是。
1: 那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我今天感觉天气有点阴沉。不过最近啊，这个气温真的是很厉害。前两天我在群里面还看到我们听众有人说，这个欧洲这两天温度特别高。我非常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朋友，我们前两天聚会，他们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这个他现在在比利时，就是布鲁塞尔，欧盟所在地，然后他旁边就是法国，法国前两天高温高达45度，然后那边有很多人就会去游泳，就说我想去清凉一下，
0: 已经淹死不少人，
1: 对，就已经溺亡了很多人。
0: 就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上这个短视频平台自己搜，就他那个法国的环保部的部长，真的他那个发言给我震惊到了，你们这人就是要装空调，装空调能解决什么问题？装空调能解决环保问题吗？装空调让世界气候变好吗？我说我们装空调不是为了让自己凉快吗？
1: 是啊，然后很多人就问为什么欧洲装不了空调，然后我也就问我这个朋友，我朋友他的意思说，他欧洲他这边的本身以前就是20多度的，就最多也就是20多度，很舒适的那种
0: 海洋性气候的，
1: 然后再加上他们那边的那个墙体属于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如果你要在墙体上面打孔的话，属于文物保护，你不仅要跟房屋的这个屋主这个联系，还得可能跟一些比如说文物保护单位要联系，你钻孔是属于破坏墙体的。
0: 这个这两天网上很多博主都在，就首先你自己装，就是有的建筑是不允许装的，
1: 对，
0: 这些古的建筑
1: 还不容易让你装外机。
0: 然后加上你装的话，你要跟业主委员会联系，
1: 是的，
0: 业主委员会大家都同意给你装才能装。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业主委员会不同意吗？
1: 因为他们都没有。
0: 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是破坏了自己的外墙，会造成小区这个房价的下跌，
1: 对对对，
0: 就不好看了。
1: 是的，
0: 简单这么说，不好看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都怎么去清凉自己？然后他说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就逛商场。然后他说商场怎么样？商场冻死了，就是商场的空调是可以，他们统一的，但是呢，在家里面就非常非常热。然后我就昨天还特别好玩，然后昨天我正好刷到一个抖音，他是一个西班牙的博主，然后他说怎么办？我现在就在西班牙，我的空调开到

0: 26度，谁懂啊？我看了3个小时，
1: 是是是，
0: 我家里面温度现在是28，然后我就在底下留言哈，我就因为他是刚刚留言的，我就立马就给他回复了，我说听我的，开除师。然后过了5分钟，他说。谢谢先生大意。我跟你们讲真的，如果你们家空调，
1: 夏天开除是非常有用、啊、
0: 对，你们家空调如果一直就比如说26度，感觉好像温度就是降不下来，因为觉得26度比较省电，就觉得25.5可能会冷、嗯、那你就开除湿，因为它会把你空气里面的湿度全部排掉，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像这样阴沉的天气里面开除湿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昨天还有个听众说啊，你说什么45度，那印度50多度呢，那印度必然是亚洲国家呀、啊、对吧，
1: 很简单呀，热死了呀。
0: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啊、然后
1: 你去查查东南亚每年热死多少人，
0: 然后我还
1: 他那个人数放在中国，从一个省都被撸掉了，我跟你说。
0: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他们说美的空调，就是这我不是给他做广告
1: 啊，对，最近分抢，
0: 对，因为欧洲那边又
1: 他有个标准，就是那个噪音不能超过多少，那个美的正好，
0: 而且对他们说美的空调，他后面的那个售后还有包括他设计团队，就是针对欧美的一些国家，就是。设计的，为什么它不是不给那个打孔吗、
1: 嗯、
0: 它是一种外机挂在那儿的，
1: 对对，连体式的，就是一个管子连到上面去，把外面挂在那个栏杆上，
0: 还有一个很像那个耳机一样，就耳机里面是空调，外面就是风的，然后它就不用打孔，它就相当于挂着呢，就通过墙体。然后网友说美，然后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很就是不是已经科普这个信息了吗、嗯、然后底下有一个德国的评论说，你不要再科普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一款空调已经原价是2000欧，现在已经抢到30000了，他说希望你们不要再科普了，因为我们抢不到。然后我还后来才知道更严重的问题，
1: 我跟大家说30000真的不是网上的段子、嗯
0: 是真的，
1: 你自己拿中国，因为他是在那个、嗯、在法国的淘宝上卖的，
0: 嗯，
1: 你用中国淘宝去查能查到30000多人民币。
0: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这边买空调基本上是包安装的，对吧、嗯、他们安装很贵，他们安装都很贵。
1: 对，就是你业主，就是业主委员会同意你装空调了，你去政府去审批，政府先要审批你这个建筑允不允许安，然后审批完了，安装师傅再上门、嗯，然后据说安装费比空调还贵。
0: 对，我那天听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就是抖音里面是一个外国的博主啊，他们经常会发啊，他是在哪个国家我忘记了，但是他在他们国，他也是申请成功了，嗯、他一个你又知道国外的那个国家又他们的房子又很大，他说他在他们家里面装了4台空调，然后来来回回花了就是换算成人民币10万块。我就说生活在中国好不好，你就说吧。
1: 不是，你还有下一步呢，
0: 嗯，
1: 他反正房大是不是，4台空调是不是，看看他电费吧。
0: 哦对哦，
1: 普通人据说啊，就普通就是正常的那种就是3室1厅的、嗯、一个月电费200欧，200欧，2000多块钱。
0: 天哪，哇，那要这样讲的话真是开不起空调了，对不对？哎、嗯，只能说他们以前的天气气候真的是太好了啊。然后我朋友不是前两天在朋友圈发了吗，他说这个炎热的夏天真的是快要结束了，因为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要变凉快很多，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热的情况啊，很搞笑，他们那边9点多天黑，9点半的时候天万里无云，11点钟开始天黑，
1: 是是，
0: 就很像我们这边的新疆地了
1: 啊。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啦，
1: 就不关注别人的多热了啊、
0: 哎、是的，
1: 至少我们这两天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哎、
0: 是的，
1: 而且回家还有空调，
0: 是的是的。
1: 首先关注到出事是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了。
0: 是的，
1: 温度略有上升。
0: 对，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哈，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局部是有大暴雨的。全省是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8级了。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的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3到35度，江淮之间的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的南部28到30度，江南是26到28度了啊。嗯，
1: 没错、啊，这个温度呢，整体啊还是脱离了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前两天的阴雨的一个影响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了什么时候再下一场、突然感觉有点热了呢。
0: 是
1: 这两天老师下的时候说，对、别下了别下了，这两天太阳一出来还是下两场吧。
0: 对，但是确实是温度很热很热、确实是很热的一个情况了。
1: 好，来接下来关注到我们一条路况信息啊，这样我刚刚在群里看见了我们一听众发的，在什么快通老山段啊，有一个小野猪卡在了黑车的前面，路过注意，他怎么卡到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撞到的时候，然后就夹进去了，对。

0: 因为你知道它那个中间是有那个什么叫什么进气格栅、
1: 啊、
0: 你知道吧，就那个东西。
1: 轮毂和框架之间是有缝隙的。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导致它这个出现了
1: 这
0: 种情况的哈。
1: 是是是，这个地方还好它已经停在路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感觉也不会特别影响交通 啊。
0: 是的哈、嗯。然后如果您想要听歌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54群的听众哈就说这个说把夏天去掉什么它是可选择的画面就更多了，就是哦，就有哪些画面让你难忘、
1: 哦、
0: 肯定有对不对啊，肯定有很多的画面。
1: 我们伟青直接发了一个小姐姐跳舞，是一个古装小美女啊，
0: 嗯，
1: 这个是年会吧还是什么商场的表演，应该是商场的表演，
0: 嗯，
1: 哇，水族馆的表演吗？
0: 这是他夏天的回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你看旁边是他一转头是鱼。
0: 哦，是哦，
1: 这是南，是说我们马上要去的南京。
0: 嗯嗯，有可能，
1: 对，
0: 有可能，
1: 因为南京最近好几个商场搞的都特别这种古风古韵。
0: 嗯，
1: 他最近有去年底好像有一个商场营业了，就是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演，
0: 嗯，
1: 甚至还有就是花魁竞选，你知道吗？
0: 哦、
1: 你还给他们投票，
0: 真的吗？
1: 对，特别厉害，小姐跳舞可厉害了。
0: 这么好玩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还说，这个 FC 拜仁他说了，他对夏天的记忆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嗯、日荷花别样红。
1: 荷花啊，
0: 荷花
1: 就是龙盘河。龙盘河的荷花
0: 可多。我印象中的荷花真的是我上次去的那个蓝安的，
1: 嗯、
0: 就是池山湖景区那个荷花真的好看。然后我那天在那个里面看到那个荷花是紫色荷花，
1: 哦、
0: 然后我后来买的那个丽诗沐浴露、
1: 啊，对对，我也去，
0: 就是、
1: 我去的时候就是那个荷花节，
0: 荷花节、嗯、很漂亮，对不对？而且它还会卖荷花，就如果你就是价格也不是很贵，你可以买回来，很香很香很香很香。
1: 荷花不是什么贵、
0: 嗯，
1: 门票有点贵，
0: 对对，
1: 门票160哈。嗯、
0: 先生说荷花算什么价钱，一点都不贵
1: 啊，
0: 门票有点贵了啊。
1: 是、嗯、来关注一下，其实夏天的荷花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共同的记忆了。如果你现在想看的话、
0: 嗯、
1: 我记得就是龙盘河那个体育馆旁边、
0: 嗯、
1: 然后一直往北、
0: 嗯、
1: 都是满池的都是荷花啊、嗯、非常漂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 FC 拜仁说呢，今天放一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
0: 呆呆
1: 啊。
0: 对，这首歌它的意思也就是那个加油的意思哈。
1: 是好、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吧。比如说节目一开始快乐至上留言说呢，闲声无双周一中午好啊，他说点播张学友的等你回来，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送出。
2: 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18055089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 您已经。

0: 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 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六月的初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9: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6: 各位好，我是无双。
9: 好，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夏天有哪些画面是你比较难忘的呢？刚刚我们都说了自己的，我也是就昨天在喇沙山看到很漂亮的萤火虫，那无双是最近看了这个张韶涵的演唱会啊。
6: 是的，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还有更多的听众，其实对于我们刚刚胡真发的这个群里面这个事情，应该很多人也有经验，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好像经常会有野猪出没，对不对啊？
9: 我去喇沙山算比较多的了啊。包括我办了年卡，我其实有的时候周末如果天不那么热的话，我会去从那个小东门那儿，就那个进去就是生锈湖，我去会那儿转一圈，然后我已经遇到过三次野猪了。
6: 啊，我到现在我真的
9: 你真没遇到过吗？
6: 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9: 有一次离我特别近，就在那个醉文亭上面有一个，再往上走不有个大石头，就是三岔路。
6: 那我知道，然后这边是比如说是什么，然后往前面走，
9: 那边欧阳修纪念馆，这边是往那个蓝牙寺去的，
6: 然后那边像什么一个纪念馆一样的，
9: 几头野猪在那乱窜。
6: 头啊，
9: 对，在乱窜，
6: 那还是要小心，对不对？因为它毕竟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它不是人嘛，对不对？它不太受控制，
9: 是是是，
6: 就大家看到的话，远远拍照就好了啊。
9: 是，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居居，这个居居被车卡住的这个消息。
6: 是的，是的。
9: 我们很多听众说呢，我经验丰富，
6: 说
9: 本来以为是他是这个有什么什么林业局的那种驱除野生动物的经验，结果他说小猪蜕皮，大料佩奇猪。
6: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听众，他也说了，叫一个这个明星来啊，他说萌萌站起来。这个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是在哪里呢？是在南京的这个老山啊，就是我们滁州往南京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老山的那个路段哈，那个地方其实经常是会有野猪的，也就在浦口那个地方哈。是，我也看到了，是这个猪猪应该是之前撞到了这个黑色的车，然后被卡住了，然后现在这个猪猪虽然说是从车上下来了，但是应该受伤还是蛮严重的了。 啊。
9: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即时路况消息啊。我们的胡斐他说，行程路况，琅琊大道与定远路交叉口四个方向信号灯都不亮啊，路过这个、
6: 车辆慢注意啊，
9: 注意安全了。
6: 这个琅琊大道与定远路还算是还挺多的地方了。琅琊大道与定远路的交叉口四个方向的信号灯都不亮了哈，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啊！你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叫什么，眼看六路耳听八方了啊。然后包括还有人，这个胡真哥刚刚在群里面问了，说哎呀小野猪动不了了，可怜巴巴的在现场，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你看他这样说完之后，我们的听众简直就是
9: 对，
6: 哎呀，
9: 听众说起锅烧水，赶快烧水，要不然就凉了。
6: 是的。然后哦，你看我们刚刚听众也说了，说这个定远路那边现在目前没有红灯，然后我们这个路灯啊，这个尾号是8990五十八群的听众，他应该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他说现在供电公司线路故障停电，供电公司的人员正在抢修当中。我懂了啊，
9: 是电路问题啊。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我来给他发一下，我给胡斐发一下，就是他这个结果哈。那也就是在定远路和琅琊大道中间交叉口四个方向信号灯不亮，是这个供电公司的线路故障停电，供电公司的人员也正在抢修当中了哈。
9: 好的，
6: 也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消息哈。
9: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点播歌曲吧。刚刚我们听众看我没给他放啊，我们到现在一首歌都没放，他又发了一遍啊。他说豆豆说呢，今天中午想点播一首亚森演唱的《下雪的哈尔滨》。好，那接下来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一想到你我就
1: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啊。然后呢，刚刚我们54群 FC 拜人说了，
2: 说是换首歌啊。
1: 对，这个呆呆没有放的话，我们就换成 DNA 吧。他说这首歌夯爆了，因为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由于温度比较高，它有一个补水时间。他说补水时间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歌曲哈，叫
2: 来听听这首 DNA
1: More Than Again。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叫 DNA 啊，你别说哈，这首歌
1: 非常好听，
0: 这个好听。
1: 是是是。
0: 然后刚才我们一放的时候，先生就说了，哇，这就是很典型的那个
1: 黑人
0: 嗓音，
1: 嗓啊、
0: 对，
1: 唱那个布鲁斯的。
0: 对，而且就我听的话，我倒不是觉得他那个嗓音怎么样，但我确实能听出来他有那个那味儿，就是为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世界杯的那个感觉。你要听很多往届的世界杯的歌曲。

0: 的话，它其实有它一定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有它自己的那个节奏吧，啊，然后刚刚我跟先生在这个广告期间还这个小小的聊了一下韩国队哈，因为我们54群的 FC 拜仁他说了，今天早上的16分之1决赛的时候，加拿大一击致命绝杀南非，他说今天晚上可以看看日本 PK 巴西，说如果幸运女神眷顾的话，真能掀翻巴西，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五星巴西哈，但是这个巴西在我心中还是传统强队，但是日本队这两年他也确实是攻，就是这个势头也还是挺厉害的。然后为什么就讲到韩国队呢？因为想到日本嘛，就想到日韩哈。这个韩国队我
1: 提前出局了，
0: 对对对，已经是确定是没
1: 一直。你知道吗？就我今天早上
0: 这两天真的很火。
1: 我今天早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中国人在韩国外网评价韩国队的这个出局，他说有一个队伍他三天前就已经就已经死了，但是三天后之后才埋，
0: 这是韩国。
1: 对，然后我韩国的网友自己评价说，中国人不愧是诗的国度，一边骂人一边在写诗。
0: 是因为大家如果你了解这个这个世界杯，尤其
1: 是
0: 今年
1: 的
0: 话，
1: 对，是这样
0: 的，
1: 就是他获小韩国队获得了这个本组的第三名。
0: 对，
1: 但是呢，
0: 他是有机会出现的，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这次是16个队伍，16个小组，如果他是第三名没关系，但是他要是他这个组呢在前8，他就能进。但是呢，
0: 他好像正好排第9吧，
1: 对
0: 不对？对，
1: 正好排第10和第9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反正就是感觉全世界在做韩国的局，
0: 全世界真的是全世界。
1: 就其他的队伍一看韩国第3了 那我让你多踢，我反正我进不了，我让你多踢2个球，你排名是不是超过韩国了？
0: 对，
1: 你就能进，韩国就进不了了。
0: 是哈，这个
1: 网友说这是为汉城世界杯买单啊。
0: 因为好多人就是大，如果你们了解世界杯，尤其是知道它历史的话，其实这个结果绝对不出任何的意料，绝对是在你的意想之中的。就是包括全世界也都知道，他们国家的这个竞技体育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公平和公正的哈。
1: 当年很多队 韩国队被一路保送，
0: 对，
1: 获得了汉城的冠军，
0: 对，是亚不是四强吧，应该是
1: 啊对对。
0: 然后包括他中间还有比如说意大利当一把意大利还是干嘛的，那个当时还德国哈
1: 给踢败了，
0: 踢败了还干嘛的，所以就很难想象哈。包括好像就是他当年这主场的那个裁判，也是就后来就已经不在世界杯这个执裁了哈。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汉城世界杯 啊。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3: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9: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10: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9: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7: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0: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哎，像时间我们来聊聊夏天这个高温啊，虽然说我现在坐着在直播间里就是有空调吹着，我都感觉有点冷了啊。
0: 是啊，
1: 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欧洲国家啊，现在这两天特别特别热，而且还带动了刚刚我们无双还提到了美的空调的这个爆火。
0: 对，
1: 美的空调从原来的一两百欧吧，现在涨到了
0: 两三千的那种，就是
1: 两三千欧了。
0: 是，就是划算到人民币的话，应该3万多哈。
1: 我们不是给他打广告，就是说当地的条件就是装美的的那种，就是连体式空调，就才被允许。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直接连个管子，然后挂在窗户外面才行啊。
0: 然后
1: 不能在墙上打洞。
0: 哎，你知道现在就好多留学生就说，我可不可以从家背一个？然后网友说，你背回家之后你要找人打孔，你要申请。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背回来的话，我觉得代价会更好一点。
1: 好，那么来关注一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啊！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已经刷新了历史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
0: 是的，
1: 这已经是第二波了，第一波在法国那边已经40多度啊。
0: 是的，那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也是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天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啊。
1: 这个我就要说另外一个梗了啊，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他发了自己买了一个中国产的，就是那种就我家装的那种，就一边是灯，在上面是那个
0: 电风扇啊，
1: 就平常不用可以收起来的那种啊，
0: 然后用
1: 的
0: 时候就可以打开扇
1: 子。对。然后他发了以后说，哎呀，我终于买上中国的这个电风扇了，特别好用，社会主义国家万岁。然后中国人下面留言说，那买个空调啊？他说买不起。
0: 是的，是的啊，就包括我们刚才之前聊也聊到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央视网做的一个
1: 报道
0: 也是它也是经过了一些采访和研究的。
1: 对，最近呢，在我们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说是世界风向看中国，中国风向看义乌。
0: 我跟你讲，就这个东西，我可后悔了，因为我周六的时候，我不是去演唱会了吗？我刚坐下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后来开场的时候，其实空调是有开，好多了。我当时我们家孩子还问我妈妈要不要带个电风扇去，我说不用，晚上都7、8点了，凉快。
1: 但人多呀，
0: 我往那儿一坐，我包里的纸巾就哗淌。你们知道有那种手持的电风扇吗？我告诉你，你们以后都给我常备。
1: 对，我说现在不止用手持的，现在还有那种戴帽子上面的，还有挂在脖子上。
0: 挂在脖子上的有啊，
1: 多的是啊，中国的这种小产品太多了。
0: 对，但是你要想到，如果你要想带到能够演唱会的话，尽量是便携为比较好。
1: 对啊。
0: 那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你看人家的名字，义乌国际商贸城。
1: 对，今年春晚大家都没看吗？义乌作为一个。做一个
0: 县级市，对不
1: 对？
0: 对，
1: 做一个分会场，
0: 是啊，
1: 现场高科技的，还有各种乱乱和就是句话可能说的比较奇怪啊，但真的是乱七八糟东西，就是你想都没想过的那种产品都被他们研发出来了。
0: 是的，那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那么央视的财经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的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也是持续的升级，不仅注重了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的使用设计。

0: 计，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的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渠道也是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了啊。
1: 没错啊，那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呢，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人民币啊，同比增长了12.3%。
0: 是的，那么此外，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那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啊！
1: 哎，对啊，就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其中有款多款制冰机是需求大涨。
0: 我去年特别想买制冰机，我到山姆的时候，我看到了，价格其实不高，299大概就能买到，但是它属于那种不算是特别速冻的那一种了啊。
1: 其实我还好啊，我就是买普通的那种冰块盒子就够了，因为我一个人喝啊。
0: 就是你不是属于那种很需求量很大的那种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刚刚强调了这些上游的企业都开足马力赶订单，其实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有的当年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用人成本高了，很多企业包括特斯拉、苹果都往东南亚跑，这两年又跑回来了，为什么呢？去那边确实是用工人的工资成本低了，但是你很多东西还是要中国运过去，
0: 对，
1: 就他们没有中国这种就是工业狂魔嘛，
0: 或者说
1: 很小的那种零材料都得从中国运过去，那成本不就上去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运那么远啊，现在都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哈。那么，现在中国的这种避暑神器在欧洲也是热卖哈。
1: 对、啊。
0: 那包括我刚才讲的制冰机哈，我们了解到这个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显示了，今年1月到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库量比去年增长70%啊。欧洲那边应该是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制冰机销售量也。真的很好了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接着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奋斗吧青春，青春吧奋斗啊，每次他的名字、他说呢，以前夏天虽然比较热，但都会出去找小伙伴玩，就会感觉
0: 以前真没有现在热，真的。
1: 然后他说人家放假，然后大家都有空看，
0: 是的、全民狂欢的时候、
1: 当时有一个卡塔尔世界杯，它是在冬天举行，
0: 那是因为他那儿夏天太热了
1: 夏天是沙漠、
0: 是
1: 啊，大家都不是都40-50度50多度。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位听众啊咨询的一个问题哈，是我们43群，我帮他来问问各位。他说：“各位车友，有谁知道以前凤凰路上有一家修笔记本电脑的搬哪儿去了？是在原来的牧羊人家隔壁？如果有知道的，可以跟他说一说，我们来把他放群里面啊。再和大家说一下，说有没有车友知道以前凤凰路上面有一家修笔记本电脑的搬哪儿去了？在牧羊人家的隔壁的那个位置哈。这我看说明他对这家修笔记本电脑还是比较信任的啊。其实楚州好多修笔记本电脑的，哪儿应该都能修，对不对啊？
1: 说实话啊，其实现在反而修东西没有以前多了，就是包括一些什么，
0: 现在都换。”
1: 对，都让你换，就是以前我记得换屏还有换电池没有这么贵，现在你但凡换个屏换个电池还不如买个新的呢、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我们听众点播的。那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群里面的行政和无创也是可以的。我们好好听歌，整点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快乐之上点播的张学友，等你回来。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市文旅局。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喜欢方克良，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中午的13:03啊，这个接下来一个整点继续为大家直播。如果要有任何的路况信息，还有点播歌曲，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啊。
1: 是的，是的，温度确实是比较高哈、啊。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嗯、因为这两天这个包括你看高温哈、啊，虽然我们这个安徽是在31度左右，但是其实传统的高温应该在35度以上，我们才能称为高温。
0: 对啊，今天群里面我胡振刚发了一个这个小猪哈、啊
1: 嗯，我看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太搞笑了，
0: 这真的被卡住了吗？他是不是就在那逛？
1: 他是卡住了之后被救下来了，
0: 然后
1: 你知道
0: 趴不动了，
1: 对，你知道网友评论什么吗？第一步后备箱打开，第二步小猪放进后备箱送医院抢救，第三步未抢救过来带回去处理。然后这个56群另外一个听众就更好玩了，他说第一步停车后备箱打开，第二步小猪放后备箱送厨房急救，通知家人准备生姜花椒八角花椒八角，第三步未抢救过来详细解剖尸体确认死因，应按流程进行无害化处理，伴以高度白酒更加、不过我在
0: 这
1: 里
0: 已经不是把小猪放到后备箱里要几步了，是把小猪放在自己的胃里
1: 嘴里
0: 有
1: 几步。哎，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像这种野生的动物，
0: 不要乱吃，
1: 不要乱吃，
0: 万一上有什么寄生虫、一些传染病之类的，非常
1: 的
0: 麻烦、啊。
1: 是的，应该是有相关的部门是可以来处理这个的事情的。我记得我们有段时间是不是有说到哪个地方因为野猪泛滥，他们就招那个什么野猪队，然后也去杀的野猪队，但杀野猪队你还不能使用很多东西。尽量活埋，就是他需要就是那种就是身体很强壮的一些人来制服他的了啊。
0: 是是是，好，那咱们就不聊小猪了，还记得咱们的话题吗？夏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有哪些啊？我还记得节目一开始还是有很多听众留言
1: 的，
0: 比如说夏天他说暴雨，我记得有个听众啊、其实夏天的暴雨不应该挺多的吗？难道有一次没带伞在外面淋成一个落汤鸡，那是印象会很深刻、
1: 是我记忆中我有一个夏天记忆还蛮深刻的，这是对于我们很多老滁州人都有印象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去游泳，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滁州市体育馆那个地方有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游泳池，夏天的时候它是有两边啊、一边的它其实有三个池子、一边的池子是供小朋友的那种小池子，然后再到它的这个左边啊、这边一个深一点的池子，一个浅一点池子。那会儿我老姨嘛，就是住在那个现在我们知道叫金叶小区，那边好多都拆迁了。然后呢，她从她家走到体育场，只要过一个马路就可以了。我记忆当中，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老姨家穿好泳衣，然后直接走到游泳馆，然后从游泳馆，然后就带一个那个浴巾就可以了。然后从游泳馆回来之后，你还记不记得你们现在去游泳馆的话，要去洗那个头发，然后弄好了之后。才回家。我当时我们小的时候
0: 因为水里面有些物质啊，你留在头上不太好。
1: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因为家就住在旁边，我们很快的就是从、这个水里面上来之后就披着这个衣服，因为本来就30多度嘛，然后就赶紧到老姨家，然后从上到下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然后再回家。哦，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印象特别特别深刻。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90几年小学之前，应该在12年以前。后来的话他那边紧接着比如说拆迁啊干嘛的，体育馆那边全部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是承载了很多人，而且那个时候体育馆没有什么商店啊干嘛的，他就会有周边有人真的是拿一个箱子在卖什么冰淇淋之类的东西。天哪，你知道夏天游过泳再吃一点冰淇淋回家必定是拉肚子的，但是又怎么样很开心，
0: 还是要吃。
1: 是
0: 冰淇淋我一定要吃、
1: 一定是要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一种、
0: 其实说到冰淇淋啊、夏天是喝、吃一些冷饮料啊，
1: 对，
0: 一定是很常见的事啊。那现在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其实有人然后调侃，特别是某咖啡品牌，就说
1: 全是冰，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吧？
0: 对，都知道是谁吧？
1: 是啊，我突然有点想点，因为前两天我家里面就是、我不是去看演唱会嘛，我回来的时候看我老公跟我跟他老婆，我们俩一起骑电动车去看演唱会。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家地下好多的咖啡啊，我说你们喝咖啡都背着我喝吗？就突
0: 然
1: 很想喝。
0: 然后吧，网友现在开玩笑啊，就前两天说、我现在都不点什么去冰了，我现在点去水全冰。
1: 啊？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就前两天。 当天有网友点，我还说怎么喝呀？
1: 我知道了，自己买那个往里面兑。
0: 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很多网友吐槽某些这个奶茶、咖啡品牌啊，说怎么全是冰，喝两口就到底了。我买的是冰美式，并不是冰块套餐。
1: 这曾经是很多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对部分新茶饮品牌的一个常见吐槽。
0: 对，
1: 然而对吧？
0: 最近的情况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啊，去水全冰点单暗号也火了起来。
1: 是的，从瑞幸的小黄油美式到星巴克的冷萃，当初那些吐槽买杯饮品半杯都是冰的年轻人，现在他们竟自己要求自己的饮品里放满冰块。那么很多人问啊，说这个冰块多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吗？冰块多少是与风味有关吗？我跟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带八点半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还很早很早，至少四五年前了，那时候瑞幸啊干嘛滁州就是刚刚才开满店那种，
0: 是是，
1: 然后我就在八点半点了一杯咖啡，还是点了一杯，我要的应该不是全冰，我当时喝完的时候那冰块都还堵在我上面，我当时心想怎么了，快下班了吗？冰用不掉了全给我、啊、
0: 而且你没有感觉就自己家冰箱里冻的那个冰一会儿就化了，
1: 他那个
0: 冰半天不化。
1: 对，我觉得很神奇。
0: 是，
1: 那过去的这几年哈、啊，消费者对新茶饮冰块多的吐槽指向一个很朴素的问题，说我到底买的是咖啡还是冰？当一杯饮料喝了几口就见底，剩下来都是硬邦邦的冰块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被坑了。
0: 对，你人们直观的判断就是这个品牌故意用冰块来填满杯子，以减少咖啡液和奶茶、牛奶的一个用量，从而降低这个成本。这个推断听起来顺理成章，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大量的一个共鸣啊。但是如今年轻人追捧的是去水全冰。如果冰块真的是新茶饮品牌的省钱工具，年轻人难道会主动吃亏吗？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行业的知识，不管消费者选择的是去冰、正常冰、多冰，还是最近流行起来的去水全冰，一杯新茶饮的一些固定用料的投放量它永远都是不变的、
0: 也就是它料没用的少还是多、
1: 对，你看啊，这个固定用料是指组成饮品基础味道的主要原料，比如说浓缩的咖啡液、茶汤、牛奶或者椰奶、糖浆、调味酱等。研发部门在前期反复测试之后确定了每杯的投放量，店员们他们只要根据这个来操作就可以了，他们其实也不一定会怎么配、但是他们提前会培训，就比如说这个该怎么配怎么配，就是那个味道了啊。
0: 店员是严格按照那个配比来操作的啊。
1: 对啊，
0: 换句话来说，你点了一杯深夜拿铁，不管是要正常冰、少冰、去冰还是去水全冰，店员给你倒进去的咖啡液和椰奶分量都是一样的。
1: 我懂了，就是他们当时操作学的就是这个量。
0: 我要验证一下，我要点一个去水全冰的，我看里面是不是把那个东西倒在一起。
1: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就比如说冰、去冰、热，一杯饮料液体分量的不同，主要是因为总容量的构成方式不同。比如说哈，这个就有一点点物理或者说上面的啊，就是这在正常的冰状态下，一杯饮品的总体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液体部分啊和冰块部分。那品牌在设计配方时确定的液体它是固定的，而冰块则作为填充物加到满杯，比如大杯容量是450毫升，在标准冰的状态下，冰块体积占普通达到了35%以上，液体实际大约也就300毫升了啊。
0: 对对对啊，也就是说是最后是不影响的啊。那这个
1: 关键就是去冰。那很多人说去冰为什么感觉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对不对啊？
0: 那如果我说那我感觉就是不一样啊，那我平常点常温的热的，它没有冰块的时候，我感觉
1: 喝的就是多，对不对？
0: 喝的就是多呀。其实告诉大家，热饮和常温饮品不使用冰块，不存在冰块占据空间的问题。一般来说呢，热饮的液体高于正常冰的状态，热饮状态下杯子是被液体填满的，确实消费者拿到的手里面分量是足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刚刚会有30%左右是给冰块的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味道不会变，但是确实会少喝一点啊。
1: 是，但是很多人说，哎，我为什么就是既然固定用料不会因冰块而改变，为什么要加冰块而不是直接加水？满满一杯不是更有获得感吗？但是我告诉你，真 真的是因为有一些茶品真的是冰了之后更好喝。
0: 你去点一些东西，大家会说这只能做冰的啊，不能去冰，
1: 对，
0: 也不能做常温。
1: 还有现在还有好多冰沙，对吧？嗯、然后那天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是他们说了一个话题，说有什么东西凉了比热的好吃。我告诉你，好多东西凉了都比热的好吃。
0: 绝大多数饮料在我这都是
1: 凉了比热的好，
0: 冰箱好喝。
1: 对，那这个一方面有一些东西冰了确实更好喝，有科学研究显示，温度对于味蕾感知的各种味道的敏感程度有显著的影响。对甜味而言，最活跃的温度就是在15到37度。新茶饮一般添加果糖，低温反而会增加它的甜度了啊。
0: 我跟大家说哈，就是这个加冰的饮料或者是在冰箱里冰过的饮料还能减肥。
1: 真的吗？
0: 真的啊，就是虽然它那里面的糖啊什么脂肪呀会让你胖，但是跟不冰的相比，你的胃首先要就花更多的热量去把你那个冰给消化
1: 掉，对不对？
0: 消化掉、啊、就反而更能减肥、啊、
1: 是的是的、嗯、其实柠檬茶也一样的，就当你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柠檬的白色的那个液体，对吧？它的制作来讲的话，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好，那就是说呢，其实实际上啊，这个加不加冰，对于本来就加冰的这个饮料来说，它不会给你少放或多放的啊。那但是也是告诉大家了，确实那些可以做热的或者做常温的，里面的那个原材料含量还是会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大体味上没有多大区别。
1: 是的，我
0: 你多一点点，甚至还容易胖。
1: 对，但是我看了网友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叫加冰喝不多，没冰不好喝。嗯、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喝到那个东西的那个口感，那你就叫去冰，就是常温。如果你真的想觉得那个好喝的话，那你就正常冰，我觉得才会好喝一点。
0: 我还想要问一下、嗯、这个全冰去水到底怎么喝？
1: 他只给你一个冰块吗？我在想 啊，
0: 就是现在说年轻人都开始点全冰去水了，这怎么喝呢？你要等半天吧，不然呢你就喝那个原液，不会太味道太冲了吗？
1: 哎，你看有的人就不一样了，这位来自、湖南的，他说我一般都点热的，并没有失去风味，热咖啡更香，冰的、寒凉。我跟你讲啊，像热美式啊、如果你喝过的话，你会觉得热美式的味道更重。但是如果你要喝过冰美式，你觉得冰美式会更加能接受一点。我有一个夏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的经常夏天减肥，我夏天的时候喝冰美式啊，有一个夏天竟然把冰美式喝顺眼了，你知道吗？
0: 大家都是那个阶段性减肥、啊、
1: 对，但是热美式我是真受不了，真受不了、啊。
0: 热美式比中药还难喝，中药有的还有一点味道，热美式就是又苦又没什么味道。
1: 对，但是冰美式你就能接受得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好，以上就是讨论到我们现在这个点饮料的这个一个去风向啊、嗯，大家有没有点过全冰去水的呢？可以发来给我看看吗？我真的很好奇。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听首好听的歌曲吧，同时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小芳和聊继续为大家直播。
1: 是的，是的。
0: 点不过去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刚看到开心家人说呢，美女帅哥周一中午好，想点一首歌给1054全体的听众还有主持人，祝你们在新的一周工作顺利，有个好心情。
1: 好的，
0: 歌曲我们帮他选啊。
1: 好的，谢谢哈。那么这个今天是这个周一嘛，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稍后给你选一首。然后同时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接下来又到我们的什么呢？叫美加墨世界杯的时间了，这两天还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
0: 没错。那目前呢，32强已经全部产生了，也就小组赛已经踢完了啊。据央视和新华社报道呢，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G组的这个最后两个小组赛当中呢，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了奥地利。至此呢，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了。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A 组呢，是墨西哥和南非 ；B 组是瑞士、加拿大、波黑 ；C 组是巴西、摩洛哥 ；D 组是美国、加拿大、巴拉圭 ；E 组是德国、科特蒂瓦、厄瓜多尔
0: F 组呢是荷兰、日本、瑞典 ；G 组出现的是比利时、埃及 ；LH 组出现的是西班牙、佛得角。哎，有佛得角！
1: 是的，佛得角历史突破性啊！是的，
0: 鼓掌啊！第一次进世界杯，还是第一次，而且从小组赛都出现了。
1: 对啊
0: ，I 组是法国、挪威，还有塞内加尔
1: 、
0: 还有 G 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 ；K 组哥伦比亚。葡萄牙、
1: 刚果金，
0: 还有英格兰啊，克罗地亚和加纳，它就是全部的32强了。
1: 是的，但是呢，就是其实在6月29号，就是今天的凌晨3点钟，
0: 南开始打16分之1决赛、
1: 对，然后已经出来了，加拿大最后是1-0战胜了南非，也就是第一支16分之1球队已经是出现了，就是我们的加拿大了哈。那么今天晚上的凌晨1点钟，应该讲是明天早上对，
0: 凌晨1点钟
1: 是巴西对日本，然后也会出现，然后包括4点半德国对巴拉圭啊，9点钟荷兰对墨西哥，也就是6月30号，也就是明天凌晨，可能会有就16强的队伍当中会出现3个啊国家啊，就是这个淘汰的，就是就会快很多了，对不对？
0: 是的啊。那不知道你支持哪些队伍呢？我相信有些队伍支持率还是蛮高的啊。
1: 是的，然后7月1号，
0: 还是有一些比赛的，一天就是3场，关注一下。是凌晨1点，7月1号的凌晨1点呢是克特迪瓦多对挪威，
1: 你就可能看到哈兰德了，对不对？
0: 然后我们的5点呢是法国对瑞典，9点呢是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啊，这几个国家会去，这些应该就是淘汰赛了。
1: 对，就已经开始16分之1了。
0: 输去就回去。哎，有这次有败者组吗？就比如说你这个踢输了，再进败者组再踢了。
1: 不会了，因为已经32强出来了，他就不需要。

0: 要再排个顺序了的那种啊，
1: 是哈。
0: 然后你看啊，这个还说32强席位已经全部落定，世界杯才算正式开始。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本来就是从32扩到48的哈。今年会多一轮，就是从场次上来讲，确实好看多了哈。
1: 你看看，总共就淘汰掉16支队伍，韩国在里面，32个都进了，16个队伍。
0: 对，然后他正好排名第34，哎，没办法，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如果你要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黄霄云《一路荣光》，送给大家。

0: 好的好的，那么这首歌听完了之后，我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巴山夜雨，他也说了闲成无双下午好、下午好，如果想点播歌曲都可以跟我们留言哈。刚才我们不是听众说想要点一首歌让我帮他选吗，那我就想选一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最近这首歌在我脑海当中也很多。但是我们先看这个巴山夜雨吧，他说闲成无双下午好，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开车有点困了。
1: 好，
0: 来首
1: 那我们一起乌门山
0: 这首歌就是这样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这首歌啊也是我们听众点播的。刚才我们的听众在群里面点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风起云涌还说了，说巴山夜雨你来晚了，人家今天检修。各位，我们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下午一点钟以后检修，今天是 Monday， 我们今天是星期一啊。
1: 风起云涌，你是不是没听在群里面说
0: 啊？是
1: 啊，
0: 你是不是没听我们节目呀？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把这首孙燕姿的《雨天》送给各位，我们期待。哦，就过两天确实是有雨啊。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

0: 鹤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1: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0: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晚方跟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刚刚很多听众在聊天，比如说有个听众就说啊，是手机和身份证丢了怎么办？他说已经报警处理了。然后胡真这个建议和非常的这个正确啊，就手机定位试试。我跟你说，你手机丢了，你说手机丢了怎么定位啊？你去他的官网，他的官网有一个叫手机定位的服务，然后如果你手机是正常开机的话，他就会把你定位到某一个小区啊，或者是路边啊。
1: 我觉得你报警的话，你就听警察的会更好一些。
0: 你要想一下办法，万一你自己都不知道丢哪了，警察怎么帮你找？
1: 对，大致一下吧，好不好？然后你也可以基本上赶紧，比如说给他给原来手机打几个电话，看有没有捡到的，对不对啊？好，这个13:45哈，看一看啊，刚才我们的18群的听众哈，因为今天话题不说到了吗？夏天会给你哪些记忆？这个我是有点不太了解，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亮剑》，但是抱猫睡觉，我只知道一些经典的，比如说那个炮，
0: 意大利炮过来是吧？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哈，我不是不爱国哈，我先说一下，这可能就是我对，因为我对一些、就是、
0: 你这就想多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有的人会觉得啊，你这个都没看过，因为包括还有那个电视剧《潜伏》，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最近网上老是说那个识别是不是中国人的梗，什么宫廷音乐酒啊，现在普遍零后没有一个知道的。
1: 对，然后包括还有人很说我好喜欢看潜伏，我看了多少遍，然后我特别喜欢看亮剑、啊，你中国人都不看，不是？
0: 哎，你亮剑很难受坏了吗？确实有一些剧情比较憋屈啊，但我整体看来还是挺爽
1: 的。对，但是他说给我难受坏了，我就不懂为什么会难受坏了啊。
0: 哎，那
1: 他是不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就像刚才讲的，
0: 这个人牺牲了啊，牺牲了。
1: 是，然后我看到那个，那我跟你讲，那你要看《亮剑》，你都憋屈，你去看《活着》呀。我跟你说，你要看到《活着》。就是余华老师的那个火着，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余华最近在不讲最近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你看他出圈的都是特别搞笑的一些片段，你去看他的书啊，你那一整天，你那段时间你都受不了。我至今为止，就是我家里面买了一本余华的火着，
0: 我也看过，
1: 但是我也大致了解。就最后，因为我知道就基本上全死了，然后。
0: 而且就是特别，就他最后没死，
1: 对，
0: 就是他的女儿儿子，
1: 对，还有抽血抽死的，
0: 甚至他的女婿，
1: 对，
0: 都比他先一步走了。
1: 所以我当时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活着。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哇，这个片子我不能看，看完之后我会代入，我会很难受。就他家里面八口人，就福贵嘛，对不对？他家里面八口人，有七个棺材，就你去想。所以就是这可能就是我就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你就去看，你觉得你不感兴趣你完全可以不去看。你就是看那个武林外传，你去看甄嬛传，那不都是自己喜欢的风格吗？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怎么能说你不知道你不看你就不是中国人的呢？对不对啊？
0: 就你这就扯偏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真的余华老师的活着还有徐三观买血记我都看了，但是你看完他的作品，你再看一下那个老 A 的一些视频，还是美国人不容易。许三观一生才卖了几次血，人家美国人就是一周卖两次。
1: 身强力壮，真的
0: 身强力壮的啊。
1: 好，微信公众平台听众点了最后一首歌，是人生感悟说的，想要听一首山顶看风景还是看日落呀？山顶看日落，来自王一佳的这首歌、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提醒大家，闲话放开聊，明天中午的12点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哎呦，
1: 怎么了，老张？
0: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起交通方面的案例。骑电动自行车却三心二意玩手机，结果呢不慎撞到了路边排水沟的盖板，摔成了植物人。那这一起事故的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房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撞上路

0: 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而受伤索赔的案件，法院判决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自担70%的责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2023年的10月，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了房山区某路段时，电动自行车前轮与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接触，导致了孟某摔倒发生事故。经过司法鉴定，孟某因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了1级，已经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与医疗的护理需要完全依赖他人。孟某被转移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前后一共支出了医疗费用50余万元。某路政养护公司负责案涉路段的养护，在与该公司协商无果后，孟某的家属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余万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孟某家属是如何说的。他们认为呢，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负责日常养护作业的有关单位，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么路政养护公司则认为，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非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是位于路边，并不会影响到道路的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载明，违法驾驶是导致孟某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法院经过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来呢是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却歪斜行驶到了路边的排水沟处，而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认为，孟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具有安全驾驶的义务，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路政养护公司承担30%的责任，并且赔付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余万元。风险防范意识是交通参与者在路上的隐形安全带。本案中，骑行过程中未依法佩戴头盔且分散注意力去操作手机，是导致孟某受伤的主要原因。法官提示，在参与公共交通时，各民事主体必须要对自身安全负首要责任，绝不能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尤其对于肉包铁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更要意识到个人防护，也就是我们的头盔、规范行为、专注和风险预判观察，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共同构成安全行驶的基石。法官也提示，道路养护单位需要以案为鉴，持续加强风险的识别能力，将职责前移，主动排查安全隐患，及时修复类似翘起盖板等公共道路设施，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理体系的安全性。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一起反诈方面的案例。3万块钱买入的金手镯，2万块钱卖出，这个黄金迷局下的代价到底是如何呢？一家看起来普通的珠宝店，为什么会在1年内密集申请9起公证执行案件？ 一块块金灿灿的黄金竟然成为沉重的债务枷锁。最近一段时间，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检察院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成功的揭开了一起黄金分期骗局，以穿透式审查精准认定违法放贷行为，并依法提起抗诉一件，致发再审检查建议四件、检查建议七件，移送违法犯罪线索，并督促追究刑事责任一人。2024年夏天，因征信不佳无法向银行贷款的小张，正因为资金周转急得焦头烂额。那么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呢，小张来到了一家珠宝店，说这是一家专门做黄金分期的红金珠宝店，不看征信，零利息，买了黄金之后还能直接变现。在店员的推荐之下呢，小张拿着比市场价高出30%的黄金手镯签了各种文书。当时店员推荐他买的黄金手镯总价30,000元，不用付利息，每期只需要还几千块钱，签个合同办个手续就能拿走了。那么在店员的暗示下呢，小张又把这个黄金拿到了隔壁的回收店，换了20,000多块钱之后离开。本来以为松了口气，但是数月后因为未按期还款，他收到了法院冰冷的强制执行通知。当时在店内签署的还款承诺书经过公证后成了对方手中最锋利的武器。一张经过公证的承诺书竟然让高额债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然而再精心的伪装也未能躲开检察机关的监督大网。2025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部署开展涉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监督活动，要求各地检察机关积极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挖掘案件线索，有效维护当事人的人民的民事权益。乐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朝章立即想起，在此前的工作当中，乐清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曾经反映过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中有异常情况，于是呢，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存在监督空白的公证债权文书执行领域，通过构建虚假公证债权文书法律监督模型，在海量的执行案件数据比对当中，发现了一家珠宝店格外的异常。这家店一年内申请公证执行案件竟然可以高达9件，比银行还多，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周朝章立即调取了该店铺案涉所有的执行宗卷，表面上来看呢，这些都是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公证文书齐全，债权债务关系清晰，执行确有依据。但是真相确实如此吗？一家正常的黄金销售经常会以零利息的分期方式办理业务。根据该珠宝店的账户流水梳理出的名单，周朝章找到了多名受害者谈话。一名受害者激动地说出了实情，他呢其实就是为了借款，珠宝店也知道，他们也不会让自己去挑选任何的黄金款式，只给他看某支付平台的信用分，然后直接给了他一个手镯。原来所谓的零利息都是骗局，真正的利息隐含在了附加的工艺费里。这一家珠宝店正是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黄金分期模式，以买卖之名行融资之实，从而规避国家对于金融业务的严格监管，甚至企图通过公证债券的文书，利用法院的强制执行来实现其收取高额非法利益的目的。经查，该珠宝店通过向客户分期出售虚增售价的黄金和手机，至少向46人放贷了110余万元，年化实际的利率呢在43%到335%之间。面对这一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乐清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敢于亮剑，打出了一套刑民协同重点突破的监督组合拳。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2026年1月29号，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戴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7,000元。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

由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普法剧本杀，医保变诈骗，恋爱变刑侦，板栗变炸弹，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千奇百怪。首先来和大家关注租借医保卡惹出的祸端。网友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要经常到医院，最近呢警察上门称他涉嫌诈骗。原来爷爷将医保卡借给了药贩子，而药贩子却利用医保卡大量购药并且高价倒卖，涉案金额达到了60万元。
4: 家人们，我家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失去了所有利息和手段。我爷爷身体不太好，除了去医院就是在家刷短视频，音量震天响，也没什么社交。谁知道警察突然找上门，说他涉嫌诈骗。我爷一听天都塌了，后来才承认他在医院门口把医保卡借给药贩子了。这把年纪告诉这些幺蛾子，难道70岁正是闯祸的年纪？药贩子说把卡借给他买药，不仅还本金，还每个月额外给200元。我爷常说自己人淡如菊，但一听到200块，觉得偶尔世俗一下也不是不行。我爷寻思着，反正自己不仅没损失，还有的赚，况且隔壁的张大妈、李大姐都这样赚了不少零花钱，这不比排队领鸡蛋要划算多了？谁知道这药贩子去医院揣着10几张医保卡，一家供了换一家，一埋就是一大批，收完药了高价卖给别人。警察说药贩子的涉案金额多达60万元，像我爷爷这样借了卡的老人有10几个，他这把年纪不会还要坐牢吧？李老师求放过。
5: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诈骗罪。根据你的描述，药贩子冒用你爷爷的医保卡到多家医院拨开虚开药品，随后转卖获利，这一系列的行为造成了医保基金的巨大损失。药贩子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罪，你的爷爷明知药贩子的意图仍出借自己的医保卡并收取好处费。如果你爷爷参与程度较低，获利较少，通常会认定为诈骗罪从犯，应从轻。

0: 或者减轻处罚。
1: 看来这是贪小便宜一时爽，警察敲门两行泪呀。
2: 药贩子的这一系列行为造成了医保基金的巨大损失，涉嫌构成诈骗罪。所以医保卡咱可不能随便的出租，这不是共享经济，搞不好会变成共享牢房的。说完了老年朋友，我们再来说一说年轻人一场恋爱引发的网络风暴。在大学期间，一位女孩子和初恋对象大壮分手之后，大壮却在校园墙和社交平台上捏造事实，污蔑她在恋爱期间出轨，并且将她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众，导致她遭受了网络暴力和校园非议。
3: 早就听说大学里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不完整的，谁知道我的恋爱竟是五雷轰顶。和我的初恋大壮在一起后，我就觉得彼此三观不合，此外他简直占有欲爆棚，就算是和别的男生正常学习交流，他也总是疑神疑鬼。这种束缚和压抑感让我不得不提出分手。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另一个男嘉宾牵手成功，谁知道大壮看到我这么快得到幸福，心里酸溜溜的，在校园墙和其他社交平台上声泪俱下的控诉我在和他恋爱期间出轨，但他提到的证据都是胡编乱造的，他还给我贴上渣女海王的标签。咋的，分手以后不给他守寡三年还不能谈恋爱了呗？更可气的是，他把我的照片、姓名等私人信息直接发到网上，现在我总感觉学校有人蛐蛐我，我还收到不少网暴，我想联系他删除，但他早把我拉黑了，我人都麻了，正准备提起诉讼，我不会年纪轻轻就社会性死亡吧？
0: 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以及第1032条的相关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你的名誉权，也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你的隐私权。根据你的描述，大壮在与你分手后编造你恋爱期间出轨的虚假信息，并在网上散播，导致你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同时还将你的姓名、照片等个人信息发布在网上。这一系列行为严重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你有权收集相关侵权证据，要求大壮承担删除相关侵权内容、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3: 虽然法律能为我追回正义，但我的美好大学生活却再难追回了，一个小女孩轻轻地碎掉了。
2: 大壮在分手后的一系列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都说初恋像糖，甜到忧伤，但是这场恋爱甜没尝到，忧伤倒是管饱了。街头小吃变烫手山芋，店主在店外展示炒板栗的技术的时候，隔壁一位张大爷未经允许直接抢过来就吃，结果呢被烫伤。张大爷认为店主未提醒导致他受伤，起诉要求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店主感到很无奈，认为张大爷应该自行负责。
4: 平平理由，家人们，店开多了，蹭吃蹭喝都没少见，连吃带囊还起诉的，倒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事情是这样的，年纪轻轻的我不靠自己，全靠父母，拥有了一家零食店。为了尽快把店铺的名号打出去，我经常在店铺外面摆上厨具，向路人展示零食的制作过程。谁知这天我刚像往常一样在外面架好炉灶炒了一锅板栗，就被隔壁张大爷看到了。他二话不说，一把抢过板栗就往嘴里塞。我刚想拦住他，提前小心烫嘴，张大爷的嘴边就冒出了一个巨大的水泡，他顶着嘴上的水泡一跳就是3尺高，一边跳一边说，都是因为我没提醒，他才会被板栗烫伤。这下好了，本该在广场上吃剩的他却伤了身体，失了美貌，所以张大爷起诉我，要求我赔他医药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请问呢，东西是你抢的，味道是你尝的，连嘴上的泡都是你自己烫的，和我有哪门子的关系啊？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你的描述，张大爷是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刚出锅的板栗，导致自己被烫伤，而你并未违反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未实施侵权行为，对张大爷遭受的损害不具有过错，因此你无需

0: 承担赔偿责任。
1: 哎，以后做生意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
2: 张大爷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刚出锅的板栗，导致自己被烫伤，店主没有过错。热板栗虽香，但别急着一口闷，毕竟嘴不是温度计，法庭也不是食堂。这生活总爱用荒诞剧考验人间的清醒度，人际修罗场里，法律是最后那一根救命稻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普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为打工人发声。合同续签还要降薪，工伤待遇也没等到，提出离职反被降职，不是在心酸就是在心酸的路上。我们不能让自己咽下委屈，这一份打工人法律指南来帮助大家。一年劳动合同到期后拒绝了公司的降薪续签要求，可不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补偿金呢？在此期间员工需要继续上班吗？还是需要公司开具离职证明呢？
8: 一年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降低工资后续签，我不同意，是否能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此期间是否要继续上班维持劳动关系，还是需要公司开具离职证明？
9: 首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你的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并非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签，而是降低工资后续签，这种情况符合法律规定的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其次，在一年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续签，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 双方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你无需继续上班维持劳动关系，也并非一定要到公司开具离职证明。你需要举证证明劳动合同终止的原因，即公司要求降低工资续签的相关证据，以备将来主张经济补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要求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公司要求降低工资续签的相关证据等，去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7: 工作受伤就够倒霉了，遇到抠门的老板更是雪上加霜。那这位朋友呢，在工作中脚踝和腓骨骨折，现在走路都困难，但是老板不管，只愿意出医药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工伤待遇一点都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呢？
10: 我是农民工，做玻璃幕墙安装，在工作中因为工伤造成脚踝和腓骨骨折，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可是老板不管，只愿意出医药费和一个月的生活费，工伤待遇一点都没有，我该怎么办呢？
11: 如果你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未签合同，但实际受公司的管理，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公司或者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定期给你发放工资，你和公司之间就形成了劳动关系。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向公司所在地社保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确认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再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后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索赔工伤待遇即可。工伤待遇主要有停工流薪期工资、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你离职的时候还可以主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如果公司不支付，你可以提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你和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在公司对你受伤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你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起诉公司，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自身对受伤也存在着过错，那么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划分责任的承担。人身损害赔偿主要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7: 被单位提拔为管理人员后，因为个人原因提出离职，办离职手续之前，单位却把他解聘降成了普通员工，单位的这种做法合法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2: 我在单位被提拔为管理人员后，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但因单位离职的手续流程比较多，已经一个月才办理完成。在最终办离职手续之前，单位把我解聘降成了普通员工，开具的离职证明上写的是普通员工职位，离职当月按照普通员工标准发工资。请问单位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如不合法，我该如何维权？
13: 首先，劳动合同签订后，双方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用人单位依法应该按月支付工资，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在你没有违反单位降职降薪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况下，正式离职前，单位给你降薪降职属于单方变更劳动合同。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因此如果单位在没有与你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变更劳动合同是不合法的。另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0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你的单位虽出具了离职证明，但因为单方面降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你同样可以要求其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原工作岗位出具证明。其次，针对单位的违法行为，你可以去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或者去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正义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按原工作岗位足额支付工资，并且依法如实出具离职证明。根据你的情况，申请仲裁的证据主要是劳动合同、管理人员聘书、工资流水、已出具的离职证明等等，以及其他你能够提供的用于支持和证明你的仲裁请求和相关事实的材料。
7: 哪有平白无故的整顿职场，只是打工人在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职场用好法律武器，为温热的人生护航，愿拼搏的你能够有体面的进退。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停城精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航南。一到夏天，滁州人的夏日快乐永远离不开漂流这一项。闷热的天气里，钻进山水之间，乘着皮划艇顺流而下，被清凉的溪水包裹，那种畅快自在是任何室内娱乐都替代不了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介绍滁州的一些经典漂流。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它坐落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之内，是实打实的原生态森林漂流，也是滁州公认的避暑标杆漂流。这里的漂流河道全长2公里，全程总落差约40米，正常匀速游玩下来耗时大概在60分钟左右。如果中途停下来打水仗拍照打卡，惬意体验可以延长至75分钟左右。那么整条河道穿行在原始森林之中，两岸森林覆盖率极高，几乎全程都有浓密树荫遮挡，走在山谷溪流之间体感格外凉爽。河道整体水

水流平缓舒展，坡度分布均匀，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刺激的点。沿途水面开阔，山泉水、活水常年流淌，水质清澈透亮。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漂流过程中，大家可以慢悠悠欣赏两岸的山林风光。山谷里的草木葱郁，空气清新，随时可以停下和同行的伙伴打水仗，沉浸式享受山林避暑的惬意。无论是一家三口带孩子出行，还是长辈结伴休闲玩水，金甲溪的河道设计都格外的友好，足够长的游玩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安安心心享受夏日山林间的清凉。偏爱悠闲度假感的朋友，这里绝对是绝佳的选择。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出行最为便利的狼牙山漂流。它紧邻五 A 级狼牙山景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也是滁州城区周边最受欢迎的漂流。这条漂流由高空玻璃滑道和自然河道组合而成，河道全程2.6公里，整体总落差接近100米，完整的游玩时长大概在90分钟上下。虽然河道长度不算最长，但整条线路设计得非常精巧，节奏把控得恰到好处，平缓的水域和趣味小落差错落分布，既有可以驻足拍照轻松嬉戏的静水区域，也有多处连续趣味小坡道，每一次俯冲都会溅起清凉的水花，玩水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游玩时长，不长不短，刚好能够体验到漂流的乐趣，又不会让人产生疲惫感。再加上距离市区非常近，交通便利，逛完狼牙山景区就能直接体验漂流，行程衔接十分顺畅。不管是年轻人短途出游，还是全家老小一起放松，狼牙山漂流都能完美适配，用舒适的体验解锁夏日玩水的快乐。接下来还要和大家介绍一处综合性的漂流景点，明光八岭湖漂流。它也是三处漂流里规模最大、配套最为完善一处，深受年轻朋友的喜爱。八岭湖核心的森林漂流主河道全长2.5公里，落差分布丰富，完整游玩时长大概是60分钟，整个景区所有漂流支线整合起来，漂道总长度可以达到7.9公里，可玩性非常丰富。光是从河道设计就能看出来这里的可玩性有多强，整条主河道蜿蜒穿梭在山水之间，弯道密集，陡坡错落有致，连续的激流路段贯穿全程，一路乘风破浪，水花不断，长达1个小时的漂流时长，全程体验感拉满，丝毫不会觉得单调乏味。除此之外，大家在这个地方还可以享受到浸漂项目，撑着竹筏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前行，感受一份来自自然山水间的惬意与浪漫。而且八岭湖不只是单一的漂流项目，配套的游玩区域十分完善，漂流结束之后还能在景区体验沙滩摩托、真人 CS 多种的休闲项目，丰富的河道设计再加上完善的配套服务，让这里成为了喜欢激情漂流、想要深度玩水的朋友的首选。既能感受速度带来的畅快，又能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享受夏日狂欢。总结下来，三处漂流各有特色，金甲溪全长2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森林避暑休闲惬意；狼牙山全长2.6公里，1个半小时体验，主打出行方便全民适配；明光八岭湖主漂2.5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激情畅快配套丰富。夏天难得的玩水时光，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选择就行，不管去哪一处都能在滁州的山水间收获满满的夏日清凉与快乐。而且大家如果选择金甲溪森林漂流的话，还可以连带着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同游玩，带着家人孩子一起体验一下滁州的山水之乐。当然您也可以在这里登上咱们滁州的最高峰黄甫山北将军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日里趁着好天气走进自然，感受漂流的独特魅力，度过一个清凉又开心的夏天。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和风拂面，莲香满庭，就在六月份，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拉开帷幕。近400个睡莲品种、1200余个荷花品种集中亮相，俗皖两地游客、摄影达人纷至沓来，于碧水山林之间共赏千池荷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夏日限定的莫奈花园，感受莲荷斗艳的视觉盛宴。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岚县，素有“百鸟天堂”美誉。6月18日，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开幕，汇聚国内外优质睡莲品种近400个，荷花精品展区更是汇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赏荷的新热点。睡莲被称为水中睡美人，而在池山湖，这位睡美人以近400种姿态同时醒来。经典热门品种万维沙、丹泉石、紫外线熟悉亮相，新增白千瓣、黄千瓣、紫千瓣等千瓣系列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引进30余个澳洲特色睡莲品种，紫贝壳、极光、朱砂痣等稀缺品种集中展出。来自南京的游客徐女士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早就在公众号抖音平台看到过池山湖的推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荷花开得正盛，还飘着微微细雨，好一幅烟雨朦胧的夏景图啊。当然还有摄影达人们则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用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摄影作品定格睡莲的雅致，珍惜品种的独特以及池山湖湿地独有的夏日诗意。如果说睡莲是水面的精灵，那荷花就是夏日的主角。池山湖荷花精品展区汇集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连片荷塘间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艺人员缓步穿行，仿佛置身画中，更为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走进荷花展区，你会被这片荷花宇宙震撼，红的、粉的、白的、黄的、绿的，单瓣的、重瓣的、千瓣的，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很多人好奇，荷花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吗？来了池山湖你就知道，原来荷花的世界比想象中广阔千百倍。池山湖的魅力当然不止于花，素有百鸟天堂美誉的池山湖，依托稀缺的湿地生态基地与丰富的水生花卉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打造出赏荷观鸟、自然生态研学、湿地康养休闲等多元化体验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湿地文旅体系。在荷花展期间啊，各位如果去到池山湖，可以穿上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一组穿越大片，戴上望远镜，在赏荷的同时可以观察白鹭、苍鹭等水鸟，还可以参加湿地研学活动，了解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知识。当然还可以在石山林的栈道上漫步，感受山林葱郁、四季皆景的生态魅力。我们池山湖湿地公园的负责人还说，我们将改善池山湖区域生态环境，构建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生态乐园。如今池山湖的生态面貌正是源于20余载深耕湿地、守护自然的坚守。池山湖荷花展是夏日限定，通常啊持续到8月底，最佳观赏时间呢是6月中旬到8月，清晨或者傍晚的光线也非常的好，荷花在清晨绽放的最为舒展。各位呢可以直接从滁州市区出发，开车的话呢车程约1个小时，当然了从南京出发的话1个半小时也可以到达，直接导航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各位如果想要去拍照出片的话，也建议穿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照特别出片。从近400个睡莲品种到1200余个荷花品种，从古风演绎到湿地观鸟，池山湖用一场夏日限定的花市，把百鸟天堂变成了花的海洋。
当然也有摄影达人感慨，在池山湖拍了一整天根本拍不完，因为每个品种的睡莲都有自己的美，荷花的牵绊系列更是第一次见。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遇见莫奈花园，想在水山林间感受莲和豆燕的诗意，那就去池山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滁州人私藏最近爆火的小众宝藏地，来安顺山镇的石鼓山。很多本地的朋友都已经刷到过他的短视频了。不光是山好看有历史，山脚下水边那片巨型天然石头滩更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咱们先来定位一下，石鼓山就在来安县北部的顺山镇，离县城十几公里，从滁州市区开车过去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远不近，周末自驾亲子出游刚刚好。先说说名字，为啥叫石鼓山？因为整座山全是坚硬的岩石构成，山体稳固，山石硬朗，不高，主峰有200多米，在江淮丘陵里算是秀气又有风骨的小山，原生态，不商业化，没有拥挤的游客，特别舒服。山上的风景不用多说，森林覆盖率拉满，松树杂木层层叠叠，一年四季景色都不一样，春天山花遍野，夏天浓荫避暑，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山石覆雪，就是一座天然氧吧。沿着步道慢慢爬，吹吹山风，看看山景，远离城市的喧嚣，特别解压。而最近让石鼓山彻底出圈，刷爆抖音小红书的，不是山顶，而是山脚下水边那一片巨型天然大石头滩，很多人叫它皖东小峡谷、来安野石滩，其实就是在石鼓山山脚下的河道岸边。因为常年水流冲刷，地质风化，岸边裸露出一大片连片的巨型天然岩石，这些石头不是普通的小石子儿，全是大块平整、形态各异的灰色巨石，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沿着河岸铺开，有的像天然的平台，有的像台阶，有的怪石嶙峋，纹理清晰，自带粗犷的山野氛围感，关键是位置特别好。

一边是清澈的浅水河滩，一边是葱葱郁郁的山林，背景就是石鼓山硬朗的山体。晴天的时候，阳光洒在石头上，水面波光粼粼，青山碧水，巨石同框，随便一站，不用滤镜，不用刻意摆姿势，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不管是滁州本地的年轻人、情侣、宝妈，还是周边城市的游客，都专门开车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打卡。大家在大石头上野餐、露营、拍照、玩水、吹吹和风，有的穿休闲装拍日常大片，有的带汉服古装来拍古风意境照，还有带孩子来摸鱼、玩石头，成为了滁州新晋免费户外网红点。而且这个地方原生态保护得很好，没有人工改造，没有收费项目，就是纯天然的野景，主打一个免费小众出片，所以短短的时间就火了。当然啊，咱们要温馨地提醒一句，大家去玩水打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河边的石头容易打滑，带孩子的家长要看好小朋友，爱护环境，随手带走垃圾，守护好咱们莱安的这片美景。说完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咱们再回到石鼓山的本身，它可不只是好看，更是一座装满历史、承载红色记忆的山。石鼓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山体坚固，易守难攻，山上保留着石鼓山山寨古遗址。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依山筑寨，后来历朝历代遇到战乱匪患，百姓和军队都靠山寨防御进行自保，直到今天，咱们还能在山顶找到老寨门、残墙、基石、石刻的痕迹。走在遗迹旁边，触摸斑驳的山石，仿佛能听见千百年前的故事，特别有厚重感。同时，这里还是一座红色名山，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石鼓山一带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新四军依托山林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和敌人周旋，保护百姓，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现在很多学校单位会来这里进行红色研学，爬山赏景的同时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先辈精神。山脚下的村落更是充满烟火气，村民靠山生活，春天挖野菜采香椿，秋天捡板栗摘野果，农家土鸡、山鲜蔬菜，简单的一做就是地道美味。现在当地也在慢慢完善步道、观景台，既保留原生态，又方便大家游玩。很多人说，滁州的美不只是狼牙山的雅致，还有石鼓山的硬朗与烟火。它既有山水风光、千年古迹、红色底蕴，又有当下年轻人喜欢的网红野石滩，能爬山、能玩水、能拍照、能研学，一站式满足出游需求。听众朋友们，不用跑远，不用花大钱，周末抽半天的时间，带上家人朋友来石鼓山爬爬山、看看古寨，再到山脚下的网红大石头滩进行打卡拍照，踩踩河水，吹吹山风，在山野之间感受咱们滁州身边的美好。希望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周末出游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到岚县的雷关镇啊，大家就会想到每逢节庆总能看到一支身着彩衣的队伍，手持竹马灯，在锣鼓声中翩翩起舞。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关戏曲马灯。相传这项舞蹈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水乡小镇，了解这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舞蹈。雷关戏曲马灯是流行于岚安县雷关镇一带的传统民间舞蹈。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被列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与雷关板鸭并称雷关双绝，一为物质美味，一为精神盛宴，共同构成了雷关独特的文化景观。雷关戏曲马灯的故事要从明朝开国说起。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击败元军取得天下，跨马举灯起舞。这一舞蹈形式后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雷关镇一带扎根传承，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雷关戏曲马灯。雷关戏曲马灯这个名字包含了这项舞蹈的三个核心元素。马指的是舞蹈所用的主要道具竹马灯。马灯以竹篾钢架为骨，扎制成三段式造型，长约 1.5 米，形似真马，外饰彩布红绸与铃铛，灵动精巧。灯呢，是指马灯内部可点蜡烛或安装灯光。夜晚表演时，马灯内的灯光透过彩布映出五彩斑斓的光影，格外绚丽。戏曲指的是舞蹈融入了戏曲元素，表演者身着戏曲人物服装，手持马灯，按戏曲角色的身份进行表演，有唱有跳，有故事情节。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极具观赏性，表演队伍通常由数十人组成，表演者身着彩衣，手持马灯，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表演各种队形和动作。马灯在表演者手中上下翻飞，铃铛作响，彩带飘舞，场面热烈喜庆。马灯的扎制工艺也很有讲究，竹篾要选择韧性好的，钢架要扎得牢固，扎成的马灯造型逼真，马头高昂，马尾翘起，仿佛一匹即将奔腾的骏马。马灯的外饰为彩布，颜色鲜艳，红绸与铃铛点缀其间。表演时，表演者将马灯挂在腰间，一手持马鞭，一手牵缰绳，模仿骑马的动作。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岳飞扛金、穆桂英挂帅等。表演者按戏曲角色的行当进行装扮，有生、旦、净、末、丑之分，表演中融入戏曲的唱腔、念白、身段，因此被称为戏曲马灯。在雷关镇，每年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雷关戏曲马灯都会上演。当地有不过十五都是年的说法，而十五那天最热闹的就是雷关戏曲马灯的表演。锣鼓声一响，全镇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围成一圈看表演。随着时代的发展，雷关戏曲马灯也在积极拓展展示的舞台。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成功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一身份认证让这项传统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滁州市不断推动非遗进景区、进校园，雷关戏曲马灯多次受邀在滁州各大节庆活动中表演，如非遗过大年、长三角非遗展示展演活动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驻足观看。在雷关板鸭的推广活动中，雷关戏曲马灯也常常作为开场表演登场，美食与非遗交相辉映。在雷关戏曲马灯的保护传承方面，当地也是做了不少工作，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将马灯舞蹈交给镇上的孩子们， 组织传承人参加各类非遗培训班，提升传承能力，建设非遗展示馆，展示马镫道具和历史资料。雷关镇的一位老传承人感慨道，我小时候过年最盼的就是看马镫，那时候全镇的人都出来看，可热闹了。现在年轻人看的东西多了，但马镫这个老传统不能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它，喜欢它，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从朱元璋庆功的马镫，到雷关人家的年俗盛典，从竹篾彩布的匠心扎制，到戏曲元素的巧妙融入，雷关戏曲马镫用他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兰安的民间记忆。如果你想在那锣鼓声中感受最地道的滁州年味，想亲眼看灵动的竹马镫，那就请去兰安雷关镇吧。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全椒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

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交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木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
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 289.6 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先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木、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蕉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椒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相，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究竟是爱神的安排，又或是月老的牵线，要我走入你的世界，陪你风风雨雨，陪你支撑着这一片的天空。没有你，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仔细地想着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

0: 名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
2: 偷的看你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停城独特的美。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此刻我们要提醒广大的驾驶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那么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从今天夜里开始到7月5号，我省南部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连续性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地市为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30号到7月2号累计雨量预报是这样的哈，那么强降水区域累计雨量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最大雨强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80毫米每小时以上。3号到4号降水有所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呢，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仅6月29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低于30摄氏度。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30号周二，淮河以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号周三，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暴雨。7月2号周四，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7月3号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4号周六，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是中雨。5号本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6号到7号，也就是下周一到周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8号下周三，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转多云。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需要关注6月30号到7月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持续的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皖南山区。

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也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措施。那么也需要防范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此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发布几则安全提醒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需要我们大家提醒的是这些汛期出游的一些隐患和灾害。野景点大家需要警惕，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汛期出游需要警惕涉水的项目，谨慎参与，比如说像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还需要警惕的地质灾害包括了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那还有呢，就是水位暴涨需要警惕，强降水、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水位的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需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容易遭遇到雷击，暴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另外呢，还要做到以下的不要：第一，雨季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第二呢，不要进入未开放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第三，不要野游，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另外一个不要呢，就是在危险的位置去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第七呢，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流、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第八呢，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迅速向两侧的高处跑。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交广第一线，我们来接下来关注的时间是更多的来自于交通方面的建设方面。近日呢，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了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龙湾支线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和 G632 叶集段姚李至平岗段新建工程项目建议的审批前公示。据公示呢，这个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龙湾支线起于鸠江区二坝镇南侧接芜湖龙湾长江隧道接线龙湾路，自东向西布线，经鸠江区汤沟镇止于无为市斗沟镇东侧，接 G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路线全长约20.5公里，大概总投资是在35亿元。G632叶集段姚李至平岗段新建工程路线起自玉安区石婆店镇西北，与国道 G105 相交，自东向西布线，经叶集区姚李镇南、金寨县白塔板镇北，止于叶集区平岗街道，顺接规划的 G632 平岗街道段，路线全长18.3公里，那么概算统投资是7.55亿元。继续来关注，6月26号，横跨马鞍山博望区与南京江宁区的 S446 省道全线正式通车。那么，作为皖苏衔接的核心省级干线公路 ，S446 省道北起皖苏省界，无缝对接江苏 S126 省道，南至滁州安徽新市镇陶庄村，西侧连通皖 S445 省道。道路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24.5米，涵盖道路主体、排水、交通标志、安防、绿化等全链条附属工程，是串联江宁、博望两地的关键融合纽带。通车后呢，既完善了皖苏毗邻地区干线路网布局，大幅压缩江宁与博望的时空距离，便利群众跨省出行，畅通区域商贸流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为两地产业协作、资源共享要素高效流转搭建了便捷道廊道。依托这一省际交通纽带，宁马新型功能区将进一步深度融入南京都市圈，推动江宁至博望一体化发展迈向新台阶。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

0: 平安，交广直播室。
1: 6月28号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正式开工。据悉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全线总长 60.361 公里，总投资概算 119.6 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打造，设计行车速度100公里每小时，计划2029年底建成通车。那么项目呢，起点是位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 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线路贯穿石台县横渡镇大眼乡、仁里镇、丁香镇，途经东至县阳湖镇、葛公镇、姚渡镇，最终对接 G35 吉广高速良田枢纽。全线规划设置横渡枢纽、石台南、丁香、葛公、良田枢纽五处互通立交，配套建设三处匝道收费站、一处服务区。那么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至2035年中五纵十横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条高速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打通城乡通行壁垒、带动石台及东至两地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来关注满山南站的最新消息。6月27号，当涂县满山南站建设现场工人对朝马高铁接触网进行检查。那么作为朝马高铁的终点站、养马城际铁路的起点站，满山南站站房、站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站前南广场主体结构及配套商业枢纽用房进入外立面施工和内部装修的阶段。

0: 近日哈，这个一场突如其来的小意外见证了街头的温暖。近日嘛，在马鞍山市的金山路与太白大道路口，一辆货车掉头时呢，车上的货物散落一地，正好挡在人行横道上，险些砸中路边等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一时之间也是手足无措，正在附近执勤的马鞍山交警立即上前帮忙，弯下腰抱起货物一趟又一趟。面对交警暖心的举动呢，驾驶人是连声道谢。当货物全部归位过后，交警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现场的纠正和教育。那么货物呢，一定要捆扎牢固才能上路，万一货物砸到人或者是车，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面对交警的批评教育，驾驶人虚心接受，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交警呢，依法对其罚款50元，并督促其将货物重新捆扎牢固。安全出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首先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车辆，出行前驾驶人一定要对车况进行检查，确保性能良好。那么对于车辆的门窗、雨刷器、轮胎、方向系、制动系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确保车辆无安全隐患。第二呢，是要确保货物的捆扎牢固，货运车辆驾驶人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超载不超限，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上的货物是否捆紧绑牢，防止车辆出现颠簸、急刹车等情况时货物掉落。此外呢，途经服务区休息时也要下车再次认真的检查货物的安全状况，确保货物捆绑依然牢固。第三呢，安全守法驾驶，那驾驶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切不可超速行驶，以免遇到突发情况不能及时反应。安徽交警也提醒大家，处罚与帮助并举，教育与感化同情，柔性执法，刚柔并济，也为知错能改的驾驶人点赞，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1: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3: 看到了。”“
2: 那你还闯过来？”“
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别，
4: 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759-0202。
6: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汇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7: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8: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依然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那么您在交通出行方面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汽油会不会过期？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这个天气渐热哈，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返场了。这些年年流传的说法是真的吗？针对咱们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些问题呢？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的高级专家居雅娜就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这很多车主也疑惑哈，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对此呢，他也表示，汽油确实会有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油气里的烯氢，特别是微量的二烯氢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由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织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那此外呢，这个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被专家证伪了。居亚娜指出呢，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100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那么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那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呢？记住这三招。第一，就是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是劣质油了。第二呢，就是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均存在着质量的隐患。第三，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以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是属于异常的油品了。那么业内专家提示呢，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以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当然，如果您真的不小心加到了劣质的汽油，维权索赔还是必要的。首先，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那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呢，根据保险法及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震爆、爆震等机械的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较高的合同依据与司法支持率。从民法典权侵权责任编或者是合同编的角度呢，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第二呢，就是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 第三呢，就是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也提示哈，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当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服务，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我们平时跟大家重点关注到大多都是油价的一些变化的情况，那么加油的安全、油品的安全是否有保障，您是否有真正的了解过或者是关注过呢？所以我们广大的车主的话，在加油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的加油站点，不要去贪图便宜去黑作坊啊，这个黑加油站不知名的，那一旦加油油品出现故障，影响到我们出行的这个安全，那就得不偿失了。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接下来我们更多的时间把目光转向我们的辅助驾驶。这个辅助驾驶如今是越来越普及哈，不少驾驶人都会在行车时开启使用，但是部分驾驶人存在认知的误区，错将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开启功能后便放松了戒备，分心走神，给道路出行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哈。4月19号19时40分许，广西河池交警接到了报警，称在 G78 善昆高速宜州西收费站高速公路匝道处发生了一起车辆碰撞护栏的事故，造成车辆左前后轮的爆胎。接警过后呢，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故发生在匝道转弯路段，一辆白色小型客车的左侧车身与路边护栏发生碰撞，车身挖陷，左侧前后轮胎均爆裂，车辆已经无法行驶了。因事故车辆占据了匝道，易引发二次事故，民警立即通知高速公路的施救人员到现场进行施救。那么这个驾驶人王某陈述哈，他当天呢从南丹驾车前往宜州，途中呢一直开启的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当车辆驶出宜州西收费站进入匝道转弯处的时候呢，系统并没有自动转弯或者是减速。王某觉察到了异常之后呢，虽然紧急刹车并向右打方向，但是因为车速较快，左侧车身仍然与护栏发生碰撞。看着刚买不久的新车受损，王某也是后悔不已。那么经过调查呢，民警依法认定王某承担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当前的智能驾驶功能还没有达到取代人工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的水平，且在复杂路况、车流量大的路段，以及在夜间冰雪、雨雾和沙尘等低能见度的条件之下，智驾的能力还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对夜行障碍物可能也无法及时精准的识别。广大驾驶人务必牢记自己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主体，使用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不得脱手脱眼，确保可随时接管车辆。那么如果说辅助驾驶真的突然失灵了，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立刻握紧方向盘接管车辆控制权，系统退出失效报警时第一时间双手稳握方向盘，修正车辆行驶轨迹，防止车辆跑偏压线驶入应急车道或者是对向车道。第二，平稳轻踩刹车，切勿急刹，踩刹车会直接强制退出辅助驾驶，彻底收回车辆的操控权。高速路况提前观察后方车流，避免后车追尾。第三呢，是开启双闪警示周边车辆，车辆出现异常减速偏离车道时，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提醒前后车避让。第四呢，就是选择安全区域靠边停放，在高速公路行驶时缓慢驶入应急车道，在城市道路行驶时就近寻找辅路、空地或路边停车位，停稳后放置三角警示牌，高速路段应当置于车后的150米以上。第五呢，是重启或关闭辅助功能，排查故障。车辆停稳过后呢，关闭 ACC、车道保持、领航辅助等全部功能，熄火重启车机。若反复失灵，切勿再次开启。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思。

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又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事故案例。那么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在使用车辆的辅助功能时，要向车企、销售人员等详细了解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的能力，了解触发条件、禁用场景，并在开车时集中注意力，即使开启辅助驾驶系统也不得拖手拖眼，要全程保持专注驾驶，随时做好接管车辆的准备。北京时间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5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老明光明旅业独家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一的晚上了。
0: 是的，今天应该是那个小学哈。
1: 嗯。放假了，
0: 基本上都放假了、哦、啊，放假了，嗯，
1: 假期愉快，
0: 是的，
1: 孩子们的快乐又回来了。
0: 哎，这个暑期啊、嗯，有没有计划去哪玩啊？其实我
1: 没有，
0: 作为这个叔叔而言的话，非常想听一听各位的一些意见、哦。嗯，
1: 你说的是各位小朋友们啊，或者说小朋友的家长们啊，可以来说说看嘛，相互的交流一下，分享一下，借鉴一下。
0: 对，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概况。目前来看，一直到星期五，好像就只有星期五有雨。
1: 是。
0: 嗯。
1: 但是我手机上天气预报好像不是这样显示的。我发现电脑和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哈
0: 有差异。
1: 对的。我昨天晚上看这个，对，手机上天气预报从明天开始
0: 啊，
1: 一直下雨下到星期天。
0: 我的天。
1: 这个呢也可能是局部地区，
0: 嗯，
1: 也有可能是这个短时的小雨，
0: 哦，
1: 嗯，都有可能。
0: 那也就是提醒各位，最近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
1: 嗯，
0: 备一把，嗯。
1: 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闷热黏、潮湿的那种热。
0: 最近好像都是这样。
1: 对，我觉得比周末还要明显一点。
0: 哦，
1: 今天的尤其是那个湿度出来了，
0: 嗯、
1: 你会觉得吗？
0: 我还行啊，我觉得那昨天难受，昨天那个天，
1: 昨天。
0: 昨天是星期天啊，
1: 星期天

0: 6月28号。
1: 嗯，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行，这个天气呢，明天来看的话，明天温度要稍微低一度啊，23到29度。
1: 哎，没错。那么这几天呢，大家随时在车上或者在办公室啊，携带好雨具。
0: 哦，
1: 刚刚这个是
0: 看到了那个59群啊。城北这个什么酒店厨师啊，发了一张图片，
1: 这是什么？
0: 加热水大火猛攻啊，说的这道菜，这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岛鱼刺啊？
1: 哎，这像鱼刺，你看有鱼骨，我看见了。
0: 对，
1: 这是什么？什么叫岛鱼刺啊？
0: 就是把那个鱼放锅里炸，炸过之后呢，就是在煮，煮的过程中呢，这个鱼刺啊，都可以就是直接吃的那种，特别鲜美，
1: 炸脆了是吧？
0: 对，说还补钙。
1: 哎，这个没吃过。那它做成成品是这个煮过以后，然后是还要再炒吗？
0: 要再加工一下。可想而知这个口味哈，
1: 很鲜美，应该就是而且还脆啊。
0: 对，在咱们滁州饭店好像不经常能够看到这道菜哈。
1: 嗯，
0: 有没有朋友吃过的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
1: 哎，
0: 具体怎么做？
1: 可以，可以的。
0: 嗯，
1: 星期一大家上班的状态如何呢？今天是6月的倒数第二天了，我的天哪，
0: 好快哦！
1: 嗯，
0: 29号了。哎，
1: 是
0: 一眨眼到7月份了。
1: 对，今天在下班的路上，各位想跟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说说看你们周末哈，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来沟通沟通。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2558啊，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这个暑期你们准备去哪玩，分享一下哈。
1: 嗯，
0: 我估计呢也是想听听各位的一些旅游推荐了一些建议。
1: 哎，因为毕竟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已经结婚啊，有小朋友，都是做家长的了。
0: 嗯，
1: 所以在暑期嘛，总归会规划一些带孩子出游的计划，有可能是一次出行，也有可能计划了2到3次出行，
0: 哎，
1: 都可以来说说看哈。
0: 对，昨天呢，我那个好朋友也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去了这个武汉啊，说呢这3天半的时间，去武汉玩一趟啊。我说这个时间会不会有点紧哈、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旅游攻略，说这个如果是光吃的话，3天半足以哈，4天的时间。然后呢，他又给我做了一个对比，因为他去年呢是去的南昌啊，就是江西那边啊，他就说，因为武汉是美食嘛，他说，平心而论啊，就是对他个人而言，他更喜欢江西的美味美食啊，说那边的那个菜呢做得更符合他的这口味。
1: 江西也是辣的，
0: 辣啊，
1: 辣和武汉的辣的区别是什么？
0: 这还不太清楚。
1: 可以，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0: 对，
1: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辣口，我刚还想说呢，你朋友这家子蛮能吃辣的，
0: 他喜欢吃这个，
1: 对吧？江西菜的那种，
0: 但有的时候身体不太允许
1: 啊。好，
0: 量力而行，
1: 对，也不能太过了哈。
0: 对，我又记得有一次吃那个江西菜，是去什么地方？去黄山，黄山那一块正好找了一个江西菜馆啊，然后里面就是辣，老板说我们这个微辣就特别辣，你就点个微辣的那个土豆丝嘛，
1: 对，
0: 然后来分享过，
1: 你说过的，对，
0: 辣的我的天受不了。
1: 所以说有的人说这个辣它不是味觉，它是痛觉，所以说过辣它是受不了的啊。长沙也辣，湖南也辣，但是这些辣可能有一些相同之处，又有一些不同之处。武汉的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武汉的鸭脖和热干面。
0: 那个武汉的鸭脖它有点那个甜辣口味啊。热干面的话我还没有吃过，哎，
1: 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
0: 吃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呢，那个热干面比较吸引我的一点是什么？听说那边早餐，就是吃早餐嘛，都坐在那个小凳子，趴在大凳子上吃。
1: 那肯定应该是一些老馆子。
0: 哎呀，那个挺吸引我的。
1: 是，刚上海不是说江西嘛，可以来具体的分享一下吗？
0: 对，
1: 准备去哪一些城市啊？还是自驾游啊？还是想特别去玩什么景点呢？
0: 对，江西呢，如果是这个暑期去的话哈，有几个热门打卡点。然后就比如说我个人特别推荐的哈，一个是景德镇哈，它晚上有不少夜市。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南昌。
1: 南昌我没去过。景德镇的话呢，也是适合去个3天左右。
0: 还有呢，那边好像还有很多那个山呢、很有名。
1: 对。然后呢，再看到。

0: 这个亚少啊，他说看看口袋空空如也，算了，还要上班，晚上班哪都不去玩了、哦、也有没有规划的，有可能说走就走的啊、
1: 嗯、有可能。然后看到东风说去东北，
0: 东北
1: 这个天去东北的话、嗯、那边的热应该是干热，不是咱们这边的湿热哈、嗯、
0: 我没有，我都没怎么去过东北，我没去过东北吧，
1: 我这哪知道，
0: 大连算一个吗？
1: 算。
0: 那其就好像其他的都没有了，像是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些旅游城市、嗯、像哈尔滨啊、
1: 哦、
0: 然后沈阳啊什么，反正都没去过，我比较向往。为什么呢、哦、因为我对这个早市啊早有所闻，
1: 嗯，
0: 看过很多的视频、
1: 嗯、
0: 看过很多的美食推荐，
1: 嗯，
0: 就没去过，所以就一直有向往，而且听说这个物价很低。
1: 哎呦，
0: 是吧，
1: 这是一定要到现场。
0: 你去过吗？
1: 没有。
0: 嗯，
1: 但是我也看过，
0: 嗯
1: 啊，也很感兴趣啊、嗯。那除了这些之外，大家还有什么推荐吗？这个暑期准备带孩子去哪玩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到一首歌曲，
0: 嗯、
1: 同样呢，这个时间点发现任何路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9: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9: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9: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11: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这个暑期你们准备去哪玩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12: 是的，大家呢来说说看。哎，刚刚是谁？山海说江西的、财务小工呢？你看就分享了。
11: 你看看，
12: 他说江西，我推荐一条路线啊，我们来一起去看看。他说先到南昌，看看滕王阁，然后到九江爬庐山看瀑布。我感觉这样子的话就得是两三天的时间了，
11: 对，自驾啊、然后往回走呢到婺源、直接去一个叫小李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有江氏宗祠，然后呢接着往下走、到什么地方呢，涉县、看徽州古城，然后直接到那个宣城绩溪的胡氏宗祠，再从皖南川藏线回滁州，全程呢5到8天自驾游啊，5到7天，
12: 对对对
11: 对，
12: 这是很饱满的一个路线。
11: 对，
12: 我觉得我建议7天，
11: 嗯，
12: 5天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赶，因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这个去看或者走路的话这个路程较多，你会想要歇个1-2天躺平一下，
11: 是
12: 再继续出发
11: 啊。有的是那个休闲游，有的是那个打卡游、其实我觉得呢你只要去比如说江西哈，那定位景德镇、或者是南昌，回来的时候呢你就随便，我上次是从什么地方是从那个景德镇，是导航到古牛江、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到滁州，然后呢我特意选择不走高速，那一路上风景啊都非常的治愈。
12: 是的，
11: 还有啊其实沿途呢有很多那个小山村，都会有非常漂亮的溪水
12: 啊、是，
11: 如果你是玩水的话，带上你的装备啊，挑个安全的地方下去玩一会儿。
12: 就其实像那个皖南川藏线差不多、那一条线路上都有很多的景点，不单单是那个商业热闹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你开车经过的路边，都是很美的。反正财务小工说的这条线呢绝对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景色，而且吃到不同地方的美食。有这个皖南，有江西
11: 庐山，
12: 对，
11: 好，这庐山呢自古以来就是避暑胜地哈，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个庐山瀑布，
12: 对，不知道山海的话有没有跟他考虑的类似啊，如果还没有定的话也可以借鉴借鉴。
11: 对，然后孟子丹说中考那段时间应该是放假了啊，然后带着孩子呢去北京旅游，错开了这个假期和高温啊。
12: 哎，你别说，我姐姐好像也是这么做的，
11: 是吧？
12: 对，就是好像前段时间嘛，中考的时候哈，说是去北京，然后我说啊，现在小学都放暑假了吗？然后说不是的啊，就是说那个中考占用学校，
11: 避开高考，
12: 这也是的啊、而且呢，孩子们去北京的话呢，跟我们自己就纯大人去玩，他路线又不一样，孩子们要看一些博物馆，
11: 对，
12: 看这个升旗
11: 啊，你像那个国博啊，还有那个升旗仪式，
12: 是，
11: 包括呢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你得尝一尝嘛，
12: 对的对的啊，
11: 还有呢现在特别有名的潘家园，对吧，它有那个夜市，哎呦，那个说没人能空着手走出潘家园，
12: 是吗？
11: 是、
12: 孟子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都去北京去了哪些地方？
11: 对，
12: 你觉得哪里是最值得去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11: 啊、然后香菜肉丸子说了滁州，
12: 那就可以去了好多地方了，每天都可以去一个。
11: 你可以听一下咱们下午那档节目，跟着节气游滁州，每天不同的景点、
12: 你在市区里其实也可以逛，今天逛天长路，明天逛明光路，后天逛南桥路，也是有不少的地方，美食也有好多啊。你说那个四合路那边的美食，说丰田巷的美食
11: 啊，对，
12: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商业综合体。
11: 对，今天玩那个醉翁亭，明天呢就到那个电整楼去看一看，一个欧阳修，一个辛弃疾，你看结合起来，
12: 对对对对，是，
11: 都在一块儿啊，
12: 也距离也不远，开车半个小时40分钟哈。
11: 我是小摩森说了，准备呢二刷皖南川藏线。这每到这个时节
12: 暑期去这里的人特别多，又避暑又能玩水，唯一有一点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是什么呢？容易车多，特别是你上那个六道湾的时候，
11: 对，
12: 容易在那儿会拥堵一下，其他都很完美。
11: 对，全国各地的游客估计都是这个时间段去，那各种漂流都能体验到，
12: 是的，
11: 还有什么沙滩摩托，
12: 对，然后呢再看看浅色夜初说假期没有安排
11: 啊，
12: 这个暑假他再给大家推荐不来滁州大、走大街穿小巷，找南哥带你逛遍亭城，一座小城的慢时光。
11: 找对人了、嗯、
12: 找对了，对，
11: 有意向的朋友到我这儿来报个团，
12: 对、啊、然后那个行程的话南哥安排，跟着走就行，
11: 随便
12: 哪都能看到，对，
11: 哪都有故事、嗯、啊。虫八哥酿丸子发了一段语音，
13: 时间应该是
14: 阿南赵赵，你们说这个旅游线路有没有啊？发一个过来的
12: 啊？
14: 放假了，我们去搞一家。
12: 你说刚刚那个车友给我们分享的是财务小工，他给我们分享那个线路、
11: 就是、是吧？
12: 对，他是按自己应该是自己走过的、哦、自己的经验分享的。虫八哥酿丸子，你看看看看，这就得到了这个借鉴了，
11: 对，
12: 完美完美。
11: 可以可以、啊、
12: 是的啊，马上我们来找找看啊，发给你哈。
11: 好，然后来看到这个优乐谷营集，胡伟伟发来了啊、嗯、说那个优乐谷营集和明湖营地两头跑，
12: 嗯， 嗯，
11: 哎，这个放假的时候暑期应该也是旺季啊，对吧？
12: 嗯，
11: 哦，行，那么大家呢也都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这个假期的行程准备安排、啊、
12: 是的是的。然后呢刚看到是
11: 嗯
12: 孟子丹给我们发来那个了
11: 啊，
12: 发来他的行程单
11: 哦，
12: 看看，
11: 我们来找一下哈。
12: 嗯啊，好。然后刚刚看到，安娜也说了，
11: 哦，
12: 2023年的时候去的四川成都和重庆，2024年去的甘肃，2025年去的新疆，2026年准备去内蒙古。
11: 哎呦，
12: 哇哦，
11: 那大草原啊，
12: 就是一年征服一个地方。
11: 是，
12: 嗯，
11: 好，刚才看到那孟子丹发来的他的这个行程了，嗯、这是自己做的计划吗？嗯、我感觉怎么这么专业？
12: 嗯
11: 啊，
12: 这个
11: 滁州到北京高铁、哎、啊，
12: 这也是跟团还是自己做的啊？看一下，
11: 来看一下，
12: 这个是
11: 嗯，
12: 感觉应该是那个跟团游吧，反正我们关注一下嘛。
11: 嗯，
12: 但是这个就是高铁来回，
11: 嗯，
12: 去了环球影城啊、
11: 哦、啊，然后还有那个景山公园、人民大会堂，
12: 嗯
11: 啊，天安门广场，
12: 嗯，降这个。降旗和夜间，
11: 对，
12: 军事博物馆、北京国家博物馆，
11: 嗯，
12: 故宫博物院，
11: 哦，
12: 这是该去的都去了，天坛，
11: 哎，
12: 嗯，
11: 还有那个前门，
12: 嗯，
11: 大石栏啊，还有那个夜骑，晚上在北京体验夜骑、哦，哦，这个挺好，
12: 八达岭长城，
11: 嗯，
12: 北大、北京大学是吧？
11: 这要带孩子去一下，
12: 哎，还有圆明园，
11: 嗯，
12: 颐和园，
11: 嗯，
12: 这就是去几天啊？感觉非常的全面了。这行程啊，哦，6月12日和6月16日嘛，一共去5天吧。
11: 嗯，
12: 对，
11: 5天的时间。
12: 对，
11: 我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呢，嗯
12: 嗯，非常的
11: 性价比特别高。
12: 对，而且非常的丰满。
11: 啊、
12: 主要是什么
11: 啊？
12: 你这个文化的看过了，
11: 嗯，
12: 还有北京环球，孩子们也玩了，
11: 时尚的，
12: 玩的也很开心。嗯，
11: 不错不错，这个行程呢，感兴趣的朋友
12: 还有跟拍，
11: 也可以借鉴一下。嗯
12: 啊、真的。
11: 好，那么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
12: 送出的依旧是最近越来越适合玩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漂流名额1位。
11: 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让各位去猜一首歌的歌名、
12: 嗯、
11: 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答题哦、
12: 哎、
11: 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名额啊。
12: 对，这首歌应该是他很大众的一首歌了。
11: 是的，
12: 就算很多朋友对这个人的歌曲不熟悉、嗯、但是对这首歌应该都听过吧。
11: 那肯定的哈、
12: 嗯、
11: 当时这首歌一出来
12: 零几年、嗯、
11: 我觉得男生基本上都会唱。
12: 嗯，
11: 还有呢，他最近好像也在开演唱会。
12: 哦好像是，我好像有刷到，
11: 对吧？
12: 嗯，对
11: 啊，这首歌发行时间呢、嗯、是2003年的时候、嗯、
12: 他也是一位演员了、
11: 啊、对，
12: 他也是一位父亲，还就是父亲的身份出现在过荧幕上、
11: 嗯、
12: 带孩子参加过综艺。
11: 对，还有呢，这首歌好像是那个陶喆为他量身打造的、
12: 嗯
11: 哦、啊，
12: 那很早了哈。对，很早期的一个时候、
11: 嗯、
12: 零几年的，
11: 嗯，
12: 零几年那个时候他应该还没有当父亲哈。
11: 那个时候啊，
12: 看，没有没有，现在二
11: 没有，
12: 对，他孩子没有那么大、嗯、
11: 哎，看来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比如说家庭成员的信息啊都比较了解。
12: 他的老婆也是明星
11: 哦，
12: 然后呢他
11: 参加过综艺，
12: 对，他孩子跟他一起参加过一个亲子综艺嘛。
11: 行，
12: 对，
11: 好，我们就说这么多、
12: 嗯、
11: 然后呢给大家来读一段里面的歌词。
12: 好，
11: 你若要走我不会留，
12: 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
11: 不耐寂寞尺度游走，
12: 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
11: 来，这是什么歌？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火速答题微信公众号上啊。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

0: 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5: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5: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5: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5: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大家热聊起来了。
1: 是的，来看一下啊，这个霸道总裁说了，现在啊还没有决定好啊，为了出去玩想了两天，还没有决定好啊。
0: 哦，
1: 对，
0: 不着急啊，
1: 这个要多想一想，计划好。
0: 对，还有两个月的暑期，暑期两个月吧，差不多。
1: 好，然后来看到月姐说，中考考完时，年假呢带娃去北疆旅游，想错开假期和高温啊，只是呢新疆已经进入了旺季，暑假就是旺了啊，
0: 更旺了。
1: 对，
0: 他说没有跟团，是和另一组女车友家庭定制的小包团。
1: 哎呦，
0: 哦，这样子的话，他整个的这个游览的感受会更好。
1: 嗯，
0: 独库公路啊，那拉提啊，赛里木湖的自驾线是管家预约上的。这样的话应该体验感非常棒了。
1: 对，这一趟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月姐发的那个
0: 照片，
1: 抖音啊，对吧？特别的美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豆豆啊，他说呢

0: 我觉得啊，天天下午听你们三点钟的那档节目《一道游滁州》啊，叫那个跟着节气游滁州啊，介绍滁州，能把滁州市内的玩遍就不错了。那么下面的县市区啊，能去玩玩，感觉都挺好的，也不一定就是外面的山啊就美啊，美食就香啊。个人观点啊，他说呢，友情提示现在是开始热门旅游景点，酒店涨价。人山人海，
1: 是的，没错哈，
0: 只要考虑进去。
1: 对的，对的，就是说每个地方的景点，它都有它的独特之处，也有它的个人的魅力，不叫个人的魅力了，就是各个景点的魅力，
0: 对，
1: 以及大家的喜好，美食都有
0: 啊，包括这个历史文化这一块。他说呢，我是开那个网约车送客人的，有时候呢，到山里面或者是下面的乡村，哎，他说有的这个环境啊是真美啊，乡村是真美，他都想。这个到那边定居养老了，特别有那种冲动。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民宿都是开在风景里？不管是山里水边，因为这样的环境会让人放松下来，这个环境就是治愈的。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驾游不单单是终点，路上的过程非常的美好。
0: 对，我们要学会啊，
1: 对，
0: 山与发现眼的这种美啊，
1: 是
0: 美的这种眼。
1: 都行，懂你意思，
0: 就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们把最终的目的地定好，如果说自驾的话，当然你坐那个高铁，一样也可以看到这个风景哈。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坐飞机呢，那你就缩短了你的行程时间，对。然后呢，在路上我觉得之前哈有跟朋友聊过，觉得旅游，小时候觉得旅游就是到一个地方去玩那个景点，或者说就是去那个沙滩上站着，去那个山爬一下，现在发现其实旅游从你出发的那一刻，或者你在家收拾东西那一刻就开始了。
0: 哦，是吧？
1: 这路都是，
0: 我觉得心境上也有变化啊。之前呢就觉得走马观花啊，我去过这个地方，合过影了，和这个著名的景点，拍了一张照片，
1: 对，
0: 心满意足。现在不一样，现在在去之前呢，你心里面就要把这个故事铺垫好，然后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尤其是到了大自然中，你觉得你在吸收它的能量
1: 啊。会
0: 啊，
1: 哎，但是啊，我个人对于出去玩，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感觉会比以前负担加重。
0: 哪个地方？
1: 就是带衣服这件事情，就是
0: 多带点。
1: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出去短途还好，一旦长途的话，你衣服带多了装不下，
0: 是
1: 你衣服带少了换不过来。
0: 哎，这倒也是。
1: 再考虑到
0: 拍照啊，
1: 对各个景点啊，这个有点费脑子，其他的都很完美。
0: 但是他习惯就好啊。
1: 这
0: 一趟出去呢，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大家反正暑期其实带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基本上都计划5天左右的？
0: 差不多吧。这个时间能玩一个小长线啊。
1: 我有两位朋友，他们两个家庭，这就说来也巧，就明天
0: 哦，
1: 他们就出发
0: 去
1: 三亚。
0: 三亚啊，
1: 都是分别带孩子们一起
0: 哦，
1: 等于说大人可以玩大人的，孩子可以玩孩子的，然后海边他们应该行程安排的也很满，应该是去了一周左右的时间，
0: 是吧？这个天那个海鲜特别好，
1: 哎呀，当然，
0: 而且呢，你穿着那个拖鞋，穿着那个沙滩裤、沙滩服，走在那个沙滩上，沿街就有很多那海鲜烧烤，
1: 对对对，
0: 喝着小啤酒，我的天，
1: 对，而且是两个家庭，自己也玩了，孩子也玩了，都玩得很开心。
0: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啊，发来了一段
1: 什么什么什么，
0: 说什么准备自驾景德镇哈，然后去宣城，然后再回来，5天。
1: 哎，这个跟刚刚财务小工给的这个建议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他自驾是去哪儿？是景德镇吗？
0: 对。到那边吃吃那个江西菜，
1: 然后再回那个皖南嘛。
0: 对。然后看看那边的那个瓷器，对吧？
1: 就是有很多的玩法。看大家的时间而定，
0: 对，
1: 2天能玩，5天也能玩。
0: 好，那么各位呢，继续可以来进行留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这个暑期你们准备去哪玩？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大典当，
1: 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啊！而且呢，我们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隐形套路。
0: 另外呢，信大典当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大家呢可以用手机微信搜索一下信大黄金小程序。
1: 是的。
0: 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10，7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是的，让你无忧就金换新金，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13155032111。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Hello， 18:0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旅游计划吗？一个、两个、三个的都可以说说，
1: 都行哈。
0: 对，
1: 这个周边的，包括呢远一点的城市啊，都可以来推荐。
0: 对，
1: 还有呢，就目前来看，今天晚上路况应该不错哎。
0: 嗯，
1: 是吧？
0: 今天晚上好像没收到什么特别拥堵的一些通知，
1: 因为这个学校门口好像、
0: 都放，高中应该没放假。
1: 对，那个小学放假了，
0: 对
1: 吧？
0: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下班路上金流桥、荧光桥，还有汇丰桥现在的路况怎么样？南桥路啊、中都大道啊，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是豆豆说了啊，你们今天下午节目中说到的那个娘娘顶，还有呢说的三塔寺，我都去过，都挺不错的，特别是那个娘娘顶，那山上呢都是大风车，环境很原始，还有那观景台，
0: 对
1: 啊，三塔寺附近呢还有一个大圣寺啊，我看到有路标，但是我没有去过三塔寺。我还没有进去过，从外面路过啊。
0: 对，其实，在滁州周边的话，就或者是滁州各个县市区的话，很适合自驾，
1: 对，
0: 转一转啊。
1: 而且呢，大家呢看到娘娘顶，有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呢就是风景不错，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呢，背后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就是梁武帝和惠姑的爱情故事。
0: 是的。然后631他说啊，武功山也不错
1: 哦，
0: 好像。对，爬山的话一直也是在暑期的一个热门选择。
1: 嗯，
0: 山上相较于这个山下稍微是凉快一点的哈。
1: 对，
0: 然后看看还有朋友。

0: 给我们的留言。
1: 这个胡伟伟啊，说那个东北夏日避暑经典路线，
0: 东北的来了解一下，我也很感兴趣啊。
1: 他说这条线路呢，串联了这个长白山的自然奇观，还有哈尔滨的俄式浪漫，行程轻松，带你沉浸式体验东北20度的夏天。
0: 来，我们看第一天，可以去长白山二道白河镇，然后长白山的北坡上午就可以到这个二道白河镇，
1: 看那个长白瀑布
0: 下午呢游览这个绿渊潭和地下森林，天然氧吧的清凉，这就是东北的自然景观哈。
1: 对，第二天呢登顶看天池长白山西坡，然后再到高山花园
0: 是。然后第二天呢上午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去天池嘛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高山花园，晚上好像还可以泡个什么火山温泉哈。
1: 哎呦，这个不错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第三天呢，体验原始森林漂流，长白山到那个哈尔滨。
0: 对，如果晚上的话呢，你就乘高铁到哈尔滨，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都可以。
1: 哦，
0: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市区的热闹了哈。
1: 对，然后还有那个俄式风情漫步哈，第四天的时候，看一下那个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还有松花江畔，
0: 然后吃美食打卡美食，应该在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然后最后一天嘛，刚才说的这个五日游嘛可以去这个早市，叫红砖街早市它是东北早晨的烟火气，那应该就是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些视频哈。
1: 对。
0: 又便宜，又是全是碳水，各种各样的油炸的，热乎乎的，
1: 就很多朋友都估计是奔着这个去的哈。还有呢，哈药六厂啊，这个很有名的药厂啊。
0: 对的，对的，大家听过这个广告哈？就是这种行程的话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如果说有朋友有这个时间，因为去东北的话，可能就是得坐飞机。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缩短这个路上的一些时间了。
1: 是，然后看到依维克啊，跟我们说到了，自从花园路隧道通了以后哈，创业路早晚高峰一直处于拥堵情况。
0: 哦，创业路呢？哦，
1: 车多缓行。
0: 这里是车比较多的。
1: 对，
0: 好，提醒一下各位哈。这里的车会，创业路那儿的车会多一些，也可以选择绕行。然后刚看到这个孟子丹说，中考期间有一些酒店会开始涨价啊，涨得不是很多。对，大家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提前定好这个目的地，先可以不安排行程，我们可以先把酒店定了啊。
1: 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依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就在咱们旁边哈。
0: 这个是说走就走了，
1: 南京海底世界。
0: 没错，在你自驾游也行啊，你这个坐高铁都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这次呢是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那整个暑期呢，欢乐持续上线。
0: 是，那么景区呢每日都会开放，白天场还有晚场。
1: 哎呦，
0: 有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
1: 哎，到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感受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它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
0: 对，因为它有全新升级的全馆的沉浸式 NPC 的互动。
1: 哎呦，
0: 场馆的四大核心区域啊，有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
1: 对，
0: 都可以去进行拍照啊、合影啊，而且呢，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啊，什么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
1: 啊。你通关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活动的银票，哎，可兑换定制的海洋徽章，还有企鹅毛绒玩具，以及海洋捏捏乐、5D 电影券、
0: 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等等。反正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又快乐的同时还能获得奖品哈。
1: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
0: 对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啊，去搜索一下现在的这个优惠价格，以及呢直接的咨询客服一些这个细节的一些问题。

0: Hello， 欢迎回来啊！今天晚上聊的是这个暑期准备去哪里玩。
1: 嗯，
0: 刚有朋友看到准备去泰国。
1: 哦，
0: 啊，这出境游。对，
1: 回来买一块那个夜光表啊。
0: 啊。
1: 好，然后来看一下，我是小摩森啊，说那个川藏线的酒店已经涨疯了
0: 哦，
1: 所以说就要提前规划准备。
0: 暑期开始了，各个地方的景点的话，可能就面临着酒店啊的一些这个房费
1: 对
0: 的增长，大家关注着，我觉得有的时候能捡个漏啊。
1: 对，
0: 那么暑期的出行可以提早安排起来，特别是有是做家长的啊，带小朋友们，暑期的话小朋友们会稍微的这个休闲一些。
1: 对，那么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预报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3到29度。
0: 是的，跟今天几乎差不多啊，只希望这个天不要这么闷跟潮湿。
1: 现在主要是梅雨季节啊。
0: 对对，
1: 估计还要再等一等啊。
0: 嗯，对，最近天气预报也是可能随时都会有雨，
1: 是
0: 各位可以在办公室啊或者在车上啊随身啊携带雨具啊。
1: 好的，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傻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傻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

0: 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停城精彩。

0: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真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一响起，画面就会自动在脑海里播放。那些经典的影视 OST 不仅是旋律，更是刻进 DNA 里的剧情记忆。今天我们抛开爆款 OST 啊，深挖那些小众却封神的影视配乐，看看哪首曾经让你单曲循环，一起来欣赏这些好听的音乐。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还记得《聊斋奇女子》里连城和乔生的虐恋吗？天地难容这首歌一出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若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浮云曾经流动。他用略带哭腔的嗓音把人鬼殊途的绝望唱得像刀子扎心，更绝的是编曲里若隐若现的笛声配合剧中女鬼红衣飘荡的画面，当年吓得不少人躲在被子里听，但又忍不住单曲循环。

将来这首少年游是任贤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隋唐英雄传》神功传奇的主题曲，被收录在他的专辑《一个人任贤齐》当中。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用明朗豁达的声音给听者一种洒脱和豪迈的情感。

很多人以为这首《情诗》是琅琊榜的官方配乐，其实它是粉丝创作的同人曲，但失配度高到离谱。他旧城已稀，绝唱一段芊芊。闽南的嗓音太有故事感了，配合梅长苏在朝堂翻云覆雨的画面，简直像是量身定做。尤其是间奏的笛声，吹出了谋士的隐忍和悲壮。不少听众说，这个一响，满脑子都是金陵城的雪。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

0: 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影视 OST。 等什么君的归寻把赘婿的市井江湖唱出了新高度，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用戏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把宁毅从商贾到侠客的蜕变唱得荡气回肠，副歌部分高音爆发十足，配合男主挥剑的打戏直接燃炸，一起来听一下。

谁的青春没有看过《小时代》呢？飞儿乐队的《星之火》作为电影插曲，把姐妹团的热血和疯狂全唱出来了。张文婷的高音穿透力很强，搭配四姐妹在雪地里奔跑的名场面，直接封神。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古剑奇谭二》的《好梦如旧》，黑塔和林斜阳的声音像在云端跳舞，歌词充满了仙侠意境，最绝的是编曲里的电子音效和古筝笛声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既古典又前卫，一起来听一下。

黄世福的《人间不值得》本是《武林外传》的同人曲，却活成了佛系人生的代名词。你看着年复一年，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他用戏腔搭配民谣结合的唱法，把同福客栈的烟火气唱得淋漓尽致，每次听都想喊一句恶的神啊，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能在葵花点穴手中消散。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藏在影视剧里的声音情愫。这首《桃花诺》是邓紫棋最被低估的一首歌曲。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涂，她用标志性的高音把虐恋唱得荡气回肠，尤其是副歌的海豚音配合剧中桃花纷飞的景象，美得像一幅水墨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

0: 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阴流转，生动新鲜，光阴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音乐的浩瀚海洋里呢，有许多小众的宝藏歌曲，它们就像被遗落在角落里的珍珠，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热度，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今天呢，行程化身音乐探险家，揭开这些小众宝藏歌曲的神秘面纱，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惊喜邂逅。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说到小众又有味道的歌，陈鸿宇的《途中》我觉得可以打头阵啊。这首歌是藏在他的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就像一首行走的散文诗。你要爱上荒野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陈鸿宇标志性的烟嗓一出来，瞬间把人拽进了一场孤独又自由的旅程。编曲里的手鼓和口琴搭配着他略带沧桑的唱腔，越听越上头。
1: 西城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

街声，闻世观，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乏这星光。阡陌在。

0: 成路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我第一次听这首《海底》的时候，真的被惊艳到了。一直流连这位歌手用他略带哭腔的嗓音唱着，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把孤独绝望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压抑的作品，但奇妙的是听完反而让人有种想拥抱自己对抗悲伤的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谢春花和王碧浪的《茶底世界》，这是一首藏在民谣圈里的宝藏。谢春花和王碧浪的合唱非常有化学反应。你说你最近爱上了旅行，我知道你也只是想逃避。歌词在讲述一个平凡人的故事。

旋律，却带着自由洒脱的劲。听的时候感觉自己坐在摇晃的绿皮火车上，窗外是飞驰而过的风景，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特别适合周末躺在沙发上戴上耳机单曲循

在陈粒的歌曲当中，虚拟这首歌算是相对小众却有质感的一首歌。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陈粒用他略带迷幻的唱腔，把对虚拟情感的渴望与迷茫唱得像一场梦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同名歌曲。虽然电影带火了这首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原唱卢广仲的版本有多绝。他用标志性的卢氏唱腔，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唱得既青涩又深情，没有刻意煽情，却让人忍不住回忆起生命中那个刻骨铭心的人。

今天最后的这首宝藏歌曲来自于刘景瑞《若把你》，这首歌简直是国风与流行的神仙结合。刘景瑞用他独特的烟嗓唱着《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歌词充满诗意，编曲里的古筝、电子鼓和说唱元素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副歌部分的高音爆发力十足，又带着一丝洒脱，听完后满脑子都是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旋律，一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花月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慎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只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麂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麂子狂妄地说道。麂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麂子挑战。要比赛是吗？麂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麂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麂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麂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麂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麂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麂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他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麂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麂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麂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麂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麂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麂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麂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麂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麂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麂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

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己子赛跑。

0: 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

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雌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他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

0: 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接着说，雌鹤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雌鹤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雌鹤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雌鹤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它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 跟随 FM 105.4 滁州旅游。

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地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

气，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它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她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她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她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并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

0: 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想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

0: 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哭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侮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欺侮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想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了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怎么办好。小松鼠说：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这让他很感动。他知道了惹别人哭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了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
2: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河马先生笑了。小兔子第一次见到河马，他们是在一条大河边上碰到的。老河马很寂寞，很想交个朋友，而小兔子很胆小，看见河马吓坏了。河马朝前走一步，小兔子向后退三步。河马说：你不用怕。小兔子怎么会不怕呢？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怪物，一步步往后退呀退。扑通，小兔子跌进了一个深深的大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河马急坏了，他东跑西走，找来了一根很细很长的青藤，把它扔进了泥坑。上来吧，小兔，我拉你上来。小兔说：你在，我才不上去呢。河马急得没法子，忽然又想出来一个主意。小兔，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走了，我把青藤拴在泥坑边的大树上，你自己拽住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子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他想，河马一定走了，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啊爬，终于爬出了泥坑。他再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树，那根青藤是拴在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此时河马累了，正在呼呼地睡觉呢。小兔子很感动，他在河马的耳边说：河马先生，谢谢你啦，你真善良。河马从梦中惊醒，他瞧着小兔子，很和气地笑了。小朋友，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外表吓坏了，不敢和他交朋友。可是当他掉进泥坑里时，是河马先生救了他。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善良感动了。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0: 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颠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了，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

0: 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内地唱作歌手阿四。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阿四演唱了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这首歌迅速在网络蹿红，撒播于大街小巷，出没在任何一个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被这首歌洗脑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一种独特的节奏和曲风，感染每一个听众，让人们在享受听觉之外还能感受到触觉。

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就是阿四本人。歌曲用电子的节奏向外传递着内向浪漫治愈的能量。

2013年，阿肆发行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预谋邂逅》，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对都市年轻人情感状态的观察。歌词融入了暗恋、预谋邂逅等情感元素，比如在大雨的夜晚假装淋雨，在咖啡馆设计假装没有带钱让对方买单等场景，展现了年轻人制造偶遇的青涩心理。轻快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描绘了都市情感中的微妙心理，凭借灵动的曲风获得了广。

2013年，阿肆还发行了原创歌曲《睡前故事》，是以梦想与成长为主题，探讨个体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歌曲通过姑娘迷失方向的叙事，隐喻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时对初心的遗忘。副歌还记不记得你的梦想，引发情感共鸣。这首歌曲是阿肆音乐风格转型之作，跳脱出以往忧伤与洒脱的标签，采用沉静的旋律。歌曲被评价为兼具诗意与哲思的音乐文本，副歌部分成为了情感共鸣点，展现了阿肆标志性的叙事风格。

2014年，林宥嘉在自己的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之后和阿肆在音乐节上碰面，两人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一次合作的基础。之后两人两地各自录音，隔空进行交流，频繁的沟通，让合作事半功倍，从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致姗姗来迟的你》。整首歌曲清爽明快的基调同步于爱情观的转变，而林宥嘉的完美献声同样使治愈系的阿肆不再留给听众治愈的后遗症。从自我出发，阿肆又一次完成了对都市情感生活的妙手诊断，更遇到了音乐中那个对的人。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创作人阿四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他发行了流行歌曲以现代情感困惑为主题的歌，叫做《喜欢》，收录于同名专辑。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构建情感对照框架，旋律与歌词设计呼应，强化感染力。阿四也通过这个作品呢，传递出了即使生活充满刁难，仍然执着追求纯粹爱意的情感内核。

2019年阿肆发行单曲《热爱105度的你》，由本人作词作曲，也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灵感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他认为广告歌同样需要表达严肃的主题，通过歌词传递热爱蕴含的能量，鼓励听众追求梦想。这首歌曲也有屈臣氏蒸馏水品牌定制，旨在致敬热爱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歌词以蒸馏水意象比喻热爱，旋律轻快，歌词直白甜蜜，常被用作表白或励志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Super Idol 的笑容。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尽管如此还是》，这是阿瑟和许佳莹一起合作的专辑，2021年发行，以叙事风格和民谣基调为基础，融入了流行音乐元素，通过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展现出了情感的层次。阿瑟延续了其敏锐洞察都市人群心理的特点，与许佳莹的深情嗓音形成了互补，共同探讨成熟与梦想的矛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尽管如此还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三人乐队告五人。这个来自台湾省的三人乐队把青春里的小别扭、小甜蜜、小遗憾全部唱成了歌，像放学路上的冰奶茶，像晚自习偷偷传的纸条，像雨天共撑一把伞的窘迫。今天我们就钻进告五人的街巷音乐日记，看看哪首歌有你青春的影子。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谁的歌单里没有这首爱人错过呢？告五人的主唱潘云安一开口，那股子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的劲儿，像极了我们的青春。副歌，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节奏快得像心跳，把错过的懊恼唱得又好笑又心疼。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这首告五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你也想起谁，这首歌是告五人最野的一首歌，节奏快的像在夜市里穿梭，主唱的声音里带着点痞气，带我去找夜生活，再也不管谁是谁，把想放纵的冲动唱得淋漓尽致，像在人群里突然举起手欢呼，听的人想扔掉公文包冲进夜市撸串喝啤酒大声欢笑。

你一瓶魔法药水，你会想实现什么愿望呢？这首歌是告五人的快乐秘籍，旋律一响起就像走进了游乐场，那股孩子气的快乐，像是在说生活再累也能找到快乐开关。

不想要认输，就把自己献给忙碌。告五人在又到天黑里唱出了无数人疲惫的心声，他们用音乐描绘着日常生活的无奈与坚持。每当日落时分，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无数个在城市里奔波的身影，在黑夜里独自消化疲惫，但依然怀揣希望。这首歌把生活的酸涩和对未来的期许都融入到了这舒缓的旋律当中。反正到

0: 不可以败在这里，这是我无法克制自己里的倔强呐喊。告五人用这首歌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的不屈，在生活的挫折面前，我们都有过想要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时刻，就像歌曲里唱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

0: 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游生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告五人与古巨基合作的《长大后的事》，像是一封写给过去自己的信。那些长大后的事有多少还没开始，唱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憧憬。小时候总盼着长大，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有太多的不确定。这首歌潘云安和古巨基的声音交织，诉说着成长中的遗憾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回忆起那些年少的梦想和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

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一、二、三、四、五、六。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它是小声地问，后来它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它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它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它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它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真好玩，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

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他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夸父追日。远古时期，北方的荒野中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夸父。那时候大地荒凉，洪水猛兽横行，身强力壮，高大魁梧的夸父经常率领众人和洪水猛兽搏斗。一身是胆的夸父常常将凶恶的黄蛇抓在手上挥舞，作为自己实力的象征。有一年，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大地，烤死了庄稼，蒸干了河流，夸父的族人死去了大半。夸父仰望太阳，高声喊道：“太阳，我要追上你，捉住你。”

让你听我的指挥。因为担心路途遥远，太阳炽热，族人纷纷劝阻夸父，但夸父心意已决。太阳刚刚升起，夸父就踏上了逐日的征程。他从东海边启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步追去。空中的太阳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紧紧追赶，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他。夸父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此时的夸父又渴又累，特别想喝水，就跑到黄河和渭水里去喝水。可是黄河渭水根本不够夸父喝，依然口渴难耐的夸父又去北方的大湖喝水，但是还没有赶到大湖，他就倒在了半路上。夸父的心里充满了遗憾，他将手中的木杖扔了出去，木杖落地，化成一片枝繁叶茂的桃树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它为人们带来绿荫，为勤劳的人们遮阴避阳。

天地颛顼有着众多的子孙后代，其中有很多长寿甚至不死者，最有名的要数彭祖了。彭祖的出生就很特别，他母亲有孕三年而不生，最后从他左右腋下用刀剖开，生下六个儿子，彭祖就是其中一个。据说彭祖从尧舜时一直活到了800多岁，真可算得上是一个老寿星了。彭祖为何这样长寿呢？有人说他是因为经常服用一种叫桂枝的药物才长寿的，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常做一种类似于深呼吸的运动才长寿的，还有人说彭祖长寿是因为他擅长烹调一种味道鲜美非常可口的野鸡汤。有一次他把这种鸡汤献给了天帝，天帝喝了之后一高兴就赏赐他800年的寿命。据说彭祖活到767岁的时候，看起来仍然没有衰老，当时的殷王对此非常的羡慕，非常想知道他长寿的秘诀，便派一名侍女坐着五彩的辇车前去彭祖那里讨教。不过彭祖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为何长寿，而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讲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以及人生遭遇。自己是个遗腹子，三岁时又死了母亲，成了孤儿，之后又赶上犬戎之战，颠沛流离，生活无着，前后经历了100多年，以后又多次失子丧妻，所经历的不幸打击和人生忧患简直难以计数，肉体上的磨难和精神上的损伤说也说不完。另外彭祖还说他从小身体瘦弱，已经到了朝不虑夕的地步，还有什么长寿可谈呢？就这样，彭祖始终回避了如何能长寿这个话题。不过彭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长寿的方法应该是有的，不过像我这样孤陋寡闻见识很浅的人是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的。说完彭祖长叹一声，然后不知所踪。又过了很多年，有人在流沙国的西部见过他，他正骑着骆驼漫游呢。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你又跑掉咯。
1: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1: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过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1: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1: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春秋时，晋国世家赵氏将范氏灭掉了。范氏家很有钱，于是有人想在此时到范氏家偷东西。这个小偷赶着夜色进了范氏的院子，随即就看见他们的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大钟做得很精细。小偷想把这口大钟背回自己家去，觉得应该能卖不少钱，可是钟实在是太重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都挪不动。最后他觉得只能把钟敲碎，然后将这些碎片分批搬回家。于是小偷赶紧找来一把大锤子，使劲儿去砸钟，只是钟被砸的声音非常大，把他吓得惊了一惊。小偷心想，这下糟了，这钟声这么大，其他人不就知道我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非常着急，声音越传越远，他也越来越害怕，于是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他觉得既然自己已经听不见钟声了，那么其他人也听不见钟声，既然如此，就可以放心地偷钟了。于是他就大力地砸钟，一次又一次，钟声越来越响，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知道有小偷想要偷钟了，于是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这就是掩耳。
7: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8: 春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香港歌手黄凯芹。1998年，黄凯芹发行专辑《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中收录了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焚情》。歌曲是以未果的情感为主题，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忧郁的旋律，表达了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歌词中“求你别留下陪我”，曾以从前受灼伤的痛楚等句，刻画了痴情者挣扎于放手的心路历程。作为粤语经典情歌，这首歌至今依然被广泛的传唱，深情的演绎和诗意的歌词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情感符号。黄凯芹独特的嗓音将苦恋的挣扎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被誉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

1987年，黄凯芹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伤感的恋人》，并收于当年的专辑中，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季选曲的金曲奖。在2007年呢，又获得了第四届劲歌王年度总选最爱华语经典金曲奖。作为黄凯芹的出道作品，《伤感的恋人》展现了他成熟的忧郁风格，融合了文学性与艺术的震撼力。歌词中透露出对情感无奈的刻画，体现了音乐诗人的创作特色。歌曲是以粤语演唱，歌词细腻描绘了恋人间的伤感与无奈。

在1989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若生命等候》，是以探讨生命意义为主题的，歌词中表达了对人生选择的迷茫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1989年正值黄凯芹音乐事业的上升期，那这首歌的歌词也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背景下个体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专辑以情感题材为主题，也包含了多首探讨爱情、人生等主题的作品。

1990年，黄凯芹发行专辑《情归何处》，由林夕作词、黄凯芹作曲的《情深缘浅》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当时正值香港乐坛情歌盛行时期，歌词通过三角关系展现情感当中的遗憾与追忆，描述了主角因为第三者介入导致的分手痛苦。其中《旧日借着呼吸接触》、这晚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等词句，生动刻画了情感破裂的无奈与尴尬。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1992年，黄凯芹发行粤语歌曲《雨中的恋人们》，旋律唯美动听，歌词凄美伤感，描绘了雨中恋人相送的场景，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黄凯芹用醇厚透亮的嗓音深情演绎，歌声中弥漫着浪漫又落寞的情感。

1992年黄凯芹发行的专辑《传闻》当中有一首歌是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粤语歌曲《昨夜星城》，并且担任原唱。歌词以繁星意象为背景，描绘了爱情如梦的惆怅与失恋后的心碎。这首歌也是黄凯芹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之一，展现了他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才华。歌词融合诗意与个人情感，配合慵懒的旋律风格，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黄凯芹。作为90年代都市情感为背景的粤语流行歌曲，《今夜可否留底》是黄凯芹在1992年发行的。歌词通过钟摆、烈火烧毁等意象，营造深夜暧昧的场景。反复出现的叠句强化了情感的张力，歌词以直白的语言与强节奏的旋律，展现了都市男女在夜色下的欲望与挣扎，构建克制与放纵的矛盾氛围。副歌采用了中英文交替演唱，也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元素。

1990年，黄凯芹发行粤语专辑《情归何处》，同名主打歌是以离别场景为背景的，通过机舱、微雪等意象描绘情感追忆的主题，收录在专辑的第八首曲目当中。风格是以抒情的钢琴旋律与弦乐的编排为特色，展现了1990年代粤语流行歌曲典型的叙事性创作手法。全篇没有使用押韵密集的句式，保持了口语化表达的特征。

0: 笑问何处是我。
1: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1990年代黄凯芹和梁艳玲合作的经典粤语合唱歌曲《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平常心》当中。那么这首歌曲以同名专辑的形式发行，采用了抒情流行的风格，编曲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与黄凯芹温润声线相得益彰。作为90年代的经典合唱的作品，旋律优美耐听，并且又有着无限的回忆和相关的青春记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她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她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她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她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

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的故事也打动不了陌生人，他和先前一样冷若冰霜。讲得不错，他说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
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0: 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萨拉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1: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1: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1: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1: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孔畅洛与南武兵。从前在善邦南部丹伦江和南登江中间，有一座叫做景当的镇子。在这座镇子里住着一个富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孔畅洛。孔畅洛年少英俊，没几年就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在这座城市里，像孔畅洛这样漂亮的小伙子几乎再也找不到了，所以镇里的姑娘们都追孔畅洛。在众多的姑娘当中，有一个叫南武变的老姑娘对孔畅洛追得最厉害。南武变一边使出浑身解数追孔畅洛，一边笑眯眯地帮助孔畅洛的母亲做一些家务活。孔畅洛的母亲很喜欢南武变姑娘，有意把南武变娶过门来做自己的儿媳妇儿。富翁呢，对这事儿却漠然置之，什么话也不说，根本不表态。孔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南武变，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南武变在水中走路时，水中就要起泡；在屋里地板上走路时，地板就要断裂。对这样的女人，孔畅洛怎么能看上眼呢？他对父母说，自己现在年纪还小，不想成家，想用父母的钱买来500头牛，和伙伴们一起去做生意。母亲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孔畅洛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做生意已经有6年头了。这一年，他们来到了南坎镇旁边的猛干镇。猛干镇坐落在南登江的源头，是一个风景秀丽、土质肥沃的好地方。猛干镇的周围群山环抱，布朗族人在山岗上以种植豆类和茶叶为生。孔畅洛一伙商人就在猛干镇的一处平地上住了下来。有一天，孔畅洛拿着钱包走家串户，询问牛的价格。不知不觉，他来到了猛干镇一个富翁的家门前，看见院舍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庭院显得异常秀丽。更令他惊奇的是，屋里还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南武兵。孔畅洛走进庭院，亲切地向主人问候了几句， 说自己是从远方来的商人，能够认识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他一见到南武兵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请求南武兵的父母把女儿嫁给他。南武兵的父母仔细地看了看孔昌洛，见他英俊无比，仪表堂堂，就同意了孔昌洛的请求。不久，孔昌洛和南武兵就结了婚，夫妻俩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家庭非常幸福。孔昌洛甚至把景当镇的父母都给忘了。话说一年过去了，一日，孔昌洛想起了景当镇家中的父母，就对妻子南武兵说自己想回去省亲。妻子虽然舍不得离开丈夫，但是一想到丈夫是去探望父母，也就同意了。此时的南武兵已经有了身孕，孔昌洛得到妻子的同意后，就离开了妻子和一起来的伙伴们，只身一人骑马回乡看望父母去了。孔昌洛回来以后，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从此母亲再也不允许他离开半步，把他紧紧地留在自己的身旁。到了孔昌洛与妻子约定好的回去的时间，母亲还是不允许他离开。孔昌洛没有办法回到妻子的身边，心里万分焦急。南武兵见丈夫在约定好的日期没有回来，就同孔昌洛的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景当镇寻夫。到了孔昌洛的家中，孔昌洛的母亲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欢迎南武兵的到来，并给他准备了被褥等等。有一天，孔昌洛外出去讨债，孔昌洛的母亲便有了虐待南武兵的机会。他把一把刀插在装米的筐上，南武兵准备做饭去舀米时，手被刀划破了。这时，孔昌洛的母亲故意让南武兵去做油心很大的菜，以使南武兵的伤势加重。南武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难接受这种虐待，于是就领着带来照顾他的老妇人一起回蒙干镇老家。半路上，南武兵临产了，但是孩子死了。如果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土里，他担心孩子会变成青蛙；如果把孩子的尸体扔进水里，他害怕孩子会变成鱼。所以南武兵就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根树桩上。后来死去的孩子变成了一只鸟儿，这只鸟儿发出东落东落的叫声，人们认为这是孩子在呼唤他父亲孔昌洛的名字。直到现在，善族人仍然管这种鸟叫东落鸟。南武兵生产以后身体很虚弱，可他硬撑着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没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孔昌洛外出讨债回来以后，听说南武兵回家了，就立刻骑马赶来。等到了南武兵的家时，南武兵已经死了。孔昌洛一听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拔出腰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两具尸体合在了一处。在景当镇，孔昌洛的父母听到儿子和儿媳妇一起死了的消息，立刻赶到了蒙干镇。在儿媳妇活着的时候，就讨厌儿媳妇的孔昌洛的母亲，在给儿子和儿媳妇下葬的时候，故意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扁担把他俩隔开。孔昌洛和南武兵死后变成了天上的猎户星座，恶毒的母亲放在他俩中间的扁担把两颗星隔开，变成了三颗星同在一条直线上。据说孔昌洛和南武兵这两颗星每隔三年并到一起一次，每逢这一年茶叶的价格总是非常好。南武兵的纺车变成了石纺车，南武兵的小狗变成了天上的金星。孔昌洛由于用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现在人们看见孔昌洛星还显得有点红，像血似的。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终于能摘西瓜了，爷爷家的瓜田成了牙牙最喜欢待的地方，可以整天在棚子里看西瓜、抓蟋蟀。爷爷说，
2: 嘿，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持续

0: 三十来天，到立秋才会过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伏天。
1: 爷爷爷爷，那是不是已经到小暑节气了？
0: 是啊，小暑的时间点在7月7到8日之间，暑指炎热，小指热的程度。小暑的意思呢，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啊，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而人们常说的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呀呀，你看，地里的西瓜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你尝尝，尝尝。
1: 爷爷爷爷，这么多西瓜，怎么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
0: 有三个好方法。
1: 哇！
0: 第一，摸瓜皮，表面滑滑的是成熟的，发涩的是生瓜。第二，听声音，用手指轻轻弹拍，发出砰砰的声音，清脆的是熟瓜，发出啪啪声的是生瓜。第三，看瓜蒂，成熟的西瓜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后，瓜须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说明这个瓜呀还没完全成熟。
1: 哇，原来是这样啊，爷爷知道了真多。哎，爷爷，我最近又学到了很多古诗，其中就有一首关于小暑的古诗，我朗诵给你听好吗？
0: 好啊。
1: 小暑六月节，唐·元稹。倏忽奔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户有深青霭，阶亭长绿苔。应沾先习学，蟋蟀莫相催。
0: 牙牙进步真快，真棒！
1: 嘻嘻，哎，爷爷，小暑有传说故事吗？
0: 当然有，6月6，相传这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呐，差不多是在小暑的前夕，为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所以呀，家家户户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晒服，就是把存放在箱柜里的衣服晾到外面接受阳光的暴晒，以去潮去湿，防霉防蛀。
1: 爷爷，那小暑三候是哪三候呢？
0: 第一候温风至，小暑之后，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
1: 爷爷，为什么在夏天总能听到蟋蟀叫呢？
0: 那是因为呀，二候蟋蟀居雨，蟋蟀学居，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最欢。天气转凉的时候，为了取暖，蟋蟀会渐渐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墙角下也能听到蟋蟀的叫声。
1: 哇！
0: 三候鹰始至，再过5日，老鹰因为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
1: 这下我明白了，

0: 你又跑掉咯。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华语乐坛呢，有位歌手一开口就能让你汗毛竖起，她就是被称为卖房女王，不是，是铁肺女王的李佳薇。从超级星光大道的夺冠出道，到用一首煎熬炸穿高音天花板，她的嗓音里既有火山喷发般的爆发力，又藏着细水长流的温柔。但是她的歌手之路好像并不一帆风顺，今天我们就用歌曲解锁这位高音刺客的多面音乐世界。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煎熬这首歌曲很多歌手都挑战过啊，这首歌简直是李佳薇的名片。副歌部分连续的嗨地高音像一把利剑直插天灵感，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他把爱情里的拉扯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室为了找破音边缘的挣扎感，反复录了37遍。多少人 KTV 挑战这首歌，刚唱到煎熬两个字就破功，只能乖乖切歌。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一位音乐王子的世界啊，他呢是《龙的传人》里的民族魂，是《大城小爱》里的都市诗人，也是《唯一》里的深情王子。没错，他就是王力宏。从1995年出道至今呢，他用音乐符号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边界，用才华征服了无数听众。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去聆听他的歌声，从青涩到成熟，从情歌到史诗，感受这位音乐才子如何书写自己的音乐故事。歌曲是2001年发布的《唯一》，如果王力宏的情歌宇宙有大爆炸，那《唯一》一定是起点。这首歌不仅是90后的 KTV 必点，更是他早期情歌的巅峰之作。网友调侃，听了《唯一》，单身狗也能脑补出一场偶像剧。一起来听一下。

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这首大城小爱呢在2005年发布，轻快的旋律配上都市恋爱的细腻画面，连地铁站都能变成浪漫的现场，这首歌堪称恋爱地图导航，多次霸榜了各大音乐平台，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是王力宏2011年发布的《依然爱你》。十年后再唱《依然爱你》，王力宏用温暖的声线证明经典情歌不会过期，只会发酵成更醇厚的感动。网友戏称，分手后听这首歌，前任都能自动美化50%。

将来这首于2010年发布的《需要人陪》呢，是深夜 emo 党的救星。这首歌曾作为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用钢琴旋律和孤独感歌词戳中了都市人的软肋。很多人说啊，王力宏，你是在我的家里装的监控吗？一起来听一下。

0: 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刚刚我们提到了王力宏的一些经典作品，其实王力宏在音乐的道路上呢，也是一个跨界狂人。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有京剧、科幻等等元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类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是2005年发布的《花田错》。谁说京剧和 R&B 是异次元 CP， 王力宏偏要打破这个次元壁。在《花田错》当中，他用京剧唱腔混搭了现代节奏，被乐评人封为华语乐坛最炫的实验品。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缘分一道桥》也是王力宏的跨界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首来自于张艺谋电影《长城》的主题曲呢，是由王力宏和谭维维跨界合作，把中国风和摇滚吼出了史诗感。有听众说啊，听完想，有听众说

接下来这首2004年发行的《心中的日月》是王力宏的音乐地理课。王力宏在香格里拉采风，将藏族民歌元素融入了 R&B， 打造出了独特的曲风。网友调侃，旅行不仅能发朋友圈，还能写神曲。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聊到王力宏的歌曲，其实他除了自己发布的歌曲之外呢，还和多部电影电视剧甚至是纪录片合作啊，也在荧幕内外都散发了自己的音乐魅力。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于2010年发布的《你不知道的事儿》，自编自导自演电影《恋爱通告》，王力宏用钢琴旋律和隐忍歌词把暗恋心事写成催泪弹。这部电影当中我最感慨的还是刘亦菲扮演的女主，粉丝也感慨这首歌让我原谅了所有青春片的狗血剧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天地龙鳞》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王力宏用恢宏的编曲和历史的叙事，让故宫这座古老的宫殿都唱起了说唱。网友戏称啊，听完想去故宫当导游，顺便背一遍明清史。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2024年王力宏复出之后发布的全新单曲 I'm Alive。 这首歌电子元素搭配了王力宏招牌的高音，仿佛在宣告音乐不死，我已归来。很多粉丝呢也特别的感慨，王力宏最终还是回到了音乐的舞台之上。

0: 从情歌王子到音乐革新者，从荧幕导演到舞台铁人，王力宏用30年的时间证明才华永不褪色，音乐是最忠实的伙伴。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梅。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他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

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滤镜中催人泪下。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

0: 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来为大家介绍的小动物是飞舞在花丛中的小天使，干起活来特别的勤劳，而且它们特别的爱跳舞。它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小朋友们能不能猜出他是谁呢？没错，今天和我们一起玩耍的伙伴就是小蜜蜂。蜜蜂是一种社会性昆虫，它由蜂王、雄蜂、工蜂等组成。它的躯体比较小，头胸部呈黑色，以花粉和花蜜为食。舞蹈是蜜蜂主要的交流方式之一，最典型的是圆舞和摆尾舞。比如说，蜜蜂中的侦察蜂如果在离蜂巢100米之内的地方发现了蜜源，它们就会跳起圆舞，一会儿向左转圈，一会儿向右转圈，但轨迹总是圆的。花蜜越多越甜，舞姿就越热情美妙。小蜜蜂的舞姿这么的美，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工作很勤劳呢？因为蜜蜂和咱们人类一样，社会分工明确，每只蜂都勤勤恳恳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蜜蜂的社区叫做蜂巢，一般蜂巢中生活着三种蜜蜂：蜂王、雄蜂和工蜂。蜂王是蜂群中主要的繁殖者，功能就是产卵，为蜜蜂大家族尽可能地增添劳动力。一只蜂王每天会产卵2000多个，虽然被称为王，但实际上它并不领导蜂群。雄蜂一般不出蜂巢，它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和蜂王生更多的小蜜蜂。然而雄蜂的使命也很悲壮，和蜂王生完宝宝之后就会死去。我们平时见到花丛中飞舞的就是工蜂了，他们无愧于勤劳这一形容，一生中几乎没有从工作中停歇下来过。可以说工蜂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小蜜蜂每天这么忙碌，他们的劳动产物是什么呢？当然是大家非常爱吃的蜂蜜和蜂王浆呀。蜂蜜是蜜蜂从植物的花中采得的花蜜，在蜂巢中经过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气味清香浓郁，味道甜美，富含葡萄糖、果糖、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蜂王浆是工蜂专门酿造供给蜂王的食物，营养含量很高，产量很少，非常适合成年人和体弱多病的人食用，但是食用时的禁忌也比较多。很多小朋友呀，看到小蜜蜂这么可爱，也想和它一起玩，但是日常生活中见到它们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小手去触碰，因为小蜜蜂的脾气是很大的，它们会蜇人。蜜蜂感到危险的时候，会用尾部的针刺向威胁者，刺进威胁者身体后，蜜蜂也会死亡，所以小朋友即使再喜欢它们，也不要去触碰。蜜蜂蜇人后会在人体内留下酸性毒液，这个时候需要先拿干净的镊子把蜂刺拔出来，再用碱性的溶液，比如说肥皂水，清洗伤口。一般来说，被蜜蜂蜇后身体

0: 表面会出现局部的红肿、疼痛，处理后若干小时会自动的消退。有的人对蜂毒过敏，可能会出现发烧、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小朋友们要记得小蜜蜂的忠告哦。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
1: 当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2: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3: 我也要
4: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5: 手拉手走啊，
6: 啦啦啦啦啦啦，
0: 笨狼的故事第一集。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爸爸和狼妈妈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好狼外婆来看小宝宝，外婆说，哎呀，笨的，狼家的孩子当然叫狼嘛。就这样，名字有了，笨呢，狼，笨狼。笨狼的爸爸妈妈出门去旅行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呢？笨狼问，外面有山吗？
7: 有，爸爸妈妈回答。
0: 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
7: 都回答有。
0: 笨狼皱起了眉头，那不跟这儿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放弃了出门的打算。可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8: 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跟我去，那我出去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了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她的旅游鞋可真没白买。这下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可怜的爸爸走的时候连鞋带都忘了系，结果跨出第一步还没事儿，第二步却摔了一个跟头，把腿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三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叫，摔了一跤，摔伤了，医生快来呀。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怎么摔的？笨狼说，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8: 摔哪儿了？
0: 我只看见左脚踩了右鞋的鞋带，倒下去的时候右脚又踩了左鞋的鞋带。摔哪儿了得问我爸爸。
8: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7: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是狼爸爸摔了一跤。
0: 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8: 摔了哪条腿？
7: 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腿，
8: 痛吗？
7: 感觉怎么样？
8: 这儿呢？
7: 这儿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8: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8: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只要你治好我的腿。
0: 狼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棍追狼妈妈去了，留下一座白色的小木屋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还有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一个人的日子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

0: 吓得心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是这样的，以前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笨狼吃早点。笨狼总是响亮地答应一声后开始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笨狼照样地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对头。哪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吓了一跳，笨狼不见了。笨狼想喊但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来，噎住了他的喉咙。虽然笨狼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糟了，笨狼出了什么事儿呢？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马上就把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个躬，说了声谢谢青蛙大夫，就又慌慌张张朝家里跑。聪明兔紧紧地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很想帮帮忙，忍不住问道，笨狼，你在找什么？
1: 我找笨狼呀，
0: 笨狼说。接着他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聪明兔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哎，我在这儿呢，笨狼响亮地答应一声，眉开眼笑，我把自己找到了。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让他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面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有没有弄丢呢？聪明兔又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了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玉三个字。好了，现在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第二集，把家弄丢了。聪明兔在笨狼的房子上钉牌子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声音把正在鼠洞里睡觉的长尾鼠惊醒了。长尾鼠伸个懒腰，揉揉眼睛，走出黑咕隆咚的地洞。地面上阳光灿烂，晃得长尾鼠的眼睛有点花。它躲在草丛里看着笨狼的房子。长尾鼠记得它还很小的时候就渴望有一座这样的房子。白色的小木屋，明亮的小木窗，窗子上挂着树叶编成的窗帘，春夏秋冬不停地换。那时候，长尾鼠爷爷还夸长尾鼠是个有志气的小老鼠。长尾鼠爷爷讲给小长尾鼠一把鼓励说，小长尾鼠，赶快学本领，等你长大了，自己建一座木头房子吧。小长尾鼠吃着谷粒儿长成了大长尾鼠，它也真学到了不少本领。因为不停地吃东西，它的牙齿磨得特别尖利，个子也长得特别大。猛地看起来，你还以为它不是老鼠，而是小猪。它偷东西的本领十分高强，只要它看上了什么，心里想偷，就一定能偷到。就因为有了这个本领，他发觉其他的本领都不再需要了。长尾鼠在草丛里眯眯眼睛，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把笨狼的房子偷到手。牌子钉好了，聪明兔和笨狼站在房子前。聪明兔说，好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这座房子了。笨狼满意地点点头。长尾鼠把灰胡子翘一翘，轻蔑地说，哼，咱们等着瞧。第三天下起了大雨，雨从早上下起，直到中午还没有停。雨点儿落在树叶上，沙沙沙，雨点儿敲打着小木屋。

0: 小木屋叮叮当当，好像在唱歌。笨狼喜欢这样的雨天。笨狼趴在窗台上，出神地看着檐下的水沟，盐水点点滴在水沟里，扑的一声响，就变成圆圆的水泡了。一个个水泡在水沟里快乐地打着旋儿，像是对笨狼眨着圆鼓鼓的眼睛。笨狼想捉住一只水泡，让它住在小木屋里和自己作伴儿。可是那些可爱的水泡一到了笨狼的手里，就像魔法师一样忽然不见了，只留下一丝丝凉凉的水迹在笨狼的手里，让他歪着脑袋盯着自己的手，费劲儿地去猜想。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流浪汉来到了笨狼跟前。他是一只饿得精瘦又被雨水淋得湿透的长尾巴老鼠。他又冷又饿，哆嗦着嘴唇，可怜巴巴地说，
1: 让我进屋暖暖身子行吗？
0: 长尾鼠的胡子很长很长，笨狼看着他的胡子认真地说，
2: 你起码有100岁了吧？
1: 是呀是呀。
0: 长尾鼠听笨狼这么说，顺便弓起背使劲地咳嗽两声。笨狼让长尾鼠进了小木屋，给他吃了牛奶和面包，还让他睡在软软的小床上暖身子。笨狼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就是长尾鼠。下雨的时候，长尾鼠正在地洞里睡觉，等他一觉醒来，才发现地洞里的水已经淹着他的脖子了，藏在洞里的粮食也被雨水冲了个精光。长尾鼠从洞里逃出来，叹了一口气，哎，我只好去偷那座小木屋了。他穿过丛林，雨点像鞭子一样抽在他身上，他咬牙切齿地骂道，这鬼天气。雨终于停了，太阳露出笑脸，照得门前的树叶闪闪发亮。长尾鼠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一点想走的意思也没有。他还把笨狼的牛奶和面包搬到床上，吱嘎吱嘎地吃开了。笨狼看了很生气，他说，牛奶和面包是我的。长尾鼠说，又没写你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是你的？要真是你的，你喊他一声，看他答不答应你。笨狼不知道长尾鼠在耍花招，他真的大声喊，牛奶牛奶，面包面包。牛奶和面包静静地散发着香味，不搭理笨狼。笨狼咽了一口口水，抓抓头皮，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他问长尾鼠，面包和牛奶上也没写你的名字，怎么知道是你的呢？牛奶和面包都在我的手里，不是我的还会是谁的呢？长尾鼠答道，你要不信，我叫他们一声，他们就会答应一声。长尾鼠叫一声，面包，面包吱嘎答应一声，塞满了长尾鼠的嘴巴。长尾鼠叫一声，牛奶，牛奶咕嘟答应一声，滚进了长尾鼠的喉咙。笨狼实在饿极了，看着长尾鼠大口大口地吃东西，他的口水就像关不住闸的水坝一样往下淌。笨狼没办法，只好跟长尾鼠借一小片面包和半杯牛奶，并且答应第二天还他一整只面包和满满一大杯牛奶。天黑了，笨狼想上床睡觉，他对长尾鼠说，你快走吧，我要睡觉了。
1: 我还没让你走，你反而让我走，这床是我的。
0: 长尾鼠说，
2: 不对，床是我的，
1: 写着你的名字吗？
0: 长尾鼠问。
3: 笨狼围着床仔细地看了三遍，没有找到。
4: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相伴到黎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第三集，亮尾巴。
0: 雨后的森林很美丽，草丛中枯叶下藏着一汪汪积水，不小心踩上去，滋，溅得一身尽是泥点儿水点儿。哈，弄脏了吧？不要紧，溪涧里的水哗哗的流淌，跳进去你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笨狼来到森林中，他小心地寻找着水荡，然后一个不小心踩上去，猛跺一脚，水荡里的积水四散飞溅，像是下起一阵泥星雨。笨狼在泥星雨中蹦蹦跳跳，大喊大叫，哈，一个不小心踩着一个水荡，两个不小心踩着两个水荡。几个不小心之后，笨狼把自己弄成了一只小泥狼。笨狼对自己说，笨狼呀，你这个样子太脏了，到小溪里去洗洗吧，洗得干干净净才准回家。好吧，笨狼朝小溪走去，边走边对自己说，要是我把全身都弄湿了，你可别怪我。小溪里的水哗哗响着，急急忙忙往笨狼身上扑。笨狼说，这溪水好喜欢我啊，他和溪水玩起来。我也好喜欢你们啊，他捧起一盆水从头上往下浇。在溪水里玩够了，笨狼抖掉身上的水珠，爬上岸来。笨狼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大尾巴拖在屁股后面，弄湿了就很不容易干。太阳很大，风儿很轻，家家户户在门前的树杈上牵根绳子晾晒床单和衣物。笨狼想，要是把尾巴也摘下来搭在树枝上晾着，只要一会儿尾巴就晒干了，多好，没有了湿湿漉漉的尾巴拖着，翻起跟头来多方便呀。笨狼翻了一个跟头，正要翻第二个，看到草地上有一对小蚂蚁在做体操。一只小蚂蚁分不清左和右，别的蚂蚁伸左腿时它伸右腿，结果绊倒了别人，自己也摔了跤，真好笑。笨狼不翻跟头了，他趴在草地上看小蚂蚁们做体操。小蚂蚁们做完体操排着队回家去了。一会儿又来了五只蟋蟀，带着小提琴在草地上开音乐会。金铃子站在中间独唱，十只穿着超短裙的萤火虫伴舞。笨狼看得入了迷，一点儿也不知道太阳早就回家去了。现在月亮姐姐正划着小船在天上钉银钉子。等金铃子唱完最后一首歌，跟笨狼说了再见，笨狼才想起该回家了。笨狼到小树上去取尾巴，尾巴不见了，树上树下全没有。尾巴不见了，这可怎么办？你要知道，笨狼是多么喜欢它的大尾巴呀！
7: 我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呀！
0: 笨狼坐在草地上，大声地哭。它的哭声那么大，仅仅哭了一声，草地上和森林里的所有居民一下子就都知道了，笨狼的尾巴不见了。大家都想帮助笨狼。聪明兔从爷爷留下的旧皮箱里找到一根兔尾巴，送给你吧，聪明兔大方地说。笨狼摇摇头，兔尾巴太短了，笨狼不要。小蜥蜴跑来了，手里拎着一条蜥蜴尾巴，
3: 这是去年被一块石头砸断。

0: 出一条新尾巴。为了使尾巴快快长，笨狼想出了好主意，挖一个坑，把屁股埋进去，浇上水，施上肥，最好呀还撒上一点快速生，就是这么做的，地里长出的胡萝卜又大又肥。坑挖好了，肥备好了，快速生长剂也买来了，现在笨狼该站起身坐到坑里去了。笨狼一边往坑里坐，一边说，可别放多了肥料，我不愿意我的尾巴长得比我的肚子还大。就在这个时候，小蜥蜴发现笨狼的屁股上拖着一条毛茸茸的长尾巴。
1: 看，你的尾巴不是好端端的吗？
0: 小蜥蜴说。笨狼摇摇尾巴，
1: 哦，一点儿不错，这尾巴正是自己的。
0: 笨狼抓抓耳朵，想呀想，我在小溪里把尾巴弄湿了，我觉得不舒服，我就想要是能把尾巴晾起来就好了，我要把尾巴晾在小树上，让太阳晒干。聪明兔说，你只是那么想，并没有真的把尾巴晾起来，对吧？
1: 对呀，
0: 笨狼想明白了，好高兴。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着听到一些音乐。今天的音乐可以缓解你的寂寞心理，让你在音乐的自由空间徜徉。第一首歌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首歌也是曾经在那个年代红遍了大江南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希望可以舒缓到你的心情。继续分享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期的必杀技，这张专辑的歌曲都是围绕着电子游戏作为主题，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本身就是个游戏迷，这首歌也是通过游戏的定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展现出来。作词人林夕也是因为从这首歌曲开始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又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来自陈奕迅的歌曲《最佳损友》。今天节目主题，节目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

来自陈奕迅的这张专辑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烦恼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以及人生的写照。

爱我还是他。自2003年《黑色流灵》专辑发表之后，陶喆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在经过两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黑色流灵》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那英老师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也是在录音棚里，那英的歌声让他热泪盈眶了好几回。也是作词人黄桂兰说，而那英也坦言遇到过很多好歌，但是没有遇到过真正感动的歌。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十分感动，并决定演唱这首歌。

接下来歌曲来自齐秦，外面的世界。寂寞的夜晚和早晨，每一首歌都代表一个心情，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大家可以一直是开心的，希望这些歌曲可以把微笑带到朋友们的脸颊当中。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喽。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每当春天来临之际，春林渐盛，春风拂面，万物复苏。今天的节目，贤成将用与春天紧密相连的歌曲，带您感受这个季节的温暖与生机。从经典老歌到现代流行，从诗意吟唱到自然礼赞，让我们在音符上踏上一场春日的听觉漫游。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经典歌曲，来自于董文华的《春天的故事》。这是首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之作，以悠扬的旋律描绘改革开放的春风。董文华的嗓音如暖阳般穿透岁月，唤起几代人对春日的集体共鸣。

下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北国之春》，邓丽君用温婉声线演绎的经典改编，将日本原作的思乡之情融入了东方韵味。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这首歌如同一片飘落的樱花，轻抚游子的心弦。

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德兰的春光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轻快旋律，歌词中我们眼里的春天有一种神奇，如一幅复古画卷，带人重回那种穿着碎花裙踏青的纯真年代。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刚刚，贤成和大家分享关于春天的歌曲，都是一些经典老歌。那接下来呢，在现代流行乐坛上也有对春天这个题材的创作，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庾澄庆的《春泥》。庾澄庆以摇滚的炙热诠释伤痛化作养分的春日哲思，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成为了无数人疗愈的心灵暗语。

0: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接下来这首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以轻松明快的曲调宛如春风拂面一般。任贤齐用慵懒的嗓音唱出这首歌的闲适，是都市人周末郊游的完美背景音。一起来听一下。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接下来这首关于春天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沧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经典的别样声意，唱尽孤独者与春天的对话。歌词中写道，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野百合也有春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春天的自然景色给人一种温柔絮语的感觉，让创作者大发诗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音乐诗人李健的《风吹麦浪》。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关于春天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春天里》，是摇滚声中迸发着生命力的现代诗。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道出了对青春和春光的眷恋，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今天的最后一首来自春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晴天》，歌词中虽然没有只写春天，但是故事里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的校园画面与春日青涩的气息完美契合，轻快的旋律如同午后穿过绿叶缝隙的阳光，温暖却不灼人。

0: 歌曲结束，接着回来，今天行程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春天的歌曲，从董文华的时代宏大叙事，到周杰伦笔下的青春碎片，从李健的诗意麦田，到罗大佑的山谷野花，这些旋律串联起春天的千面模样，愿这些音符伴你走过花开满径的小路，在繁忙的生活中觅得一片春意。感谢收听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音乐作品。天后王菲拥有着众多的音乐作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选择的是她为那些影视剧所演唱的插曲或者是片尾曲。在1993年，王菲发行了专辑《执迷不悔》，同名主打歌也是她为电视剧《情网》所演唱的插曲。那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作为专辑的第一主打歌，曲风有着灵魂乐式的演唱的色彩，而《执迷不悔》更像是王菲个性的真实写照。虽然歌曲的曲调较为平凡，编曲普通，但仅仅其透出的那份感觉或者是信念，触动人心已经足以。

1997年，日本创作女歌手中岛美雪为王菲量身打造了一首歌，叫做《人间》。2015年的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选用了这首歌作为电影的插曲以及宣传曲目。《人间》也是王菲唱给她的女儿窦靖童的歌曲，歌词部分符合林夕的写作风格。这首歌充满了温暖的祝福，让人心存希望。在歌曲中能够感受到王菲初为人母的喜悦，也能够感受到外表冷酷的王菲的柔情一面。她的外表特立独行，风光无限，但内心却和所有女人一样柔软，一样渴望安定的依靠，渴望精神上的安定和满足。

2001年，央视拍摄了武侠电视剧《笑傲江湖》，王菲和刘欢一起合唱演唱了同名的歌曲，由赵继平作曲，佚名作词。这首歌充满了浓厚的江湖气息，通过词句展现了武侠世界的豪迈与潇洒。王菲和刘欢的演唱各具特色，王菲的嗓音清澈空灵，将歌词中的情感细腻传达了出来，刘欢则是以其浑厚有力的嗓音展现了主角的潇洒与不羁。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既体现了武侠世界的豪迈与潇洒，又展现了江湖儿女的柔情与坚韧，不仅为电视剧增色不少，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值得反复聆听与品味。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于王菲为影视剧献唱的音乐歌曲。2014年，王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了一首歌《匆匆那年》，这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词直戳人心，直接引发了观众对于青春的集体共鸣。歌曲和电影同名，无缝对接，主题曲意境密切贴合电影故事。王菲动人的声音配上感人的歌词，每一个音符都在敲击着歌迷的内心，演绎着电影中感人的剧情和动人的情景。

2015年，王菲为电影《港囧》演唱了主题曲《清风徐来》。王菲以标志性飘渺声线演绎，主歌部分压低嗓音近乎呢喃，副歌部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处，转折自然，鼻音收尾韵味悠长。歌曲以洗脑的旋律与深刻哲思引发了广泛的共情，被称为逃离现实的低成本解药。

2018年电影《邪不压正》上映，王菲献唱了推广曲《偶遇》，全首歌曲以故事十足的弦乐为起手式，缓缓铺开画卷。王菲淡漠而飘渺的 vocal 如同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无声无息中唤醒了岁月，也点亮了电影中所要表现的家国大义、爱恨情仇。据悉，整首歌也深得王菲喜爱，王菲用强烈的共鸣完美地诠释了片中的情感。

2016年王菲发行单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片尾曲，讲述沉醉爱情中的人为了爱甘愿付出，甚至主动成全对方，最终却发现爱人就在终点等候。在这首作品里，王菲几乎全程都用了鼻腔共鸣音的演绎，所以人声有一种始终浮在鼻腔之上的飘逸感，不需要低音下潜，也没有怒音和颤音。王菲在这首歌里的声音表现近乎于一个小女生的唱调，唱出了一种比较仙的气质。对于一部以都市情感作为主题的电影来讲，王菲这一开嗓无疑把平面的爱情唱出了立体的时空。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王菲为那些影视剧献唱的作品。2021年，王菲以单曲的形式发布了一首歌，叫做《如愿》。这首歌曲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主题，也是钱雷想要献给父母一辈的歌，正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这首歌词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

2022年，王菲演唱了《归途有风》，是电影《万里归途》的片尾曲。当电影的片尾字幕响起，王菲独特的音色与唱腔搭配着真挚感人的歌词，让影片中那一条穿越战火和荒漠的万里归途格外触动人心。王菲的声线细腻温暖，对情感更是有深度的理解和把控。她用歌声像风一样呼唤满身风沙的人走向希望，空灵之音引发听众灵魂感应。如果说大片般的视觉效果带来的是最震慑人心的体验，那么动人的音乐旋律带给观众的则是微妙且走心的情感共鸣。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1994年王菲演唱的《梦中人》，也是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那么这首歌当时王菲还叫做王静雯，但是她一改以往主流的歌路，推出了音乐专辑《胡思乱想》。这张专辑中翻唱多首另类的英伦音乐风格的歌曲，而《梦中人》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她在演绎该曲时运用了拉长声音的唱法，可以说是王菲首度运用咽音技巧演唱的作品。最后一首歌《梦中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同样来自我们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他，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桀骜不驯、一神一妖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呢，从传统的影视到现代游戏，从悲情宿命到热血抗争，我们用歌曲来串联起孙悟空的多元形象，感受他的传奇故事。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首先带来的歌曲呢是经典之声，这些歌曲都曾在荧幕上响起啊。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西游记的通天大道宽又阔，以铿锵的节奏展现了孙悟空护士取经的豪情，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这句歌词呢我都不能念出来，只能唱出来，可以说这首歌瞬间可以唤起大家的童年记忆。

将来这首跟大圣有关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胡彦莹演唱的《大圣歌》，孙悟空跳出炼丹炉时的插曲，高亢激昂的旋律完美诠释了他踏碎凌霄放肆桀骜的叛逆精神。

将来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熟悉，来自于郁钧剑演唱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孙悟空五行山下五百年的孤独与不甘，在歌手的沧桑嗓音中化作对自由的渴望，道尽了大声的隐忍与挣扎。

将来这首歌心情非常的喜欢，来自于蒋大为老师的敢问路在何方，同时也是西游记的片尾曲。一句路在脚下，不仅是对取经的总结，更暗喻着孙悟空从叛逆到成熟的蜕变。一起来听一下。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关于孙悟空的一些歌曲呢，更多的是说到情与汉，那些宿命中的爱恨纠葛也非常让人难忘。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的《空》，是电影《悟空传》的插曲。林志炫空灵的嗓音演绎了孙悟空与命运对抗的悲壮，终是一场空无名的歌词，直击了宿命的虚无感。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吴彤和程琳演唱的《卷睫盼》，是《西游记》后期的插曲。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曲风，暗示孙悟空在神话和人性间的徘徊。一起来听一下。

0: 我就知道你会醒来的。
1: 望眼欲穿，
2: 小龙女人，
3: 为什么我每次

0: 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猪哥哥，
0: 我告诉你，你再也不要叫我猪哥哥，我不想听到猪哥哥这三个字，你明白吗？
2: 我赢了。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时光的流转里，总有一些音符能够穿越岁月的迷雾，触动心灵最深处最细腻的部分。今天让我们携手踏上这段音乐之旅，回顾那些曾经萦绕在耳边的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李圣杰《痴心绝对》。

这歌曲是蔡伯南14岁上下创作的歌曲，是一首描述少男情怀的单恋的情歌，最初的名字叫《咖啡把你灌醉》。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由张震岳亲自作词作曲负责编曲和担任制作，收录在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秘密基地》当中。当时张震岳去朋友录音间，在里面打地铺睡觉，一起床便开始练歌。他的情歌不同于其他情歌的那种缠绵的悱恻，更多的是表达语言里分手无奈等伤感的情绪。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回顾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老歌，他们不仅是时代的印记，更是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继续分享，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延续了陈楚生一贯的风格，深情忧郁却又质朴流畅。这首歌曲用简单和真挚地讲述了漂泊之人的苦与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山路生疏，夜雾弥漫，夏侯惇和许褚的部队竟然摸迷了路了。见灯光触及，莽撞靠近，竟然误入了守关的张卫的营寨。谁知道张卫的鬼卒竟然更怕夜鬼临门呐！哨兵们一见曹军摸上来了，一片惊呼溃散。营里边熟睡的鬼卒们那更是不知所以，全营大乱，一起逃向了关上。这是真正的胡打乱撞得了生路，无意插柳成了阴凉。夏侯惇和许褚占据了张卫的营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犹自纳闷呢，怎么不接令都跑了呢？率部跟进的刘烨心里边明白了，向这两位传令官解释，我军现在已经攻占了敌军的要地大营，敌人都已经溃逃了，赶快趁势入关吧。夏侯惇哪能相信有这么样的好事啊，亲自的巡营查看，这才领悟自己中了超级大彩了，天上啊真就掉了元宝了。一边飞马追报已经动身回武都的曹操，一边跟着张卫的溃军就上了平阳关。关上的鬼卒们更凶了，连曹军的人影还没瞧见，在张卫以身作则迅速夜逃的感召之下一哄而散。曹操大军既占了险关，又进了饭店，关上边是粮食肉干有的是啊。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平阳关大战，历史上有好多个版本。魏书《武帝纪》为了显示太祖的英明，说成了有意退军示弱，继而出骑兵夜袭攻关，一举破关。这个论调很难经得起推敲，示弱退军是为了诱对方出击，可是平阳关守军并没出击呀，也就是并没上当。至于说导致了守军的疏忽，也难以成立呀。好像张卫守军并没疏忽，因为魏书《刘烨传》当中记载了和《武帝纪》矛盾的情景，是刘烨劝曹操放弃退军，全力进攻，并且由于刘烨布置了大量的强弩部队作为前锋，这才破了关。裴松之引注《世语》中说，是有数千迷路，夜间惊扰了张卫的部队，引发溃退。这就更是一个笑话了。公关

几十天，还能有几千麋鹿待在战场附近等死吗？有那么多麋鹿，那曹军还愁吃的吗？所以这条麋鹿部队，那多是由于大家想象而成立的。关键是裴松之还引用了一条重要的注释，是曹操重臣董昭上的表彰，这却是不能随便杜撰胡说的。上边的离奇战事就是采信了董昭表彰当中对平阳关战事的介绍，这也算跟历史相符了。那董昭在表彰当中故意贬低了太祖的英明，这可能吗？不论张卫守军溃退的起因是什么吧，但溃退逃亡是确实的。这下南郑的张鲁傻眼了，怎么办呢？还是按天师领导最初的决断投降吧，还是当初力主劝阻张鲁缓称王的严普提出了异议。现在势穷投降哪是时候啊，被迫放下武器，功劳必清，不如先远走巴中，联合巴中的那些将领跟他相抗拒，然后再请降，功劳必多呀。这严普啊，在投降技术上不亚于贾诩，也是名投降的大师。张鲁一贯听从下级的任何意见，当即率领部众奔南山入巴中避战，左右想烧掉了宝物、粮仓等。张鲁这次不能听下级的意见了，既然逃亡是暂时的，投降是长远目标，哪能做得罪将来主人的事情啊？训斥左右，我本来就准备归顺中央政府，只是时机还没到呢，现在只是暂避锋锐，对中央军并没有恶意，保货仓库先行捐献给国家吧。于是呢，尽责封藏，这才退去。这是个向曹操示好的信号。曹操率军进入南郑之后，当然明白，马上派人前往嘉奖慰问。看来呀，这张鲁投向人民，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福佑双至曹操，汉中全境降服。江淮那边张辽已经大胜孙权，不过曹操倒不可能立即获此捷报。但是曹操从出兵汉中那天起就没对后方忧虑过，要不然能倾尽主力西进吗？前面就是刘备刚刚骗得的益州，曹军既已得陇，该忘孰否啊？史书记载曹操说了那句名言，人苦无足，既得陇，复忘蜀也。当年反对曹操做此决定的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司马懿，其实正任曹操的丞相主簿，再一个就是行军主簿刘烨。现在反对曹操此贻误战机举动的几乎是所有史家多名大师。那么曹操他是真的做错了吗？曹操是何等人物啊，既然得陇，焉能不忘得蜀啊？但是想得到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得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了。主簿司马懿现在还远没有锻炼出后来的战略眼光，给曹操的建议全凭臆断想象，分析别人不利的时候却疏忽了别人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对自己部队的硬伤，那更是视而不见。劝曹操出兵益州，实际上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刘备以诈力战胜刘璋，巴蜀人心并未归附。
而现在刘备本人远征江陵，此战机不应该放过。我军金克汉中，益州震动，趁盛世进兵益州，大军指出蜀兵必然瓦解，圣人也不可违背天意，更不应该放弃时机。应该说司马懿所述的蜀军弱点，这些都是事实，可是啊，他却疏忽了现在益州的主人已经不是懦弱的刘璋了，而已经换成了被曹操称为英雄无所酬也的刘备。就算刘备本人暂时不在益州，但留守的诸葛亮又岂是容易欺负的庸才呀？还有那上守益州的黄权、法正、张飞、马超、吴懿、黄忠、魏延、李严等，哪一个是张卫所能比的？不用说别的，就是现在把守加盟关的守将霍峻就够曹操头疼的了。霍峻就是一位擅长俘虏把关的将领，曾经用800多人击败了张鲁数万的鬼族来犯大军，名传四方，曹操不会没听说过。再看曹军自己吧，曹操是3月出兵，4月军到陈仓，5月才占领了武都河池，又2个月才抵达了平阳关，苦战了10几天，月底这才侥幸破关，辗转了几千里，8月才算驱走了南郑的张鲁。注意啊，现在是8月，张鲁并没投降呢，合肥前线的战事还危险万分，张辽大胜孙权的战事曹操不可能知道啊，而曹军士兵已经肯定疲弱到极点了，绝不是曹操如魏书所说的军自武都山行千里，生将贤卒，军人劳苦，功于事大肆，莫不忘其劳啊，大吃一顿就能恢复战斗力了，那酒肉里你就是对上大烟膏子也绝对不会这么神奇的。何况逃亡巴中的张鲁并没有实际的归降，和益州的战事一起，张鲁的态度可就不好估计了。那张天师在汉中也是30多年的老教主了，民心未丧，焉知会不会趁火打劫以图重收他的汉中啊。善于冒险的曹操不会冒着形同自杀的大险，所以才近乎痛斥一般的回答司马懿的建议，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得望蜀耶。至于刘烨说的，刘备乃当世人杰，虽有谋略大度，但给他的机会太晚了，现在得到西蜀日子还不长，蜀人还没完全的服气他呢，如今我大军破汉中，蜀人震恐之下，其军心民意定然崩溃，以曹公之神明，趁其举州事清而泰山压顶，当攻无不克，若拖延缓动，诸葛亮名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贤守要，则不可能再去犯他了，今日不许，必为后忧。这刘烨呀，看来也是属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那类人，蜀军的各种优势他也都明白得很，单凭以公之神明，因其轻而压之，无不克也，却是拍马屁不嫌手疼，吹牛不顾牛的个头大小，尤其是一旦要不克呢。

0: 曹军的安危却成了曹操一个人的事儿了。据历史记载呀，刘烨还用曹操以往的战力来说服，或者说是吹捧鼓励曹操。可惜呀，所选的战力都提醒了曹操不能冒险。明公以不足五千将诛董卓，这场战役曹操是全军覆没，险些丧命啊，北破袁绍，那是败中险胜，估计到现在曹操还后怕着呢。南征刘表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刘备不可能主动投降啊。九州百郡十柄齐八，威震天下，势涉海外，这根本就跟具体的战事无关，这些话是纯粹的拍马屁呢。金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孰可传檄而定？这最后的推理简直就是在忽悠曹操呢。既然孰可传檄而定，那就不用出兵了，写几个文件传个檄就好了，且看孰可定否。估计曹操是心里边雪亮啊，咱还是别丢那个人了，所以这檄文是终于没传。据历史记载，曹操不从，仅隔了七天，有西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斤，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曹操问刘烨，现在还能出击吗？刘烨回答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区区七天敌人就已经小定，可见刘备诸葛亮的厉害。大概是刘烨经过这七天琢磨，也明白了倒是有可能，这个益州啊现在打不得。再有就是地形问题了，唐人有那么一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汉中入蜀，那道路绝对是险于出散关至平阳之山路数倍，远于数倍。刚刚吃够了山路苦头的曹操，哪能再重蹈覆辙呀？更重要的是，曹军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现在是张鲁已经逃了，刘备已经回到了益州，孙权也在合肥动了手了，根本不是劝战的两位所说的情景，刘备尚在江陵。曹军的情报这也太滞后了吗？要不就是史书胡乱写的？驻军汉中休整的曹军现在起的是威慑的作用，效果还不错。九月，张鲁准备联合依赖的人马，各自提前靠拢政府，举重来赴。曹操于是分割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益州三郡，分给了大家，任命了几个太守，并全都封为列侯，也没征求现在益州的主人刘备的意见。要想稳定实质，那就各自尽力地去打刘备呀，一切要等消灭了刘备才能够实现。张鲁现在真是没有任何的指望了，就连投降也被别人给抢了先手，就盼着曹操能明白革命不分早晚，觉悟不论先后的大道理，能优待政策照常不变。张天师啊，被迫向曹操投降了。11月，张鲁率部众以及全家出降，魏公曹操格外看重这位当代的天师，竟拜张鲁为镇南将军， 代以克里，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严普等皆为列侯。张鲁在这之前是什么级别呀？汉宁太守而已，不过五品的地方小吏。那现在的镇南将军可了不得，地位仅次于三公，投降反而升了大官，这令人仰慕啊，比辛苦修仙进变得多了。益州暂时不能打，曹军主力不能长期耗在汉中，合肥前线才是眉睫之患。曹操要胜利回师江淮了，但靠近汉中的三八却不能便宜了刘备。曹操留夏侯渊总领汉中军政，临行嘱咐，一旦刘备来犯三八，则由张合督驻军出三八，进遣其民于汉中，如此弱八郡之力，增汉中之势，刘备则无能为也。这次出兵的收获还是巨大的，经曹操部队动员，汉中百姓80000余户随着曹操东下，自愿的移居河洛。这时候什么最贵呀？当然是人才了。中国这时候的百姓太稀少了，物以稀为贵嘛。那夏侯渊这汉中总管怎么办呢？从三八再移民就是了。这就是曹操临行嘱咐张合去三八抢人的主要的因素。其实啊，这一点刘备新收的西蜀将领黄权也早就看到了。就在张鲁逃亡巴中的时候，江陵前线的刘备也赶回了益州备战防务。黄权上言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八不振，此为割蜀之辟谷也。刘备深以为然，就以黄权为护军。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赤壁之战留下的后遗症是格外的麻烦。益州已经公开的表示作为敌人了，刘备得到了江南，据守南郡，孙权不断的捣乱于江淮，雷旭、陈兰、梅城等人先后的叛乱，虽然都是成功的镇压了，但现在太原又叛乱了，国家就像遭遇了森林火灾似的，你扑了东边西边又烧起来了，眼看着就要烽烟四起。但这都还是小事呢，真正的大患那是凉州、雍州的马超、韩遂也渐露峥嵘啊。范宗得一口一口的吃啊，隐患能隐一天那就让他多隐一天吧。目前要文武两手抓，首先得太原平叛呐。挂帅平叛的是夏侯渊，夏侯渊在以前的战事当中大都负责一些督促军粮供应这类的事儿，相当于后勤吧。只是在赤壁战争之后讨伐庐江叛贼雷旭的时候才第一次独任一路统帅，虽然战果令人惋惜，但毕竟是胜了。这次都督徐晃等将领围攻太原，夏侯渊决定露上两手，结果这两手露的还都挺漂亮，亲自上阵，依仗着自己是正当壮年，不怕战场的血腥，驱兵直下20余屯，斩了叛军主帅商耀。第二手最让曹操欣赏了，尽屠七城啊，城里边是一个活口也没留，看来这夏侯渊呐，他是大有魏武雄风啊。从此曹操就有了这种印象了，这夏侯渊是大将之才，看来以前有些委屈他了，今后要跟使用曹仁、夏侯惇一样了。等到后来实践证明了这个夏侯渊他略有不足啊，结果已经送掉自己的性命了。那个时候曹操才明白，夏侯渊在战场上指挥不如刘备，捣鬼不如小人法正，勇猛不如老头黄忠啊。看来真正要了解一个人是太难了，非要在他盖棺之后才能给他定论，有时候盖了棺材都未必能定论呐。比如这太祖曹操，当时56岁的曹操有一样好处，懂得劳逸结合了，苦中不忘求乐，忙里专会偷闲。就在这国家多事之秋，政务繁忙之时，战事频繁之年，曹操的铜雀台动工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安乐窝呀，曹操开始向汉灵帝看齐了。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曹操公开表示自己对美女感兴趣，其实是大有深意呀。曹操在建安15年末发布了著名的12月己亥令，

那么多想当皇帝的，我曹操都把他们给灭了。现在我曹操又公开声明了，当上宰相就心满意足了，绝不篡位当皇帝。丰邑实惠吧，咱又主动地辞去了20000户，大权不愿旁落，那是既为国家不乱，又为个人保命。那我曹操还不算是千古功臣吗？年轻的时候，那个叫许绍的人说过评语，曹操是一直念念不忘啊。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现在咱把乱世给拼杀成治世了，最起码是位能臣了吧。可惜呀，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铁的定律，凡是自己成天把忠字挂在嘴上的，老百姓大多是给他反面定论的。看来曹操是别想摘掉这顶奸雄的帽子了。那为什么曹操突然在乎身后名了呢？不是为了身后，是现实的形势有变化了。曹操开始认识到了，政治第一那是绝对的真理，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先立上一座贞节牌坊，那当婊子也是下一辈的事儿。老曹我还得保持冰清玉洁呀，建了铜雀台那么大的一个工程，费了那么多的口舌，曹操就是为了向天下表态，我曹操对做皇帝没兴趣，那顶篡位的帽子扣不到我曹操的头上。接下来是曹操大令一挥，平定西北。他是二战马超，平定了西北。接下来是两打如须，跟江东的孙权就干起来了。打孙权却没占到什么便宜，他不得不留下了一句话，叫做生子当如孙仲谋啊。他佩服这小娃娃孙权了。曹操最后战争的舞台那就是荆州了，结果在荆州和刘备打仗，却打一仗败一仗，基本上没怎么赢过。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势，曹操自称魏王，刘备占据西蜀，孙权依水占据江东，这正好就三国鼎立了。曹操一想啊，得了，我先别这么干了，年龄也大了，还是治理好大魏治下的子民吧。曹操最后是定都洛阳，他的治下已经是一片和谐了，主旋律很强劲，东汉的残渣余孽已经被许都那块给烧得灰飞烟灭了，邺城的左右战队大浪淘沙一般的就剩下真金子了，现在的大魏那是团结和睦，试看天下谁与能敌呀。孙权的倒戈称臣斩关羽，把江东和西蜀刘备置于不共戴天，那可以肯定了，孙刘两家是两虎相斗，我曹操就处于便装的位置，等着这两虎一死一伤的时刻。也可以说眼下的曹操就是那位老道狡猾的渔翁啊，就在树荫底下得意地看着小溪边的棒玉相争。这是建安25年的正月，洛阳。曹操是生于这儿，长于这儿，也在这儿出道，在这儿发迹，戎马30多年，杀遍了大河上下，奔波于五湖三江，驰骋于西垂北江，东海之滨、长江之畔，全都留下了曹操战马的脚印儿。66年，曹操在外边是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他人生的起点了。那一串清晰的脚印里边，回响着曹操一串冠绝古今的绝唱：渡关山把关沧海，气出唱响对酒歌。这就是曹操的一路行程啊，蒿里行、唐上行、短歌行、秋胡行、闪灾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不出西门行。龟虽寿时遥俗辞，陌上桑翠土不同。这一路行来啊，记好了数十万言的兵书，一路下来留下了十余长卷的雄文。洛阳既是曹操的襁褓，也是曹操的摇篮，更是曹操的学校，也是曹操的舞台。

就好像冥冥当中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把曹操又拉回了故乡的怀抱。莫非这就是曹操的人生鸟巢吗？不，那应该是人生的驿站。生命现象本来就是时空隧道当中短暂的驿站，短的就像一道流星划过夜空一般。在洛阳的曹操不限于感觉了，他清楚地看到了最近的将来，他即将告别这个留恋的世界了，头疼病已经把疼痛蔓延到全身了。这时候他是不是后悔呢？随意地夺去那个世界上人的生命，给他治病的华佗呀？不过呀，从曹操的遗令当中看不到曹操有一点的后悔。曹操已经认命了，开始准备他不归旅途的行装了。我夜半醒来，自觉不佳，忍到天亮，一碗热粥全变成了虚汗，现在是我服用的当归汤在支撑着我。嘱咐你们，我以往在军中持法没出过大错，至于由于小愤怒导致的大过失，不应该是你们所效仿的地方。现在天下尚未安定，我的丧礼不能遵照古制，我有头疼病，自当给我助责。我死之后，提醒给我换衣服的人别忘了，百官该当临殿守灵者，逢十五释放一下情绪就行了，葬完了就可除去丧服。率领士兵屯戍边关要紧，都不能擅离职守。我死了之后，装殓要穿平常的衣服，葬在邺城之西岗上就可以了，跟西门豹的祠不要离得太远，不要随葬金玉珍宝。我的婢妾还有歌妓他们，以往都很勤劳辛苦，我走了之后要让他们住在铜雀台，要善待他们。该对我所爱的女人说几句话了。你们在我平常所居的台堂之上安张六尺大床，铺盖帷帐要一同平日，早上摆上果脯糕点之类的，每月初一十五要从早到午向帐里边是歌舞奏乐。你们要经常的登上铜雀台，向西眺望我的陵墓田园。我剩下的熏香可以分给你们祝夫人，不用你们祭奠。你们居家猪舍当中缺少了什么，就可以学着做着鞋袜卖了添置。我历任官职所得的绶带都要保存稳妥了，我剩下的衣裳可以另外收藏，不能收藏的你们兄弟就分了吧。据说呀，人将归去的时候心神是一片空明，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今后将必须以第三方旁观者的身份来面对这个世界了，之后亲人也好仇敌也罢都跟自己无关了，那境界也就陡然拔高了。为什么常说世外高人呢？就是因为高人们都身处世外，所以才变成了高人呢。你假如让高人们挣扎在俗世当中混饭吃，估计啊大多也就都变成矮人了。至于古时候的人们，能肯定自己死后会有知觉吗？这说不准。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啊，神灵鬼魂之类的东西，这就成了绝对唯一的期盼了，还得试着相信这一次啊。别说科学知识极度贫乏的古代了，就是现在这种现象也占着大多数呢。这是所有宗教信仰的看家大法，终极大道。不过既然曹操自知必走，遗嘱当中的政治安排却近乎是零，国家工作的比重占的也很少，大段不放心的是自己的丧礼和葬在哪儿，再就是担忧陪伴他多年的女人们。看来这魏王临行的时候啊，境界还升华了不少。明白了，丰功伟绩那都是后人的评词素材，高官显位不过是昙花一现，盖世武功绝世文采不过是风花雪月一时当中的水中楼阁呀。魏王对众夫人有情难舍，却知道体恤大家辛苦，嘱托不

0: 必依时拜祭，并且担心太子不孝小娘，林威也不忘交给夫人们一项糊口的营生。对呀，凡是活人没有不穿鞋走路的，鞋不好做呀，还容易磨损喽，那肯定不愁销路啊。刘备他娘也是靠这个手段养出了一个大汉左将军益州牧，你们大家都去干这个生意吧。对待婢妾和歌妓他就有些不地道了，让一大群青春寡妇寂寞地围在一张空床的周围，还得按时歌舞娱乐死人，这有点心肠太狠了。不过呀，也可能魏王判断自己会死后有灵，特别宠爱这些姑娘也说不定，那样当然还能继续的亲近，人鬼同乐呀。可是假如这是魏王的心思，那魏王又对夫人们太冷淡了，难道当真的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吗？也可能是魏王担心婢妾他们下岗了没收入啊，难免是饥寒交迫，所以呢得照顾大家有碗饭吃。也可能是魏王深谋远虑，做了两手准备了，不管将来的灵魂在哪儿，咱都是有备无患。不管魏王曹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了，总的说来，现在的曹操尊重的是生命，挂念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比他屠城杀人抵军粮的时候可爱多了。鲁迅先生认为曹操呢至少是一个英雄，有的专家教授断言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奸雄，而且呢是一个有几分可爱也有几分奸诈的英雄。当然了，个人的看法都允许有不同啊，你比如那些围城当中待宰的人，估计就不会觉得曹操可爱了，更不会认同曹操是什么英雄。曹操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遗令刚刚颁布了不久，一代奇才曹操就因为头疼病再次发作，这次没能挨过去，建安25年正月庚子，也就是公元220年，曹操是病逝于洛阳，应该这么说，魏王崩于洛阳。常言说得好啊，盖棺定论，那时候的人们正在给曹操盖棺呢，但是现在咱们却没给曹操定论。这个定论怎么说呀，还真就没法说了，到底说他是个奸雄还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代枭雄。咱们小时候就听说过有两种人呢，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那长大了以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好不坏的人，而且占着大多数。但有的时候啊，好人也办坏事，坏人他也办好事。估计曹操就属于最后这一类吧。不管怎么说吧，曹操绝对是一个有着大本事的人。那本事越大，破坏的能量也就越惊人了。曹操是一位全身沾满了无辜者鲜血的旷世奇才，文韬武略，冠绝古今天下。尤其是老年的时候，昏荒无度之时，偏又智慧不减，内斗犀利，外战威风。说这时候的曹操是个杀人狂也不为过，这是一位嗜血的旷世枭雄啊，也是一个关键时刻的懦夫，没敢大大方方地抢过那顶皇冠来戴在自己脑袋上。如果那样啊，绝对早就被宣传成一个旷古的英雄了。你别等儿子再当皇帝了，你就来当皇帝，自己称帝，建立一代王朝，那历史肯定就不这么说了。历史上肯定会这么记载，千古英主曹孟德开创了魏武盛世。这曹操没敢做的事儿，儿子魏王曹丕是极为勉强地做了。当年的10月29日，曹丕在皇帝刘协的再三劝说之下，为难地接过了这顶皇冠，高兴地戴在了自己头上。到这儿呢， 一个426年辉煌和屈辱并存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永远地载入了人类的历史。因为一个王朝而诞生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大汉王朝寿终正寝了。自古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现在是红太阳照边疆，四海能不能一举升平呢？这曹丕的威望毕竟比不上他老爹曹操啊，对国内外的形势也没有什么震动性的绝大影响，这反而给刘备做了一个榜样。刘备也在群臣的耐心劝说之下，总算是当了皇帝了。那江东的孙权勉强地忍了几年，但最后还是称帝于江南。中国历史的天空一下子就出现三个太阳了，名副其实的三国时代才算开始了。死了之后的曹操也跟着占便宜了，终于是圆了皇帝梦了。从这个时候，魏王曹操才被追尊为太祖武皇帝。太祖这个称谓流传到今天，大家都知道，太祖就是那个生前没有皇帝招牌，但是比皇帝脸皮还厚，心肠还狠，权力还大，比皇帝还皇帝的太祖武皇帝。那要是曹操活着当了太祖呢？老百姓还会骂他吗？那可不好说了。有多少个开国皇帝都类似于曹操，也不知道被老百姓在心里边骂了多少遍娘了。但是呢，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春晚上的那些金曲。2012年的央视春晚，陈坤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这首歌的原唱者是徐子薇，是他的原创歌曲。歌曲在春晚上陈坤进行翻唱之后，深受观众的喜爱。歌词充满了对家的思念和对亲人的关怀，表达了在外漂泊的游子对家的深深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温暖动人，歌词真实地反映了游子的心声，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牵挂。

2013年的央视春晚上，沙宝亮与徐千雅合作了一首《美丽中国》，歌词内容表达了对中国深厚情感的赞美，描绘了从蔚蓝天空到翠绿春天的美丽景象，强调了中国的历史与和平记忆，以及对其永恒美丽的热爱。

2015年的央视春晚，李宇春献上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蜀绣》。这首歌曲是李宇春为了推广四川的蜀绣文化而演唱的，歌词设计巧妙，以一个绣娘的视角，通过描绘她手中绣制的锦图，铺陈开来蜀绣的历史，进而将个人对刺绣、对家国的深情融入其中，用词富有诗意，颇有点宋词小令和元人散曲的味道。整首歌词意味浓厚，充满了各种用典、对比、呼应、暗喻以及双关，表现出了绣娘等候征人的淡淡愁绪。

在2015年的央视春晚上，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的组合演唱了一首《中华好儿孙》。这首歌曲诠释了中华儿孙的傲骨与正气。

0: 涛，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一起去盘点春晚上的那些金曲。2017年的央视春晚，凤凰传奇演唱了一首《欢乐夜》。这首歌的原曲是《远方的远方还是远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花烛夜》。这首歌呢，网友说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神曲，在春晚上演唱，节奏欢快，歌词充满了乐趣，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和跳起来。

在2018年的央视春晚上，平安与歌手于月月、张碧晨和古巨基在海南分会场共同演唱了一首歌《乘风破浪》。这首歌加入了很多的音乐元素，那呈现出了如一望无际的大海般的浩瀚的画面感。男生女生的对唱不但呈现出了声音的丰富层次，更加感受到了旅途中伙伴之间彼此的鼓励与支持。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历届春晚的经典金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在2000年的央视春晚上由陈伟霆、张艺兴和董宝石合作完成的一首雅俗共赏的歌，叫做《过年 Disco》，成功的将多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求。这首歌由三人演唱，他们的表现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歌曲将蹦迪、80年代的 disco、 喊麦、港腔与东北话巧妙的结合，既有动感的节奏和旋律，又融入了传统的中国元素，使得歌曲既有现代感又不失亲切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普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节目依然和大家一起来盘点春晚上的经典歌曲。在春晚的曲目当中，亲情歌曲也是历年春晚的必备菜。从早年的《常回家看看》，到近几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无一不是唱出了舐犊情深与儿女孝心。2003年的央视春晚上，赵明和麦伟霆合唱了一首《让爱住我家》。这首歌是出自普通家庭，唱出了普天下所有家庭的心声，

尤其是一家四口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情，令人向往。歌曲荣获了2003年央视春节晚会歌舞类作品一等奖。

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上，庞龙和吕薇合作了一曲民谣风格的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这首歌在2010年的街头巷尾全部在循环播放，也被市民们称为最温暖、最感动的旋律。简单的幸福温暖着每一个家庭，再一次掀起了温情的触动。

0: 2011年的春晚，有一对草根组合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睛。这个组合就是草根组合旭日阳刚，他们在晚会上翻唱了歌曲《春天里》，深情呼唤春天，粗犷的嗓音也唱出了自己生活的艰辛与希望，以及对家人的思念。
1: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春晚上的经典曲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了心肺，台下的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最大的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

2014年的春晚是由冯小刚导演，与往年有所不同，在他的创意和命题之下，郝云创作了一首名为《群发的我不回》的歌曲。这首歌也成为春晚剧组重推的一首歌，也是马年春晚歌曲类节目的一匹黑马。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非常的接地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

0: 像还挺牛逼。从此以后的大年除夕，就是各种煽情的拜年信息。
1: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0: 2016年的央视春晚上，童铁心和杨洋翻唱了一首歌，叫做《父子》。当晚，美声大叔童铁心和杨洋化身父子，献唱了这首歌。词曲中蕴含着深意，令人动容。节目中两人默契十足，父子之间微妙的感情被娓娓道出。演唱中，杨洋情到浓时眼泛泪光，被网友大赞，非常暖心。不少网友均表示两代人的配合非常感动，而这首歌也不负众望，荣获了观众最喜爱节目一等奖。
1: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好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好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1: 看到了。
10: 那你还闯过来？
11: 但我没看到你呀。
9: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3: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9: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4: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9: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5: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6: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9: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好的，现在是上午的早间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刚结束的比赛，就是我们的德国队被淘汰了，走远了，德国爆冷了，
1: 这不是有些人预判到的吗？说这个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但是讲是这样讲，但是真正会买德国书的并不多。
0: 猜不对啊，还预言他是冠军呢，走远了。
1: 但是巴拉圭也还可以。
0: 冷门，
1: 冷门啊，不好意思，对不起。
0: 巴拉圭球队呢已经这个入围了，哎，然后呢，昨天比赛呢，这个巴西
1: 队德国就是被淘汰了，
0: 淘汰了走了，嗯。巴西对日本呢是也是日本被淘汰了啊，所以现在目前的亚洲所有的球队全部告别世界杯啊。
1: 这个说实话，这个比较正常，但是说德国已经被淘汰了，有点夸张，
0: 对
1: 对吧？
0: 再也看不见他了。福德耀还在，各位。
1: 哎，我上次看到是什么球赛输了，然后本来他们应该是包机回国的嘛，对吧？结果一生气。就来让他们自己买票，那是哪个国家来的？
0: 不知道，好像韩国。
1: 反正应该是前，不是，要韩国我能记得，反正是前面的一场
0: 比赛。
1: 都是这样的。
0: 前面比赛淘汰无所谓啊，对，实力都是差队。
1: 哎，不要这样讲。
0: 韩国队真的是连迎接仪式都没有了，这次主教练也下课了。
1: 该。其实我说实话，有的时候严格一点也很好，对吧？因为虽然说我们要弘扬一种体育精神、竞赛精神，但是你这个出去比赛，他就是得看结果啊。
0: 哎呀，把德国把自己玩死了。
1: 有人说，那法国是不是得好好研究研究巴拉圭了？
0: 讲不好啊，对吧？后期也讲不好啊。点球大战淘汰的，
1: 这个点球大战，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帮德国狡辩啊。我觉得这有运气成分在的。但是关键是，如果你有实力的话，你就不应该拖到点球大战。
0: 对啊，
1: 对吧？
0: 你看阿根廷从来没有点球过。
1: 哎呦，
0: 好吧，来继续啊，这个看一下听众说，这个我先去天台抢个位子。
1: 哎，别
0: 大哥，你们花多少钱？我就不懂呢。
1: 他是几点发的？你跟我讲。
0: 我看一下，7:30
1: 啊。来，明天这个时间我来问你。好不好啊？我换你一下，还在吗？
0: 你们买体彩不用花那么多钱啊。
1: 就跟他说，我上去了，我又下来了，因为楼顶上都有人，我站不住。
0: 没事，你等一时。
1: 跟你们这些梗王
0: 会有人会消耗的。来，这个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啊。1054早高峰时间，我是主持人胡真，
1: 我是万月啊。然后跟大家讲，昨天是不是有个车友疯狂艾特我们俩，然后说西建路哪个什么学校什么那个红绿灯没有了，是不是啊？好像大概是的，
0: 不是，是定远路，
1: 定远路，
0: 对，
1: 来，
0: 艾特你也艾特我的，我看到了，
1: 然后跟大家讲啊，这有可能是因为学校放假了，因为我今天昨天，
0: 不可能红绿灯没了呀。
1: 不是，它就是不亮了。
0: 你说的是校门口的，他说的是定远路的全线红绿灯不亮，后来是确实是故障。
1: 那不是定远路，我看他讲的好像是西建路外环那个。
0: 是不是发语音那个？
1: 对，
0: 发语就是那个。
1: 哦，就是他啊，那我可能就转文字没
0: 发的稀稀糊涂看不清楚。
1: 对，然后我打了个问号，然后那会儿正好在忙，我就没细看了啊。好吧。
0: 来看一下第一条语音路况信息，欢迎各位通过文字、视频和语音发过来啊。
2: 各位兄弟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不知道几点啊，
0: 不知道
2: 早上7点多左右。那个青牛桥春南方向路过鲸鱼豪庭到这个土肉卷烟厂，这个快到卷烟厂这边斑马线的
1: 卷烟厂
2: 有车也在施工了。反正怎么讲呢，4条道占了2条道
0: ，OK，
2: 不能左拐，要走直线车道左拐了。
0: 对，这个地方就是紫薇路施工路段，对吧？青牛桥、出城方向都这样子，35G里面没办法。
1: 好的。
0: 对，还有一些听众说这个，哎呀，滁州市这个探头啊、违章啊，真的没有以前滁州好了。我说以前不拍，现在拍了就滁州现在就不好了。
1: 是，就是说你平时养成了一个就是不怎么好的习惯，然后之前呢是侥幸逃脱了，现在没侥幸了，然后就不开心了。
0: 干嘛呢？开车打电话。被连拍两个，前天拍一个，昨天拍一个。
1: 管照你这样讲的话，我心里面有点慌。
0: 他说滁州不是以前的滁州了。真的，就有点像当年我曾经好熟悉一个人跟我说，老胡你已经不是公益的你了。
1: 怪，这个可有5年了。
0: 我说哪年了？我说什么情况？
1: 对。
0: 我说要不然你自己退群吧。他说好，他不干。
1: 来，这个小键盘侠说，这样的
0: 小键盘侠，
1: 键盘侠
0: 我就喜欢你。
1: 乌拉圭自费买票回家的。
0: 乌拉圭
1: 啊，
0: 乌拉圭
1: 哦，他们
0: 乌拉圭被淘汰了，巴拉圭晋级了。
1: 有人说，说不定巴西能夺冠嘞，我这巴西夺冠至少不算冷门呢、啊。
0: 巴西夺冠概率不大，说实话，兄弟，这场比赛
1: 现在还有哪些人，还哪些球队啊？
0: 现在就淘汰三支球队啊，
1: 淘汰了德国，淘汰了谁、
0: 啊？日本
1: 、
0: 哎、
1: 韩国
0: 韩国早就过
1: 了，那再见，
0: 韩国走远了，
1: 哦，走，拜拜，不送。
0: 韩国就是属于是多年的回旋镖、
1: 哦、
0: 他们体育精神是一塌糊涂，你知道吧？
1: 什么他们叫什么体育精神、啊、
0: 他们没有体育精神，不配可言，
1: 他们没什么底。

0: 很
1: 然后德国队就跟别的队伍这个攻红险守，因为当年就是确实德国队就被韩国他们弄出去的。
0: 哦，
1: 2-1，还记得那次吗？我们说的穆兰加2-0。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给我气的，输给谁？输给他们？
0: 对，有点不爽啊，多多少少带点民族仇恨在里边。
1: 球队耻辱。
0: 对啊，是乌拉圭是吧？巴拉圭进来了，乌拉圭没进啊。好，
1: 乌拉圭以前世界冠军。
0: 讲什么呢？所以那教练气的，我去报什么姐，自己买票回去。
1: 多少钱、啊、
0: 我你这时候还管钱啊，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啊。
1: 他们有钱
0: 是有钱，但是那难过啊，对吧、嗯、来这个潇洒哥说，滁州大道往全椒快到网红桥的路口啊，一辆小姐姐的大众车车头受损严重。
1: 哦，小姐姐。
0: 还说以上视频来自于行车记录仪。
1: OK， 谢谢你啊。
0: 你看多严重。
1: 甩过去了，这跟小货车碰一块去了。小姐姐大众车 OK 啊，谢谢谢谢我们这个潇洒哥。还好吧，小货车全责。
0: 对啊，
1: 看到目标是我地上好浓的刹车印啊、嗯、小姐姐应该是抢救了一下啊。
0: 哦，来，
1: 大不能说我心已死、嗯、又没进十六强，我真服了。
0: 你看这个直播吧的这条新闻啊、嗯、这个岛屿多么的犀利，耻辱出局。
1: 对，
0: 乌拉圭取消包机，球员们将自行坐飞机返程。
1: 然后一听众说的，如果你猜德国的是冠亚季军的，可以撕票了。
0: 是是是，说什么
1: 三届了，跟中国男足一样，
0: 烂泥扶不上墙，不要讲。
1: 一看就是回家的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上班迟到了，亏大了。
0: 哦，这场比赛是凌晨踢到早上才结束，是吧？
1: 4点多，4点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跟我猜的结果是一样啊、嗯，我还跟无双昨天节目预言的呢。谁来都一样是吗 ？OK OK， 前锋软，
0: 中场没创造，
1: 边锋冒充职业球员，就是这个实力啊。好多的这个赛后诸葛亮都开始了。
0: 就是我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看球赛呢，是站在上帝视角，踢完了才发现的？但是他们因为平时又没有跟这样的队伍对战，就是等于是有点算是闭门造车，自己在那踢自己的，也搞不清楚、啊。
1: 讲不清楚、啊，
0: 对吧？
1: 哦，亚洲还有哦，对，亚洲，
0: 那亚洲哦，对个嘚儿啊，
1: 澳大利亚算是那个大洋洲啊，
0: 澳大利亚它有个亚，但它不算是咱们亚洲的，
1: 但是算是亚洲赛区的
0: 啊、哦，好吧，
1: 因为大洋洲赛区国家太少了，
0: 确实确实，嗯
1: ，OK，
0: 澳大利亚有望不太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就是啊，
1: 他要获得世界冠军，
0: 你怎么也来
1: 我
0: 来
1: 吃翔，
0: 我跟你讲，上一次说这个话的人已经，
1: 澳大利亚不可能，不可能，包不可能的，澳大利亚对埃及是吧？
0: 这两个真不好讲，
1: 不晋级无所谓、后面还有很多强队等着他、
0: 还有荷兰、摩洛哥是吧？
1: 现在目前的这个
0: 荷兰不也应该是劲旅吗？
1: 当年的劲旅都已经
0: 对啊，所以啊，今年来，那我就冒昧的问一下各位了，荷兰对阵摩洛哥，
1: 冠军性很大，
0: 就讲你们买哪个呢？
1: 荷兰，
0: 假如要买的话，你们买哪个呢？
1: 对，肯定很选荷兰的、
0: 真是的。
1: 那今年说实话，这个阿根廷的冠军性还是比较大一点，
0: 是吧？
1: 其他队伍都说实话没有冠军性。
0: 来来来，老胡啊，老胡说阿根廷了啊，各位啊，反着来啊。
1: 个人不是很喜欢阿根廷的某些球员啊、但是呢，这个对吧？还是夺冠率还比较高一点。
0: 你看这个是真真正正。是真看球赛，真好好买的。缓归说，我买的是德国平，因为踢的真不行。你看这个乌拉圭啊，防守那么厉害，所以进不了大球。他这个买平就是90分钟战绩内的，不包含点球大战的是吧？那恭喜你，你这还就怪可以的
1: 了。张家辉当年在一个叫《赌王》的电影当中拍的，就是我买3000万德国赢，下面说的有种。
0: 然后他也说了，兄弟们，天台见。
1: 3000万题材不接啊，跟你说，
0: 首先你要有
1: 大单接不了。
0: 首先你要有3000万，
1: 3000万越南盾的还是可以搞出来的。
0: 不要，
1: 我这有农村信用社和玉米粮食补贴，我压得过的。
0: 没事，你现在什么花呗、借呗、美团这个呗都在找你，都在给你借钱啊。
1: 说澳大利亚不是中国的吗？
0: 哦，谢谢你啊、哦。
1: 世界是中国的。
0: 萍水相逢说德国跟小日子双双回家了。对对对对对。
1: 现在目前是这个巴拉圭和阿根廷昨晚上晋级了。
0: 走掉的是乌拉圭，
1: 走掉了乌拉圭小组赛没了
0: 啊，对吗？对吗？
1: 来，平平淡淡说，刚刚我在青楼路出城追尾了一辆车，下车看了一看，车一点印子都没有。（括弧后续是什么？）你追尾了，你肯定是全责。
0: 但是他看了没印子，
1: 对方可以理解让你走，但是他也可以不让你走。明白吗？
0: 对对对、哎，但是如果真没有事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
1: 讲不好就不能道德绑架别人，对吧？别人你被追尾了之后，别人说检查一下车不很正常吗？对、
0: 也是，对，检查过了嘛，我让你检查，但是没事了嘛，那我们就相逢一笑呗。
1: 有些人会去4S店检查嘛、
0: 我的妈呀，怕撞出内伤是吧？
1: 监控到达小徐说：“我没买，我没有3000万，漂亮、
0: 漂亮。”你应该这么说：即使我有3000万、我也不会买，何况我没有。
1: 这是一种这个迂回，对吧？
0: 对，重点是啊，何况。
1: 对，
0: 何况、
1: 其实。

0: 我有的话，我对吧？也不一定会买。
1: 我家有矿啊，什么矿？何矿？
0: 我们听众不认识吗？2万买了体彩。
1: 哦，
0: 买了好多票，
1: 真买了，
0: 就买了一场比赛，是那个阿根廷赢还是什么？
1: 结局呢？
0: 结局我们平了。
1: 哦，那平了，
0: 走远了，
1: 走远了，走远了。
0: 有人说我买的巴西2-1，哎，恭喜你，巴西2-1进嘞，对，巴西2-1算赢嘞。
1: 哦，
0: 平小冯又干到票子了啊！今天不用出差了，今天休息。
1: 但是对于出车来讲，对他来讲是一种乐趣嘛，
0: 是吧？
1: 好的，
0: 不是昨晚没睡觉，出车就不是乐趣了。荷兰稳进是吧 ？OK 啊，希望你们讲的话都能够成真啊。
1: 对对啊，
0: 怎么了？收到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啊，雄风启动怎么了？
1: 信号不好吗？哟，哎，
0: 全交恒大文旅城的附近的话，不应该啊，
1: 不应该啊，对，
0: 不应该，
1: 对。哎，他也解释了，说车老了，是不是收音机也拉垮？
0: 不会，
1: 讲起来不会，
0: 怎么会呢？
1: 对。
0: 你这个车多少公里质保？
1: 你要么再开
0: 投诉到4S店。
1: 4S店不一定在了吧？
0: 什么车啊？
1: 我现在4S店不在的车多了，我的乖乖。
0: 这不至于啊。长城啊。
1: 不知道。再往前刺一节，看看怎么个事儿，好不好？
0: 实在不行就换台吧，真的，我们不怪你。
1: 啊，对对对，来，小伟阳来了，今天赶早，没有让繁星催。
0: 催了吗？
1: 没催啊！
2: 来了，打卡打卡，第267天，我要吐槽一下这个天气预报。从昨天就开始讲了，讲今个是阴天转小雨。
0: 对呀。
1: 啊，有吗？哦，昨天你
2: 讲。今天呢？小雨呢？搁哪去了？
0: 这
2: 太阳怎么这么尖呢？
0: 就是，这预报也不看看天。
2: 又晃我一下吧。
1: 早讲昨天洗车了。
0: 对啊。伟阳兄，等我一句，我来查一下今天天气预报有没有改。漂亮，他还发了小雨。
1: 你要不刷新一下吗？
0: 发过了，刚打开的啊、
1: 哦。好吧。
0: 今天小雨，他可能是有个时间段吧，可能是比如说半夜下也算下小雨啊。
1: 或者他中午头的刺一节，你也不能讲他没下啊。
0: 中午头刺太爽了，我就喜欢中午头。
1: 中午头的刺的都下不来，一会儿功夫就蒸干了。
0: 来，天气预报报的是，
1: 看来是
0: 降水量，我来看一下啊。
1: 有，
0: 中午11点。
1: 妈，有些人又喊了，哎呀，小孩返校拿成绩册，你早不下晚不下。
0: 小雨不无所谓，
1: 无所谓啊。
0: 小雨不行了，这天下小雨不早啊。中午11点到12点，1点到2点，正好是高峰期啊。
1: 对。
0: 下午放学时间下小雨。
1: 今天哪有什么放学时间、啊？
0: 今天就是
1: 今天下午有很多开家长会的。
0: 哦，家长会。
1: 对对对，不知道
0: 跟家长有关系。
1: 我们要不要开会？要开会的话，到底是开家长的会还是开单位的会？
0: 单位
1: 这是个问题。
0: 单位会跟家长会不可能在一块开吧？
1: 你开会还给你挑错开时间啊？那老师通知不就是几点就几点？
0: 那下午都不来了。
1: 挺好的，就是那几个同事都讲了，然后大家都在等。
0: 对，
1: 说你去讲，都不讲。
0: 请假
1: 来来，雄风启动。
0: 你只要请假人多了，领导说，
1: 我觉得也是呢。
0: 开了，
1: 确实，你们那么多都开家长会，那还讲什么呢？
0: 等会再跟各位聊啊。
1: 好，
0: 来1054盛赞直播的是早高峰的一路畅通。那我们节目呢有一个配套的叫1054的微信群啊，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
0: 现在微信号是
1: C1054520。
0: 哎，对 ，A B C D C 啊，我看放什么歌曲呢？来放首《Perfect》，来自于 Pink。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

0: 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抗生素，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5: 我是刘磊。
6: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

0: 来，早间8:01 FM 105.4九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啊。这个一大早讲了个球，大家都在这个纷纷评论中，
0: 说明你们还比较关注这个。
1: 哎，对，一点小菜说小日子要回家了，不是扬言要夺冠的吗？哎，让他扬呗。
0: 巴西，但是说实话，
1: 踢得还行，
0: 率先进球的。
1: 对对对。对，
0: 你不管这个国恨家仇怎么样
1: 啊，
0: 这个
1: 比赛我们就事论事。
0: 他们这个球队啊，
1: 他是踢出精神气儿来的，
0: 竞技力还可以。
1: 对对对对，该怎么说怎么说。而且说实话，他那个球踢的呢，又没有没有韩国那么脏。
0: 韩国这不要，韩国这不要踢球，
1: 那叫
0: 干人，
1: 叫搏杀是吗？
0: 对吧？当年日韩世界杯那一次，至今韩国好像去意大利都很受歧视。现在好像听说意大利都没什么韩国人，
1: 哦天哪，
0: 不敢去啊。
1: 是啊。
0: 很正常啊，然后呢，这个足球嘛，这就圆的嘛，
1: 对，一切皆可能嘛。
0: 各位买球嘛，理性嘛，
1: 对，还是这句话，
0: 量力而行嘛。
1: 我们希望你们都是玩梗的，好吧？
0: 什么上天台的？我知道你这辈子上不去，我这。
1: 对对对对对。
0: 来看一下080说什么呢？这是一个事故啊。
2: 姊妹说，
0: 怎么样？
2: 右拐上去柳桥，
0: 堵车严重。我得管老长队了，
1: 怎么这么堵啊？还是因为修东西？对，
0: 这个、
1: 没招
0: 了，修不
1: 了，
0: 大概修好长时间、
1: 啊。对，但是我今天早上走这个巴中这边过啊，就是这个地方不也在修路吗？哎呦，通畅的一塌糊涂。
0: 巴中是吧？
1: 就感觉巴中一放假，好像对这条路影响还真蛮大的。
0: 巴中那边呢，它这不是一个主干道，
1: 对，
0: 它我可以选择中都大道走，
1: 哎，是这样，
0: 也可以选择这个紫薇路走，
1: 对
0: 吧？
1: 然后一开始堵呢，可能是因为大家不习惯，不知道这个地方左拐封路。现在那开了两次，知道了也就不堵了。
0: 青龙桥呢，它是没办法，
1: 对，很多是必经的。没招啊！
0: 好多人不说了吗？啊，九子桥修好之后啊，这个以后会怎么样啊？
1: 我们当时就持保留意见，
0: 还是照堵。
1: 对，因为九子桥，说实话，它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上的通行问题，但是也其实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0: 我住在紫薇小区附近，我会走九子桥。